0: 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7月31号的21点至9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永兴南路，也就是五安小的东面，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的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在这个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因道路的抢修施工，7月28号开始到8月13号，封闭 G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的100米范围之内。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呢，可以选择蓉高速来选择绕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那么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及时的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心驿站寻物启事。7月27号晚间的23点左右，在东胜区的机警队十字路口，不慎丢失了橙色的手提袋，内装有重要的学习资料，还有生活用品。监控显示啊，捡到者是进入了附近的景怡苑小区。那么希望听到之后呢，能够及时归还。失主的电话呢是13190803706，13190803706，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爱心人士千和在东胜区的猛心花园附近捡到了打起李浩洋的身份证，失主请联络1390477633313904776333来领取。暖心驿站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郎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以及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都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走一走，去看一看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 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

0: 司，守护每一城。
1: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清晨的车流绕街巷，烈日升腾热浪扬，三伏酷暑天天闯，出门瞬间满身烫。有人屋内想清凉，有人街头不停忙，人生本就多跌宕，如同盛夏遇骄阳。别因燥热心生慌，稳住心气自安详。熬过连日的闷与烫，晚风自会送清香。希望大家一路皆坦荡，平安防暑度韶光。大飞读报准时开场。
3: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6: 我要好好工作，
4: 好好吃饭，
7: 我想好好睡一觉，
8: 我想
3: 总有好事发生，
9: 我们一起加油。
3: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10: 我们来了，
3: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2: 我们要送出这个时段的奖品还有答题的问题了。这个时段依然是十份奖品，有七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三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是两斤装，分别要送给三位朋友。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炼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炼大汉军粮。一起店的位置呢是在一金霍洛奇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炼包尔金特产店，13190845747，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炼相伴。感谢阿炼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另外的三份呢，就是阿炼他们家的这个酸奶。另外呢，就是我们听友节的七张抽奖卡。今年听友节为大家准备的是名爵 MG4 汽车一台，每天参与直播节目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方便了。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来吧，各位，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题目啊！今天呢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请听题啊，说甲乙丙丁四个人等车，车来了之后呢，把甲乙丙都接走了，唯独留下了丁，请问这是为什么？甲乙丙丁四个人在等车，车来了之后呢，把甲乙丙三个人都接走了，只把丁给留下了。哎，你这奇怪哈，区别对待，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哈。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依然选取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同时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大家仔细呢想一想啊，猜一猜，考虑考虑，甲乙丙丁四个人等车，车来了以后呢，把甲乙丙都给接走了，唯独只留下了丁，请问这是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再来重复一下，甲乙丙丁四个人等车，车来了之后呢，把甲乙丙都接走了，只留下了丁，请问大家是为什么哈？抓紧时间开始答题，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想说想聊的不要减麦。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2026年高考本科批次的投档线陆续公布，临床医学专业在多省份呢出现了录取位次的大幅的下滑，曾经一度被视为金饭碗的医学专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耐人寻味的降温啊。而且呢，很多的数据也开始逐渐的印证了这一点。在山东省26所高校投放的41个临床医学专业，除了三个新增的创新班之外，其余的39个专业投档位次全部出现了下滑。另外呢，在广东南方医科大学一年之内录取位次下滑超过了10000个位次，广州医科大学的排位下滑超过了13000位。另外呢，广东医科大学物理类投档最低排位下滑了37604位。即便是顶尖的学府，同样它也不能独善其身。比如说清华大学临床医学类从109名降至133名。另外呢，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从221名降到了363名，等等等等，就全国各地高校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临床医学今年遇到了极大的冷遇，它的背后呢，有结构性的原因。

一方面呢，这个就业市场目前正在承受扩容和改革的双重压力。近几年来呢，全国医学院校持续的扩招，越来越多综合高校呢也将设立医学院视为标配。而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临床医生的总需求量难以同步大幅增长。而且这里面更加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医学教育的投入与回报之间，它也确实存在时间差。五年本科，三年规培，再加上硕士博士的层层叠加，就业年龄普遍逼近或者已经超过了30岁。所以说在这段漫长的旅途当中啊，多数规培医生的月收入呢，其实放在整个的医疗行业来讲它并不算高。所以呢，就这样一个现状啊，容易令很多的考生啊心生犹豫，到底是继续不继续呢？到底是考不考呢？啊，他开始出现了犹豫。另外一方面，大学专业的选择从来都是经济社会风尚的投射啊，这就好像多年前不少热门专业如今逐渐开始回归理性一样，医学的降温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在过热之后的一种正常回调啊。好多年前大家都说，哎呀，学医啊，家里面有一个医生这可不得了啊，对不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年多所高校的人医录取分数线被兽医反超了。好多人说，我的妈呀，人医录取分数线被兽医动物医学反超了。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啊，随着宠物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宠物的诊疗技术还有服务质量的需求丝毫不亚于对人的治疗。有的时候咱说一句这个就是掏心窝子的话，有的人那个给自己家宠物看病啊，比给自己家亲人看病更加舍得掏钱。大家仔细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自己家老爸老妈病了之后呢，他觉得说没啥事儿啊，自己家宠物但凡有个头疼脑热，那就急得一晚上都睡不着啊。至于当下最耀眼的风口啊，无疑就是 AI 还有芯片这样的硬核工科的专业。根据披露，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600所本科院校，将近800所高职院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大量此前潜在的医学生啊，也有可能是被 AI、被半导体、被智能制造这样的专业给截胡了。啊，人家不学医了，学了这些专业了。不过呢，录取分数的涨跌虽然可以反映某种趋势，但是它却无法定义价值。医学之所以值得尊重，不在于它的录取线有多么高，而在于它始终承载着人类对生命的敬畏还有守护。医学救死扶伤的舒适情怀，始终它有着任何时代变迁都难以遮掩的光芒，它也始终吸引着有志于这条艰难而漫长道路的年轻人。虽然说分数下跌了，但是从医的人数并未锐减。

我们想说的是，每年夏天呢，仍然有数以万计的医学生完成了学业，默念着希波克拉底誓言，披上那件象征着责任和使命的白大褂。这或许也意味着头档线的波动不失为一个调整和革新的契机。相关院校在这个时间点呢，也不妨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能够办好临床的医学教育，比如说优化规培制度啊，改善基层医生的待遇啊，包括重塑职业成长路径啊，等等等等，让从医之路不光靠理想的牵引，更要靠制度、靠待遇来进行保障。人们终将老去，至少短期之内，他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病痛。这个社会对好医生的渴求啊，不会因为风向改变而逐渐的减少。所以说，医学这条路啊，依然值得奔赴。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

0: 成果反哺民生。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来吧，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哈。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甲乙丙丁四个人等车，车来了之后呢，甲乙丙都上车了，把甲乙丙都接走了，只留下了丁，请问这是为什么？正确答案是，这是一辆卡丁车，把丁给卡住了。所以把甲乙丙都接走了，把丁给卡住了，来的是一辆卡丁车啊。所以呢，微信平台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位中奖的朋友，他们分别是，我看看啊，分别是雨田、徐伟、钝角、雾里弥漫双眼、荣、栗子、星星、敢创新、吴南市、高阳、瓷砖、美凤、永月，还有元儿，这十位朋友，大飞已经将微信回执发给了十位朋友。就在刚才答题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注意查收一下。如果收到微信回执的话呢，赶紧在平台告诉我一声啊。

8:31，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驶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继续跟我们来交流和互动。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了，各位，8:39，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车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过去5年时间，鄂尔多斯是9个旗区的党代表，在

各自的岗位上扎根基层，履职为民，向党和群众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7月27号的晚间，2026年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的展演闭幕式在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精彩上演。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的作品展演是国内民族管弦乐领域重要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从7月14号至27号的14天时间里面，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演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成果。现场的观看人数超过了10000人次，平均的上座率超过了90%。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生物质氯氢低碳合成氨尿素项目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了投资备案。该项目的选址呢是鄂托克旗棋盘井产业园，总投资达到了30亿元，规划年产尿素大约是106万吨。项目采用原料煤部分的生物质参烧气化工艺，耦合园区的氯氢和氯电资源生产尿素，大幅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能耗。眼下，伊金霍洛奇蒙伊特乳业现代化工厂项目建设提速增效，80余名施工人员全力抢抓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70亩，是集养殖、加工、研发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特色乳品产业基地。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验收，1号的厂房主体建成，核心生产线安装进度超过了70%，各类配套设施同步推进。据悉呢，项目预计在9月底竣工投产。7月27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软式棒垒球联赛的总决赛在喀麻市区开幕，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9支青少年代表队，12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喀麻市，按照竞赛规程，于7月27号到31号展开激烈角逐。2026年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鄂尔多斯站将于8月8号至8月9号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举行。该赛事包括了 TCR 亚洲冠军联赛、中国锦标赛、CTCC 中国杯、领克杯城市竞速赛三大战线。本站比赛呢，作为赛季的第3站，是年度争冠格局的关键转折点。7月23号至27号，歌游内蒙古东胜万里行，我在东胜等你。2026年东胜文旅资源暑期全国巡回推介活动走进了山西，先后在太原的迎泽区、太原的小店区、新州新府区、大同的平城区4地开展专场的宣介，以流动文旅巴士为载体，通过移动展厅加实景演出加沉浸式体验加全网传播的形式，向山西市民展示东胜区的独特的文旅魅力。再来关注一下全国方面，近日呢，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呢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的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了7亿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以后呢，70多年来各版本的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和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了科技、生态、民生和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的生活。北京时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
我国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0: 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了再次的扩展。7月27号，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联合发起了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活动。本次活动呢，遴选了1000+部经典的优质纪录片。2026年7月27号至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免费观看。限免的内容包括自然、历史、人文、美食、探险、科技以及社会纪实等题材。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7月23号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呢是68岁。东野圭吾凭借直木奖获奖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日本国内外广受欢迎的《白夜行》众多畅销小说而闻名。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因道路抢修施工，所以呢，从7月28号开始到8月13号，封闭 G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的范围之内。在封闭施工期间，一切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选择蓉高速来进行绕行。另外呢，7月31号21点至9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永兴南路五碗小的东面、富盛苑 C 区的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呢改造施工，在这个期间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来选择绕行。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以。

0: 通过短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白天的时候呢，风力较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喀麦什区晴间多云，19到30度，东胜的是晴间多云20到30度，树林赵镇晴间多云23到33度，悉尼镇的是晴间多云20到32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9到31度，敖勒赵旗镇晴间多云20到30度，另外嘎鲁图镇晴间多云20到29度，还有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20到29度，以及薛家湾镇小雨的天气20到31度的天气。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的消息。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河南部分乡镇的瓜农因西瓜滞销，所以呢通过河南本地的媒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的平台能够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他们的种植损失。但是没有想到啊，有村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却将此视为负面舆情，要求瓜农撤回求助信息。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丢人了，赶快把信息撤回来。今年夏天呢，西瓜滞销的新闻牵动人心，各方呢也在积极帮助这些瓜农想办法。但是呢，涉事的基层工作人员却动作完全走形。不解忧先堵嘴，不帮忙反添堵，这样的做法实实在在啊，寒了群众的心。当下个别地方患上了舆情过敏症，对反映民生和民情的真问题视而不见，反而把精力花在了如何去限制群众表达诉求上面，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坚持民生为大，积极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打开市场，不让瓜农的汗水白流，这才是正确的做法。都市快报的消息，孤独症的关爱正在迎来里程碑式的提质升级。7月27号，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在残疾人事业专项规划当中单列专栏。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将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的早筛诊断、康复提升以及教康融合等等，将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的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比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包括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的特殊教育学校。很多人都知道啊，孤独症患者有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那就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们的现实处境啊，实则和诗意无关。孤独症至今，它仍然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根据数据显示呢，中国现有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而且呢，是以每年将近20万人的速度来增长，发病率。

依然居精神类残疾的首位。加强对孤独症等残疾人群体的全生命周期的帮扶，是检验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标尺。而关照好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既是补足民生短板、提升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也将在无形当中去缓解社会的生育焦虑与后顾之忧。7月26号，罗永浩怒斥电视机厂商的话题登上了热搜。罗永浩表示说，他为家中老人更换了2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模式，最终呢，只能加装了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的机顶盒。罗永浩表示说，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的电视频道。这个吐槽呢，迅速引发了网友共鸣。多家品牌的长辈模式，它仅仅是放大了字体和图标，菜单的结构依旧是错综复杂，老年人根本就弄不明白。老人想看的直播频道啊，藏在了三级菜单之后，想追的电视剧被淹没在了付费推荐的海洋里面，一不小心误触就可能跳转广告和自动续费。技术啊，应该是让人更加自由，而不是更加受限，这个道理电视厂商们是时候该懂了。他们是真的不懂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天早间7:30我们再会。你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道路抢修施工，从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G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的范围。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呢，可以选择荣乌高速通行。各位一定要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7月28日早间6点多，从东胜的毅力城市华亭西门到铁西公园后返回期间呢，不慎丢失了大众车型的车钥

0: 是带家门钥匙一串，事主联系电话是1584717-1718，返还的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7月27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刘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也再一次感谢刘师傅的帮助和帮忙。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车驾管有方面的事儿，同时还有哪些您关心和关注的涉及到以上内容的方面，可以通过节目时间啊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视频账号的评论区也可以留下您带着温度的文字。账号呢是在快手平台啊，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在留言区啊留下文字就可以了，当然图片也行哈。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温度方面啊，较昨天来讲变化不是很大，20度到30度的平均气温。那今天局部地区呢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哈，白天风力较大啊，早间起来的时候呢看到树摇晃的比较厉害，那直到今天风啊不会小啊。也希望各位啊，近期出行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正处在暑假期间，各位出行天气尤为重要。还有就是行车方面啊，也要多加啊谨慎注意，相互体谅啊。那对于路况方面，有哪些需要核实，或者是您在行车环节当中遇见了，想要反馈一下啊，都非常的欢迎，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啊。刚刚微信上有朋友问到了近期啊施工点位寻找渠道的一个事儿哈，这个呢在节目期间呢也是反复强调到了，就是关注一下您常用的一些啊路况获取的平台，无论是微博也好啊，小程序也好，微信公众账号也好，只要它管用好用啊，能让你用啊，我觉得你就把它关注上。那在近期啊这样一个很长的一个施工季吧，至少是在上冻之前哈，那都是繁忙的施工季。那通过您所关注的渠道啊，去掌握实时路况，这非常的重要哈。无论是东胜城区啊，还是国省干道啊，在这样一个季节之下，那有很多点位啊，都是有施工的啊，或需要绕行，那或者需要谨慎通过啊，都是有温馨的提示和提醒的。那建议大家啊，可以锁定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博，那还是比较好用的。那对于突发的一些路况的提示啊，那也可以锁定暖新闻交通广播，那回复路况就可以了。这是在有特殊情形之下，比如说特殊天气啊，有路况。

0: 到的是来自于机动车档案管理科还有就是监督指导课的两位嘉宾，各位可以做好参与节目的准备了。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去包头方向，二零国道可以吗？这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这里面要提及到之前提示大家，就是在包牧高速啊，去往呼市方向，那这段路呢是有修路的。那之前也是建议大家通过导航的方式选取最佳的一个行车的路线，就是去往呼市方向，就从东城出发去呼市。那现在来讲路线上是有所变化的，但各位千万不要焦急说那怎么走啊。其实呢对于路线上啊，只是在快到达期那一个匝道口啊，原来有呼市方向嘛，是吧，那这个口呢是封闭的状态，您继续往前开啊，开到包头东啊，或者通过导航的方式有其他的一些择优路线您也可以选择，但是大部分朋友可能会选择包头东，然后呢上京藏这样一个方式前往呼市方向。那之前也有朋友问到了说，哎，那去达勒特旗目前来讲呢包牧高速可以走吗？那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它封闭的仅仅是去往呼市方向的那个匝道口，那至于说收费站啊整个路线上来讲呢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就去这个达勒特旗和包头方向哈，这也是没有影响的啊。还有哪些需要核实和反馈的一些情形，大家可以继续的互动起来啊。这里面有两条路况信息是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哈、提示和提醒，那涉及到城区方面的还是雨水管道改造啊这个事宜。那从7月29号啊到8月4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朋友们，那涉及到的是啊吉劳庆路伊美路至纺织街啊这一段采取避高峰分时分段临时占道施工，期间呢占用的是一条车道啊，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谨慎啊，相互体谅和礼让，确保大家都安全的通过啊施工的这个节点。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4号啊，几天的时间大家克服一下。还有一则路况呢是涉及到新新大快活路口啊，一提到这一路口各位啊都会知晓啊，比较繁忙啊，平日里来啊车流量就是比较大的，那怎么回事啊，详情和各位来汇报一下。为了切实提升城区排水防涝的一个能力啊，根据相关工作的安排，那鄂尔多斯大街东市代斯酒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预计是在8月5号结束，那后续急需对鄂尔多斯街新新大快活路口雨水污管道整体碰接要进行施工了，所以呢2026年8月6号21点这个施工的节点告诉各位，那东城区市政
1: 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看你每
0: 来自于东城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将对鄂尔多斯街与航锦路交叉路口，也就是新新大快活路口进行封闭施工，平时就很繁忙这个信息各位一定要相互转告周知，明白了吗？8月6号晚间开始也是避高峰的一个措施嘛，是吧？那工期告诉各位了，这里面呢有需要绕行的一些地方和允许掉头的一些提示哈，这个是有文字和这个图示的，各位呢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看一下因为呢这个图来讲呢是非常明确的大家可以通过图示和文字性的描述就知道怎么去路过这一区域了。那比如说在这个盘航2号小区居住的朋友们东建小区的朋友们还有就是附近满达小区华宇名门，那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条路况的变化那不要一出大门口发现怎么封路了，就感觉挺突然的，一定要提前关注和了解。而且近期来讲涉及到施工路段的一些通告都是提前发放的，就是抓好提前量，你像这则信息来讲是从8月6号才进入到晚间才进入到工期，那7月29号就已经告诉大家开始做相互转告和宣传的工作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知晓啊。那刚刚提到的几个小区的朋友们也可以把这则信息传递到您的小区的群里面让大家都知道啊。好的各位这里是

0: 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啊。同时呢，有涉及到啊车驾管用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那此刻呢可以进入到参与的状态了，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形成文字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高健说，说一下现在检车的政策。那我默认是私家车好吗？因为广告已经跳出是吧？那我把这事儿说完。如果是私家车的话，咱们执行的是十年两检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十年两检是怎么回事呢？两检指的是上线检测，就这车辆的第六年啊，还有第十年是需要上线检测的，就是花钱啊去检测站啊上线检测。当然十年之后呢，每年检一次，这大家都知道了哈。当然了，在十年之内来讲，每隔两年也要做一次操作。那比如说啊，您在第二年啊、第四年和第八年，那要通过交管12123的方式，那申请啊，申请免检标志啊，就检验合格标志啊，通过这个渠道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那一旦有超期，您未申请，那就要到窗口啊，车管所呀啊进行申请就可以。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形。你看还有哪些细节是涉及到您的啊？我们有提及，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继续提问啊就可以了。嗯。好的，各位啊，先进入到9:15的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还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儿想咨询了解核实，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欢迎林峰啊，这是还有砖啊，还有就是方刚老师啊，也在视频直播间，欢迎各位哈。接下来时间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啊监督指导科白艳玲白警官啊。首先有请白警官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
6: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好，欢迎您。还有来自于机动车档案管理科邬晶玲邬警官，欢迎您。
7: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哈，今天通过在线的方式和各位听友来聊一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那首先想问一下二位，今天呢是这个车展结束的应该是第三天了。

0: 哈，是不是大厅办理业务的这个流动的人员会比较多一些？
1: 比前几天稍微多一点。
0: 有明显的增量是吧？
1: 对。
0: 那当然了，主要业务还是集中在了新车的这个环节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内容的安排上啊，我看到了白警官也安排上了这个驾驶方面，还有就是这个新车啊，新车注册登记环节的一些事儿哈，还有就吴警官也聊到了这个名下车辆啊号牌互换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大家啊，对于近期那还有哪些啊是您所关心和关注的，涉及到新车业务或者是其他车驾管业务，那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啊，珍惜这个互动的机会，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有请吴警官哈，把这个新车选号，可能正有车友啊去过去办理啊。我们提前给他来介绍一下这个线上线下操作的一些流程。
1: 咱们现在有不少车主嘛，咱们提了新车之后，就是对这个下户，他就有一些疑问。咱们现在下户呢，就可以线上也可以办理，线下也可以办理。那咱们线上办理的条件呢，就是在那个交管12123上。那么办理条件，新车类型呢是非营运的国产小微型载客汽车。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为个人的。第三个呢就是查验信息，就是由厂家预查验信息或已完成线下查验的，咱们就可以直接在交管12123上登录，咱们进入那个新车上牌的模块。如果咱们未购车险的，先点击选购车险，然后选购车险完成之后呢，点击新车上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强险跟购置税的完成情况。如果都完成的话，那咱们要确认一下预查验的信息，如果属于预查验车辆的，那咱们直接进入下一步申请上牌的环节。那如果不属于预查验车辆的呢，就携带咱们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查验车辆。咱们可以点击那个查验网点，选择离您就近的网点去查验。再下一步就是到了申请上牌。咱们申请上牌第一步呢，要确认车辆和所有人的信息是否符合使用原号的情形，如果需要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使用原号。如果需要抵押的，存在联网抵押信息的，那咱们可以合并办理，就不用分开办理了。确认无误后，咱们点击下一步，然后上传咱们本人的身份证照片。然后注册登记申请表信息确认无误后呢，咱们会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和那个电子签名。然后需要您再次核对您的车辆和所有人的信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直接点击那个确认信息，然后进入选号环节。选号环节的话，咱们互联网是支持随机选号和自编选号两种，然后选完之后咱们就可以确认咱们的取件方式，咱们的牌证还有登记证书行驶证。咱们支付邮费工本费之后呢，业务受理完成后，可通过我的业务查看办理进度与邮寄信息。如果说您在网上办不放心的话，想到现场办理也是可以的。那咱们就提前要准备的资料有，第一个呢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那咱们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身份证明。那就是该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营业执照或者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以及加盖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如果是个人的话，那就咱们携带好咱们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是临时居民身份证。然后再确认一下咱们是否交了强险，是否交了购置税。然后你不知道哪离你就近的话，可以选择那个交管12123上 APP， 那个上边可以查看离你最近的服务网点。是哪个你就可以去那儿办呢。 然后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一阵通办的措施呢，就是主要适用于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转让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补领号牌，还有补那个登记证书，还有补行驶证的业务。对于使用性质不是非营运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及其他车辆的类型是不适用的。咱们办理流程呢，就是，车辆第一个是车辆查验完成后呢，直接到咱们的办事大厅取号受理，然后确认号牌就行了。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咱们群众办理符合预查验试点品牌及车型的车辆注册登记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第一个呢，是在试点品牌销售企业，就是咱们的 4S 店挂牌登记。由销售企业开展新车登记信息预录入，然后咱们车主通过交管12123APP 申请注册，然后办理完成后，咱们的牌证邮寄到家。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就近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注册登记，免于交验查验机动车的，就省去了咱们排队查验车辆的环节。但是有下列几点情形是不予办理的。第一个就是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无效的；第二个是机动车来历证明被涂改，或者机动车来历证明记载的机动车所有人与身份证明不符的；第三是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与机动车不符的；第四个是机动车未经国务院机动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或未经国家进口机动车主管部门许可进口的。第五是机动车的型号或者有关技术参数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不符的。第六是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或者有关技术参数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第七是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第八是机动车被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第九是机动车属于被盗抢骗的。第十就是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以上就是行车挂牌的咱们完整的攻略。
0: 这里面说的已经非常非常的详细了，朋友们。那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都有便利的办理方式。那对于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选号环节啊，那这个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 的方式进行线上选号，也是完全可以的。那我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因为你要到窗口的话，五十选一可能一锤定音了，是吧？那没有尝试的这样一个过程，或更多选择的一个机会的释放，您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就手机端啊，打开交管12123APP，然后新车选号。那只要您名下有相关新车，办理完相关手续，就是你都拿到了，但后台会识别到的啊，就识别到你要来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了是吧？
1: 对。
0: 那这时候来讲，你就可以进入到新车选号的流程。你要是平时咱没买车是吧？没有这个后台相关的手续和资料，那这个咱是进入不到下一个流程的。你只能看到号段啊，可能这你进入不了下一个流程。那如果说满足的话啊，在选号环节，您可以随机选号，自编选号，您都可以来进行尝试。那既然对于号牌号码啊，您如此的在意和关心，那不妨通过在线的方式来进行尝试一下。有朋友就会挠头啊，说这个一定会很繁琐，一定会很麻烦啊。那其实呢，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那对于号段的选择，比如说您很多朋友愿意自编哈，但是自编来讲也不是天马行空的。你输入完、选择完这个车型的类别之后，比如说小型载客汽车、小型新能源汽车是吧？选完之后呢，它会自动弹出一些号段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小环节和大家再来聊一聊，说，哎，这个大家有的觉得麻烦，就直接去窗口了，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窗口的这个办事的压力，是不是？那如果说
1: 他们
0: 在，
1: 交管幺二二三还是很方便的。
0: 对，简单来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随机也好啊，自编也好，在这个环节，让大家了解说不麻烦啊，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咱们那个点击那个新车选号，你如果不知道咱们最近的交管幺二幺二三有什么号段的话，咱们点击那个新车选号，在咱们的右上角有一个号段公布，那上边都会有咱们就是你这个时间段你的号段是哪些，你可以编那些，也可以随机选。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在交管幺二幺二三上 选了号，但是不怎么满意，还想选的话，咱们可以到就近的办理网点，在窗口上还可以选一次，但是如果你在窗口上选完之后，你在交管12123 APP 上自己选好的号就用不了了，对，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0: 这个就是无论自编也好，随机也好啊，你点击确认了，到窗口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提示人家一下，
1: 对，
0: 说我已经选了号了，是吧？
1: 对。
0: 人家就知道了，就相互之间这信息就匹配上了啊。那这事儿来讲，就说明不麻烦啊。各位呢，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因为这样算起来啊，就是选择号牌的这个机会其实是非常多的啊。不单单是窗口的一锤定音啊，在线上可以进行啊多次的尝试。总之来讲，您每点确认啊，就可以再次进入，再次尝试，是吧？所以说呢，直到碰到您心仪的一些数字啊，这时候你可以点击确认了啊。那还有自编环节，那自编环节一定要提示一下。那我看到近期又有号段的这个公布啊，比如说这个7月27号啊，好像相关类型车辆又有新的号段公布。就新号段公布的7天之内啊，包括第7天，它是以随机的方式啊派发给各位车友的。那这个号段来讲呢，7天之后才允许大家啊按照固定的格式进行后续数字的填写和自编啊，是这样一个规则。那上面小字儿都写着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啊，打开来看一看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9:30啊广告的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哈，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那2026年7月31号从晚间的21点到9月30号下午的18点，要对东胜城区永兴南路五碗小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关注了解，做好啊绕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的风力较大。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康巴石19度到30度，东胜20度到30度，树林昭镇23度到33度，悉尼镇20度到32度，乌兰镇19度到31度，奥勒朝奇镇20度到30度，高卢图镇20度到29度，阿勒腾希尔镇20度到29度，徐家湾镇20度到31度。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和路况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 创新路，敬前列。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

0: 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那今天继续和您聊一聊车驾管有方面，还有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监督指导科白彦玲白警官，机动车档案管理科吴经理吴警官和您在线对话。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啊，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在视频平台啊是快手啊，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文啊点赞了直播啊，辛苦了哎。还有就是小草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欢迎砖，还有学员，还有大刚哥，还有十五香啊，在视频直播间。9:33，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哈温馨提示，涉及到城区出行方面了，那就是注意朋友们。途经鄂托克街原卫校路口啊的市民朋友们请注意了，那由于鄂托克街原卫校路口以及达拉特路新华书店路口以北路段雨水管网改造施工结束，那道路需要进行油面摊铺啊，就是恢复原状，那为了确保大家出行的安全和工期的如期进行，那2026年从今天啊7月29号晚间的21点开始，那将对上述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啊，就是进行路面的恢复。那施工阶段呢，鄂托克街原卫校路口届时啊这个路口啊只允许掉头通行，那赶时间的市民朋友们需要绕行啊宝日淘汰街或民族街通行啊，我读的比较慢哈，各位呢理解啊，就是边读边理解啊，要有画面感啊。再来强调一下啊，那7月29号请今天晚间的21点进入到施工啊，结束时间是7月30号，就是明天下午的18点。还有哪些出行路况需要了解或者核实，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啊，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两位嘉宾和各位啊来介绍啊以及回答各位在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些咨询。我们再来说说考试吧啊，近期呢新车注册业务是比较多，那考试的学员呢在这个月份啊也是数量猛增的一个状态。那对于考试环节，大家想了解到的，说这个驾驶证考试啊到底涉及哪些内容，怎么考试啊，有怎样的一个分数才算合格，那有请白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4: 上期节目呢咱们就是给大家介绍了申领驾驶证的条件和预约的规则，咱们这次来聊聊咱们就是涉及的考试内容和合格标准。这个考试内容呢和合格标准呢是咱们是全国统一的，咱们会根据不同的主驾车型会规定相应的考试项目。咱们这个考试内容呢它就包括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咱们下面来就是分别的介绍一下。科目一呢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说的理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方面的考试，它的内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道路通行、交通信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处理，以及咱们机动车申领和使用、机动车登记等规定，以及其他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章。科目二呢就是说场地驾驶技能，这个呢就是说不同的车型它的考试内容是不一样的，咱们就是来说大众型客货车吧，就是它保科目二的内容有14项，它包括就是有桩考、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通过单边桥、曲线行驶、

0: 直角转弯，通过县宽门、窄路掉头，以及咱们的有模拟高速公路、连续急弯山区、隧道、雨雾天、石滑路、紧急情况等处置。然后是小型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的考试内容有五项，考试的由是有，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总共有五项。咱们的就是自动挡类的，就是小型自动挡汽车和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呢，它是包括四项，包括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和直角转弯。这个里边呢，它是没有那个坡道的。第四个呢，就是轻型牵引挂车，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 C6，它的考试有三项，包括有桩考、曲线行驶和直角转弯，还有就是三轮汽车和摩托车，普通三轮、普通二轮和轻便，它的考试内容也是有三项，桩考、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通过三篇条。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咱们再说说，也就通常说的科三。因为科目三呢，它是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路考，它包括就是有16项，然后就是有大中型客货车，然后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它考试内容是一样的，是16项。这个内容有上车准备、起步、直线行驶、加减档位操作、变更车道、靠边停车、直行通过路口、路口左转弯、路口右转弯、通过人行横道线、通过学校区域、通过公共汽车站、会车、超车、掉头，还有咱们越界行驶。大中型客货车呢，它的考试里程要不少于10公里，其中的话，咱们要是初次申领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的话，这个要求是白天的考试里程不少于5公里，夜间的考试里程是不少于3公里。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载货汽车，还有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它考试里程是不少于3公里的。如果这里边的话，咱们不进行夜间考试的话，咱们要进行模拟夜间灯光的考试。还有就是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的考试，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科目四，这里边它也是理论性的东西。它就包括就是一些常识，有安全文明操作的要求，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爆胎等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法，还有防范自身事故的处置知识和伤员急救知识等。这些呢，就是咱们要考驾驶证要考试的内容。再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各科目考试的合格标准。咱们科一呢，就是满分是100分，成绩达到90分合格。科目二呢，就是说满分也是100分，但是这里边的话呢，就是大型客车、中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还有就是轻型牵引挂车呢，它是要求是达到90分合格的。其他种驾车型呢，就是达到80分就可以合格了。然后科目三的话，也就是说道路驾驶技能和理论知识的考试，分别的满分也是100分，它到成绩要分别达到90分的合格。这就是一些咱们考试关于考试内容的一些要求。
1: 那对于考试环节来讲呢，介绍的已经非常清晰了。在科目方面啊，考试的内容上啊，合格的分数上，到底有怎样的一些标准，已经给您介绍完毕。那各位还有哪些想了解的一些其他方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那也再次的提示每一位学员哈，那近期来讲呢，预约的朋友也比较多。那一旦预约上了，一定要及时的去参加考试，要去关注您准考的信息上的一些这个考场位置的描述，千万不要走错位置了啊。另外来讲，就不要轻易的去取消考试，因为预约之上来讲呢，已经很难得，因为近期人员比较多嘛，一定要准时的去应考。那再有就是啊，如果说真的是有其他事情啊，会耽搁考试，一定要提前去取消它。那这样呢，可以珍惜一次啊，就是考试的机会啊，不被浪费。再有就是不会重复的去缴费，是吧？那就是还有哪些提示吗？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啊，重视。重视啊，那有朋友就比较着急

0: 啊，学了几天之后呢，就觉得啊可以了啊，就跃跃欲试。那一定要按照啊整个考试的这样一个流程，比如说这个间隔的周期啊，这样去安排您的考试预约啊。好的，各位啊，9:45，我们先进入到这一课的公益广告哈，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车驾管用方面的事儿。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和您聊一聊车驾管有方面的事儿。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啊，互动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是在快手啊，名字是在鄂尔多斯，评论区留言即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啊吴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名下有两辆车型啊，你想进行号牌互换啊，达到啊你想去车留牌的这样一个结果或其他操作的一些情形，那条件流程到底有怎样的具体要求？有请吴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4: 有的车主说我有两辆车，但是我想把两辆车的号牌给他互换一下，可以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咱们得按要求办更便利，变更登记，
0: 对，就变更业务，这是一个啊。
4: 那咱们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咱们就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机动车的号牌号码需要互换，咱们要符合以下情形，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第一个呢，就是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的。第二个呢，就是两辆机动车属于同一号牌种类。第三是两辆机动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那同一机动车一年内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号牌号码。咱们的办理须知，就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号牌号码需要互换呢，要符合以下情形。就是在这里就是有一个小贴士，就是咱们必须是同一号牌种类互换才可以，就是蓝牌换蓝牌，黄牌换黄牌，新能源和新能源互换。你不能蓝牌跟你的新能源换，这种是不可以的。 那咱们，办事资料需要的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需要提供，就是互换的两辆机动车号牌，然后是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第三个呢，就是互换的两辆机动车行驶证原件，还有登记证书原件。那如果这项业务你需要代办的话，还需要提供咱们的授权委托书，如果车主为单位的，需要提供那个机动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还有就是委托书、加盖公章，还有就是代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那咱们办理流程呢，先到那个大厅叫号受理，然后缴费，把咱们的之前要互换的两个车的车牌号的牌子给咱们交回来。然后办完之后，咱们现场就可以领取机动车，号牌、登记证、行驶证、车辆号牌，可以邮寄。咱们崎岖车管所可是邮寄的。如果是来咱们市车管所办理的话，咱们是可以自取的。这项业务呢，不需要查验车辆，所以咱们把这些车牌、登记证书和行驶证，那就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拿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开车也可以办理。
0: 对，
4: 然后咱们要互换的两辆机动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呢，必须是处理完毕才可以互换的。第三是同一机动车一年内只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号牌号码。第四呢，就是互换号牌以后，需要使用一年以上，咱们才可以保留原号牌。就是这些。
0: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比方说之前用了时间8年了，互换一回，这个还是您的，不是，重新的计算您使用的时间了，一定要达到一年以上才能够再次被您保留，这很重要的，朋友们哈，千万不要换来换去把号牌换没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啊，大家都很忙，可能没有注意这个细节，换车也比较频繁，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形，一定要时刻提示自己。但有些朋友来讲，可能对于这业务的具体操作，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为什么要换呢？那简单举个例子哈，你有 A 车和 B 车两辆车，满足互换的条件，但是呢，你想这个出售 A 车，那但 A 车的号牌你又非常喜欢，但 B 车你继续使用，这号牌来讲你不太喜欢，那按照常规方式来讲，你可能把 A 车就卖掉了。然后呢，想办法再换到 B 车上，那这就比较复杂了哈，而且费用还比较高，你需要开交易票，通过买卖的方式重新啊拥有它。但如果说您提前操作选择这一变更业务，那在 A 车没有售出之前，就进行 A、B 车的这个号牌互换，那这样呢，号牌也到了 B 车上了 ，B 车您继续保留和使用 ，A 车也出售了啊，号牌呢依旧保留，是这样一个情形。大家结合实际情况来吧。总之呢，这一业务是比较方便和便利的啊。好的，各位啊，9:52啊，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啊。那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在线的方式和各位听友来探讨啊，以及对接啊，大家在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需要和需求。下周三有时间啊，再次邀请二位到直播间来对话啊。
4: 好，
0: 好，就挂二位电话了，再见，拜拜。尾声阶段呢，还有一些活动类的内容和各位来对接一下哈，怕您错过好的事儿。首先呢是听友节方面的事情，各位如果是需要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一定要提示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回执信息上这个领取的什么东西，还有就是位置、联系方式上面都有啊。那有了这张卡片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到名爵4啊这辆车型的终极抽奖。啊，大家都很期待这台车是吧？那一定要有一张啊入门的卡片才行。那说到了猛士听友节啊，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猛士817，它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同时呢，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朋友们啊，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那30.19万起，猛士817看车去通川啊，猛士汽车找佳佳吧，1524847-2862啊，可以提前电话预约和咨询。 还有一些大的事情啊。

就是麦田美学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啊，这事儿呢已经和大家说了一段时间了。那和各位见面的时间是8月8号群星汇聚啊，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朋友可以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这里面福利内容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购买门票哈，现场观看演唱会，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退场的时候可以获得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第二方面来讲，通过暖新闻客户端啊购票的朋友还能够获得另外一份啊专属的伴手礼，好事朋友们啊，这个好事成双是吧？双份的伴手礼啊，等待各位啊来领取。也再一次感谢微微中华，还有车，还有方刚老师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以上呢就是讲对接的一些事情，可以继续锁定明天9点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们继续在线对话，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东胜区乌审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八十段 G210 从 S316 到满房线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从旋律到歌词都非常清新，告诉我们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听着这首歌，仿佛可以看见那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银河快递乐队的旋律总像一封温柔的星际信件，这首《日月同辉》带着松弛的 City Pop 氛围，诉说着一份笃定的爱恋。最好的感情便是如同日月共存，长久相伴，在浮躁生活里守住这份细水长流的浪漫与温柔。

0: 就是你。
1: 再次与你同行这首歌曲中，张伟、张炳君和谭笑分别诠释三个生动的灵魂，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气息和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温馨的歌词，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森林之中，与三位角色一同踏上冒险之旅吧。

0: 花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
1: 我坐小雨爬上屋檐，我为你等第一场

聆听李荣浩的青青田园戏，带你穿越回那个纯真年代，感受那份久违的复古情怀。歌曲中融入了民谣与乡村音乐的元素，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歌词质朴而深情。在李荣浩的歌声里，仿佛能听到岁月的回响，感受到那些被时光遗忘的美好与温暖。

幸福不二家是2016年台湾台式偶像剧，讲述了四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在各自人生最颠沛流离的关头另类多元成家。郭敬卫该剧演唱了插曲《最美的等候》。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喜爱艳阳，喜爱夕阳，喜欢看新月赏，喜爱善良，喜爱自强合力为你歌唱，我用我心唱尽我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谭咏麟和许冠杰演唱的歌曲《为你歌唱》。
2: 陪我

南山北山是谭维维于2023年8月28日发行的一首单曲，该曲收录于他同年9月25日发行的专辑《381》中。谭维维独特的嗓音与歌曲中浓厚的民族元素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感觉，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体验。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为大家介绍一首热门歌曲，毛不易的《火花》。此曲由清新轻快的吉他伴奏开头，慢慢地加入了一段温柔的琴声。朗朗上口的歌词抒发了岁月流逝、爱情难得的主题，旋律跌宕起伏，如同把感情纵深发挥到极致。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或许都需要这样一个时刻，放下所有喧嚣与纷扰，静静地享受一份属于自己的寂寞与宁静。这首陈洁仪的《享受寂寞》送给你。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节奏轻盈，旋律流畅，扣人心弦。极具律动感的鼓点，混合现场演奏的吉他独奏与钢琴伴奏，展现出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Love 的歌词意境神秘且充满深情，表达了对待爱情飞蛾扑火的态度。歌曲的编曲运用了电音、爵士以及节奏布鲁斯等音乐类型，张碧晨以全新的音乐形式再次出发。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弦上生花是由黄霄云作曲并倾情演唱的歌曲，在黄霄云那清澈而富有力量的嗓音中，弦上生花如同一曲穿越时空的梦幻诗篇，轻扣着你我心弦。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关于梦想、勇气与希望的华丽绽放。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

0: 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暖城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J109线 K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严禁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荣乌高速绕行。
8: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8号早上6点多，从东胜区毅力城市华亭西门到铁西公园后返回，期间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

0: 家门钥匙一串，失主电话158-4717-1718，返回避险。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27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刘启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开门，
2: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今天是周三的时间啊，这个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喜欢啊，这大家一直期盼的周末又要到来了。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安排首先呢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是爱家时间。好，今天前两位来参与互动的打卡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2026年听友节的抽奖卡。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啊一直在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麦田美学空间踏进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8月8号啊即将到来，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这一次呢是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暖新闻客户端呢下载 APP， 然后呢来直接购票，或者呢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账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然后来扫码购票都是可以的。那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啊，只要您成功购票，然后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另外呢，这一次演唱会的门票我们刚才说了是在暖新闻客户端来开售，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时间呢就在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拿双重好里的一定要记住了，记住锁定我们的这个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嘞，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报告。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当下楼市政策的大环境，在落脚咱们鄂尔多斯本地，来聊一聊普通人买房换房该把握哪些信号。好，先来关注。

下全国层面，二季度房地产政策基调概括起来呢，就是稳定宽松，全力稳楼市。中央明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把稳定地产上升关乎到居民财富安全、消费信心的宏观战略高度。那么

地产从过去大拆大建的增量开发转向存量运营、品质提升的一个新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呢，公积金制度迎来了全面优化，未来装修住房、缴纳物业费都有望可以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呢也能够自愿的来缴纳住房公积金，政策红利覆盖面呢应该说是进一步扩大了。那么在地方上呢，这个政策落地的节奏呢也在加快，二季度全国各地出台了100多条楼市宽松的一个政策，那发放购房补贴，推行以旧换新以及支持好房子建设，那么公积金降首付、提额度、代际互助，各地政策工具箱呢基本是全部拉开。一线城市呢也出现了突破性的一些举措，放宽了这个限购，提高了公积金的贷款上限，也推出了卖旧买新的一些专项补贴，带动市场预期修复。那我们再回到市场这个本身，二季度整个行业呢依旧是处在调整这样的一个阶段，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开发新开工的一些规模呢继续的来收缩，但是库存化呢这个迅速的在提升，那么销售端呢也同样出现了这个量价分化，整体成交规模有所回落，但是高价改善房源的成交占比依然是在提升，愿意为品质住宅买单的群体购买力呢依旧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在价格上呢，新房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多，二手房依旧是承压。简单来讲呢，刚需啊在这个观望，改善在择优出手，好房子更跌。好，那我们把这个全国趋势呢映射到我们暖城鄂尔多斯啊，也能看到我们高度相似的一些市场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是好房子优居住成为了主流购房的一些逻辑。现在买房呢，大家不再只看重这个单纯的面积大小、生态环境、教育配套，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建设标准、物业服务，都成为了购房者优先考量的一些因素。就像康巴什的雷加坡片区，依托湿地公园的一些生态底色，一批低密度洋房的项目呢受到了改善家庭的一些青睐，品质过硬的一些小区流通性包括居住体验更有保障，更好的契合了全国好房子建设的一个大方向。那第二呢，城市更新推进然后呢老旧小区改造稳步落地，而对于很多老城区的居民来讲呢，不用这个一定要买新房，老旧小区的改造改善居住环境，当然也是提升这个生活品质良好的一些途径。第三就是政策红利值得把握。那么从国家公积金制度的优化到我们本地房展会购房补贴以旧换新相关的一些举措，那么政策鼓励刚需安家，支持改善置换，那么大家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意官方发布的一些补贴窗口，合理用好政策红利，降低置业成本。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给打算买房的一些听众呢来提一些建议。如果说您是刚需安家，优先呢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优先要选择交付有保障、配套已经落地成熟的一些楼盘，不要盲目的赌这个远期的一些规划，要结合自己的收入量力而行。那如果说你是改善置业的，那么参考全国市场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品质、生态、物业、圈层，这是房产的一些抗跌底色。那么优先呢要选择按高标准建设的一些小区，低密度高绿化配套齐全的一些产品，在市场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它的保值能力会更强。另外呢，二手房选购呢要擦亮眼睛，当前呢这个二手房市场整体承压，淘汰空间呢会变大，但是一定要重点考核它这个房板包括房屋的质量有没有隐形的一些债务，理性来议价。总的来讲呢，房地产已经是告别了普涨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市场分化呢会越来越明显，劣质资产的价值呢将会收缩，而真正的好房子依托完善配套与过硬品质依旧具备很强的居住价值。安家暖城买房呢既要读懂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更要回归自身家庭的实际需求，理性规划，量力置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呢是859-24-21 859-24-22 还有859-24-23，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

0: 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4: 听说你在找房子？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有这个出售的房子、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信息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免费来发布。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来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 OK 了啊，也可以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最近发布的这个房源信息啊。先来关注一套这个一期柳河湾小区的这个5楼，总高呢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173平，公摊面积是21平，实际使用面积呢是152平，52厅2卫，房本满5，两个直通车位，一幼二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呢就是别墅，前后全天呢这个采光无遮挡，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呢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1: 你们是不是那个房产交易？
0: 对的，是的，您说。
1: 我想在那个呼市购买一套房。
0: 呼市？
1: 呼市，呼和浩特。
0: 咱们这儿现在只针对鄂尔多斯。
1: 啊，是吧？
0: 呼市的话，我可能呼和浩特咱们覆盖不到
1: 那
0: 面。呼和浩特的话，
1: 那个、
0: 暂时没有啊。咱们本地还是大部分还都是本地的房，鄂尔多斯的房。
1: 啊，都是鄂尔多斯的。
0: 对，你要是呼市的话，暂时咱们还接触不到那头。
1: 是吧？
0: 嗯。
1: 那要是呼市买房？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0: 呼市买房的话，你现在要不就上安居客啊，直接上这个网站上 APP 上去看一下。
1: 什么网站？
0: 安居客，你可以搜一下安居客，下一个 APP。
1: 安居客。
0: 对，你可以看一下安居客。对。
1: 哦，那好，谢谢。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啊。那么在这个咱们的当地啊，鄂尔多斯有这个出售的房子或者求购的信息，还是说这个出租的、转租的这样的一些房子，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啊，免费的帮助大家呢来发布这样的一些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房源。
2: 在东胜区万盛西小区有一套134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是电梯毛坯房，联系方式13947792348。
0: 好，再来关注一套求购的信息啊，这是昨天节目当中的一位听友呢打电话给一兵说，他想在一期离机场近一点然后买一套房，或者是在康巴什的这个东区中心院附近，然后来购买，面积呢是130平米左右，然后价格没有关系啊，这个价格他说多少都行啊，只要房子合适就行，然后他的联系方式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
2: 还有一个听友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区恒信小区，是158平，5楼西户，精装修，是实验中学康一小的学区，价格呢是200万，可以溢价，联系方式13847378862，房本呢已经满5了。
0: 这些信息呢都是昨天我们听友这个直播间当中打电话发布的啊，都是最新的啊。大家有这个需求的朋友，或者我们在这个播报的过程当中，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及时来对接到他们。有想这个所要联系方式的，你也可以直接来打热线或者是发微信啊，都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康巴什北区东方蓝郡有一套125平米的2楼，这个呢也是精装修，房板呢满2了已经，然后它的报价是128万，没有车位，电话呢是15904786647，龚先生，15904786647，龚先生。
2: 还想要出售一套东胜区世纪城和苑。2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呢是6300元，联系方式18647796050。
0: 好，继续来关注这个铁西金运豪庭呢，有一套186平米的12楼，它是一套毛坯房，没有装修，每平米呢是7000元，房本过户，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
3: 你的满天晚霞，
2: 新亚如小区有一套136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是一楼精装修，售价是45万，电话13704777552。
0: 好，继续来关注出售或者出租啊，这是位于这个东胜区的加盟小区，66平，5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元，区二中二软小的新校区的学区，电话是151-4979-0009，151-4979-0009。我们继续来提示各位啊，记住我们的热线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你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在线来发布信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微信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就 OK 了。

0: 出租一套东胜区嘉泰 B 区6楼71平米，2室2厅1卫，刚刚做了简单的重新装修，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153-3477-6828。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啊，热线已经接通了，请讲，先生。
2: 啊，你好，我有一套东胜区恒星东阳花园。
1: 稍等一下，我来帮您登记一下啊。东胜区中央恒信花园吗？
2: 恒信中央花园。
1: 恒信中央花园。嗯，
2: 在王府井。
1: 我知道啊。恒信中央花园多大面积？几楼？
2: 168.8，11楼电梯楼。
1: 11楼电梯楼。嗯。
2: 楼王。
1: 嗯，楼王。

0: 电梯楼，然后精装修是吧？
1: 对，
0: 啊，你准备卖多少钱？
1: 1500一平，
0: 多少？
1: 7500元，
0: 7500元每平。
1: 可以议价。
0: 可以议价是吧？好的，电话来留一下。
1: 189
0: 189
1: 778，
0: 七七八。
1: 189-4778。
0: 啊，你那面信号特别不好，听不清。189-4778，后面呢？
1: 389，
0: 多少？
1: 7389。
0: 7389，我来念一下，你看有没有出入的地方啊？不要开免提，开免提是听不到的。189-4778-7389，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啊，东胜区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11楼是楼王，然后电梯楼，精装修，7500元每平，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1: 好，谢谢啊。
0: 好嘞，感谢您参与啊，再见。好嘞，各位啊，我们的热线呢正在畅通当中啊。大家如果说还有房子想要线上发布的啊，我们帮您免费来这个线上发布啊，也来给您找到更多的这个买房的一些业主啊，来帮您形成线上的一些交易。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啊。这三部热线都可以来拨打。刚才这位听友呢是想要出售一套这个东胜区恒信中央花园168.8平米的一个11楼，然后呢是楼王。电梯楼精装修，每平米报价呢是7500元，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189-4778-7389。

0: 在康巴什祥和家苑有一套电梯五楼133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康巴什一中实验小学学区学位还未使用，价格呢是198万，联系电话13294774238。祥和情人在都不醉，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好嘞，继续关注一下这个东梅公司院内呢有房子想要出租啊，65平，电话是13019578341。另外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北区的房子，
1: 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有一套367平米的房子要出售，是复式楼毛坯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呢是200万，联系方式13904772111。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下三线的朋友。你好。好，大家打通之后就不要挂断了啊，要不然这个嘟嘟嘟的声音是特别难听的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三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这是不是那个
0: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您说。
1: 我有一套那个景域好听，有一套，一楼95平米的房要出租。
0: 好的，来是景域好听，一楼95平，想要出租，想要出租是吧？
1: 嗯，还有一套名胜小区。
0: 那稍等一下，咱们一套一套来。
1: 啊、
0: 这个租金多少？年租金？
1: 1.6万，1.7万。
0: 16000到17000。
1: 对。
0: 嗯，然后呢？它里面现在这个包物业取暖费吗？
1: 都包的了，都包括。
0: 好的，电话留一下。
1: 137。
0: 137。
1: 139。4737。
0: 4737。7292是吧？
1: 哎，不是，对不对？1394737088。
0: 139473708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另外一套房子在哪里？
1: 名胜小区。
0: 这个是出租还出售？
1: 出租。
0: 好的，稍等一下啊。出租名胜小区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几楼？多大面积？
1: 2楼。
0: 嗯。
1: 95平米。
0: 嗯。年租金多少？
1: 2万到2万2。
0: 2万到2万2是吧？
1: 对对，
0: 2万到2万2。
1: 号码一样。
0: 号码还。

0: 是这个是吧？
1: 对对，
0: 这个也是包物业和取暖费是吧？
1: 对，包。
0: 包物业取暖费。好，电话是13947370858。
1: 对对对，
0: 嗯，我再来念一下，您看看有没有出入的地方啊？想要出售出租一套金玉豪艇一楼95平，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另外一套是位于东市区的民生小区二楼95平，年租金是20000到22000，包物业和取暖费。电话是13947370858，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1: 哦哦，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女士。好嘞，各位啊，那这一环节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稍后我们热线不接听了。但是大家如果说还有房子想要来发布的，您可以直接呢来微信上啊，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这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7: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早回来了，没事儿。
9: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0: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加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0: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白天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 康巴时区晴间多云，19到30摄氏度； 东胜区晴间多云，20到30摄氏度； 树林兆镇晴间多云， 23到33摄氏度； 悉尼镇晴间多云，20到32摄氏度； 乌兰镇晴间多云，19到31摄氏度； 俄勒兆齐镇晴间多云，20到30摄氏度； 嘎鲁图镇晴间多云，20到29摄氏度； 阿勒滕席勒镇晴间多云，20到29摄氏度； 薛家湾镇小雨，20到31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冰。好，这一环节呢依然是我们家在暖城的爱家时间。今天这一环节呢是由这个一冰还有我们的实习生王科慧呢给大家共同带来接下来这半个小时的节目。那么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呢不会告诉你的一些隐形消费，看完之后呢你就会少花冤枉钱，听完之后呢也会长知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啊，我们会把这个装修里面最常见的一些隐形消费呢一次性来给大家扒干净。我们经常讲装修其实最让人崩溃的事儿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效果图不好看，也不是说工期拖了三个月，其实呢就是你签了一个合同10万，结果结账的时候花了18万，就是预算呢超支这件事呢应该说是在装修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常见。
1: 很多业主呢以为做好了预算就表示万事大吉，结果住进去之后呢才发现水电要加钱，拆墙也要加钱，就连垃圾清运也要加钱，甚至门套、窗台石、踢脚线都要另外算。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扒一扒啊，先来搞懂到底隐形消费是怎么来的。说到这个装修隐形消费呢，本质其实就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故意漏项，合同里面呢只写了最基本的一些内容，好看的价格先骗你签合同，然后进场之后呢再一项一项的给你加回来。
1: 第二个呢就是模糊报价，单价写得很模糊，数量呢写得很虚高，结算时呢是按照实际发生量算，比你预算的要多出一大截。
0: 第三呢就是恶意增项啊，这个是最讨厌了。正常施工当中呢找各种理由给你来增加费用，你这个墙要加钢筋，防水要多刷一遍，听起来有理有据对吧，其实就是在坑你。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这报价单里没有写的项目都有可能会收钱。

0: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水电改造，我们一项一项来啊，到底哪些地方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增效呢？我们挨个给大家来拆解。第一个就是水电改造，这个应该说是超预算的一个重灾区，基本上占到5颗星，因为水电呢是隐形消费的第一个大坑，几乎没有人能够躲得过。
1: 隐形消费一呢，就是点位按个算，套餐内呢包含比如只包了30个点位数。但是实际需要32厅以一厨，轻轻松松呢就超过50个，多出来的每个点位呢都要多收100到200元。
0: 那到底怎么来避坑呢？
1: 就是首先呢，我们签合同之前要把所有的插座、开关、水龙头全部都数一遍，问清楚超出套餐要怎么收费，单价是多少，尽量呢让装修公司按一口价。

0: 直接包死，而不是按点位去算。
1: 对啊，这是第一个隐形的地方。第二个隐形消费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电线啊，包括这个水管，按米数来给你虚报。这个猫腻呢，就是水电呢，它按米来给你算，工人呢故意绕线，明明直线是3米，非要给你绕成个6米，怎么来避坑呢？水电改造之前，让工人呢先把这个线圈给你画出来，你确认了，自己拿尺量一遍，心里有数了。那么紧盯着工人，不要绕线，尤其是厨房、卫生间这种管线呢，这个密集区啊也不能。那么这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水电线还有水管。
0: 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水路走天令收费，就是跟你说走天好维修，然后加钱。真相呢就是走天呢确实是好维修，但是材料要多一倍，人工呢也要贵一截。建议呢卫生间可以考虑走天，因为防水层万一漏水好修。还有就是其他区域走地就行，没必要去多花这个钱。如果装修公司主动推荐走天，就要问清楚是要加多少钱。
1: 好，再来关注一下隐形消费四，就是打孔费啊。这个你别看它一个打孔费，小小的打孔费，什么空调孔啊、热水器孔啊、排风扇的孔啊，每一个孔是50到200元。这个问题呢，合同里你不写，但是结算的时候呢，凭空就给你冒出来了。怎么来避坑呢？签合同之前呢，要问清楚打孔是否包含在内。如果不含，要算一算自己需要打几个孔，提前来预留位置，或者说自己去外面找一个打孔师傅，要比你在装修公司便宜很多。

0: 好，第二个就是拆改的一个费用啊。说好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拆完之后随便砸呢，其实我们说拆改也是第二个隐形消费的一个重灾区。你比如说这个墙体拆改，它按这个面积算，其实套路呢就是拆墙每平米大概也就15元，听起来是不是不贵，但真相就是120平米的房子你拆一面墙算下来也要几百块钱，更坑的是门洞窗洞还要单独加钱。
1: 对，然后我们如何去避坑这个，就是合同里面写清楚哪些墙拆，拆多少面积，还有一个就是要问清楚门洞窗洞拆除是否要另算，还有就是拆改前自己先拿尺量一遍。
0: 哎，对，这个要做到心中有数啊。第二个隐形消费呢，就是新建的这个墙体也要另收费啊，这大家没有想到，所以我们就是一次性全包啊。我们这个套路呢，它这个拆墙它含有这个新建另算的一个真相，因为新建一堵墙呢，它材料包括人工轻松大几百，那怎么来避坑呢？提前规划好新建哪些墙，新建墙体单独报价，要确认这个价格之后再开工，预算有限的话呢，能不能新建那就别新建了啊，真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
1: 还有一个隐形消费呢，就是钢筋加固，它装修公司会跟你说你这个墙里有钢筋要加固才能拆，但是真相就是他说这句话可能是真话，也有可能是在吓你，想给你多收费。如何避坑，就是如果有承重墙改造，要找专业的结构工程师确认，确认需要加固，问清楚具体要怎么加固，收多少钱，不要被一句不要被一句装修公司说有钢筋就乖乖交钱
0: 啊。对，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个钢筋加固的一个问题。还有隐形四呢，就是这个垃圾清运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套路呢，就是拆改垃圾我们帮你清了2000块，真相就是外面你找一个清运车，一车也才几百块。所以我们怎么来避坑呢？问清楚清运包含几车，超出怎么来收费，你自己去问这个清运车价格，尤其是有拆改的，那个垃圾是非常的多的啊，那几车都拉不下去。你对比一下这个装修公司的清运费，往往可能要比外面贵个2到3倍啊，要不然他怎么来挣钱呢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好，来，接下来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小节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

0: 烟巡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5: 妈妈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
11: 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50，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更多的一些这个隐形的一些消费到底体现在哪里。但是我们说除了我们刚才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地方，其实它还有一些这个隐形的一些消费。你比如说这个材料上楼费，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啊，材料搬上楼它也要加这个上楼费的，尤其是这种步梯楼，真的啊，这电梯吧还省事儿，这个步梯楼的话，那要需要人工费的。真相就是，你老房子你没电梯，上楼呢真的是费大事儿。那怎么来避坑呢？你要问清楚上楼费怎么算。有一些装修公司呢全包，有一些按楼层来收。老房翻新，尤其要注意这一项。

0: 第二个隐形消费呢，就是美缝，它的套路就是瓷砖贴好了，问你要不要做美缝。真相呢，就是美缝呢是额外收费的，不在贴砖费用里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签合同前要问清楚贴砖费用是否包含填缝。如果不含的话，自己找人去做的话，会比在那个装修公司做更便宜。还有第三个就是美缝的价格是20到80元每平不等，材料的差距是很大的。
1: 嗯。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他的一些隐形消费还包括这个开荒保洁。你装修完了肯定是要做保洁的，对吧？那真相呢，就是开荒保洁它是额外收费的。怎么来避坑呢？尤其是这个刚装完那个卫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家我记得去年的装完之后，真的是你得找好几个人来装，就打扫，要不然而且得打扫一天，要不然整不干净啊，特别难看。你整不干净的话，后期你再清理的话特别难，尤其刚装完之后特别多的一些垃圾。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避坑呢，这个装修公司报价里要问清楚它是否包含这一项开荒费。那不包含的话，你要自己找保洁公司啊，可能会更划算一些，300-500块钱解决了。价格参考每平米大概就是5-10块钱。
0: 第四个呢，就是装修税，套路就是开装修发票要加税点。真相呢，就是有的装修公司确实是要加税点，如果需要发票的话，要问清楚税点是多少。第二个就是个人装修呢，一般是不要发票的，可以省掉这笔钱。
1: 嗯，
0: 还有就是公司报销的话，要提前算好税，含税总价。
1: 对，那到底我们说怎么来避坑这个避免啊这样的一些隐形消费呢？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最重要的不是说要怎么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方法的。首先呢，报价单要逐项的去审查，你拿到报价单之后呢，不要着急去签字，要逐项过一遍，哪些项目有，哪些没有，单位是什么，是平方米还是个还是平米还是这个项，对吧？那数量又是多少，实际又需要多少。
0: 第二个呢，就是问清楚不含什么。拿到报价单之后呢，你就问他这三句话。第一个就是这个报价包含什么，第二个是不包含什么，第三个是如果要包含要加多少钱。
1: 嗯，那方法三呢，就是要设置预算的一个红线，对吧？你装这套房子你要花多少钱，心里要做到有数，然后总预算多少钱，然后允许浮动20%。那么超过这个20%呢，你必须要暂停审核。
0: 对，还有第四个办法呢，就是分期付款，尾款留够，付款节点的控制。嗯，第一个呢，就是签约不超过30%，水电结束呢是不超过40%，泥木结束不超过80%，还有就是最后的验收要留足20%的尾款。
1: 嗯。还是那句话，手里有尾款说话才硬气啊！因为这个装修隐形消费这件事儿呢，你要记住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报价单里没有写的都可能收费，因为在合同签收之前呢，逐项问清楚到底包含什么和不包含什么，不要不好意思。
0: 第二呢，就是分期付款其实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手里留够尾款，验收满意再付钱，一次性付清呢，就等于把自己最大的筹码都交出去了。
1: 嗯。所以说还是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装修不怕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拟好预算啊，就是做好这个预算呢，看紧报价单，然后分期付款，就能够避开80%的坑。
0: 嗯，
1: 好嘞，各位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啊，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稍后呢是恋少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警方路况。由于鄂图克街原卫校路口以及达拉兔路新华书店路口以北路段雨水管网改造施工结束，需要进行路面铺油作业。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届时呢，7月29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该路口呢只允许掉头通行，望周知。接下来是108暖心驿站。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7月27号晚间的23点左右呢，在东胜区的机井对十字路口，不慎丢失了橙色的手提袋，内装重要的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等。监控显示呢，捡到者进入附近的锦怡园小区，望听到后归还。失主的电话呢是131-90803706，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29号呢，正道公司雷锋车队的张师傅捡到东胜的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是100.8恋上暖城。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2: 好，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

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在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地及全国的一些文体资讯啊，也和大各位呢愉快的度过中午这一个小时。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108猛士听友节呢继续抽车啊，今年呢是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也许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啊，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本土新闻速报。7月2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由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艺海流经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旅游界啊交流活动呢，在鄂尔多斯市隆重开幕。此次盛会汇聚了约150名来自内地与港澳的政府人员、专家学者与业界代表。开幕式上不仅进行了精彩的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推介，还成功的促成了中国旅游集团、保利美高梅博物馆等多家机构与内蒙古文旅业界签署合作协议。香港与澳门特区旅游局代表呢均表示，未来将在赛马、演艺及客源护送等方面与内蒙古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动文旅协同发展。7月27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软式棒垒球联赛总决赛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呢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79支代表队、12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涵盖 U8 至 U15 四个年龄段及10余个组别。作为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品牌活动，赛事呢不仅注重竞技与后备人才选拔，更强调青少年的意志磨练与团队协作。此外呢，组委会还贴心安排了城市研学与草原文化体验等配套活动，积极推动体育加教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7月25号至26号，2026年全国硬地拔河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成功举办，吸引了来自上海、江苏、山东、香港等地的19支代表队、31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山钢集团代表队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斩获男子600公斤级和640公斤级的双冠。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国家级赛事与当地群众体育品牌准潮吧深度联动，现场呢不仅设置了大众拔河体验区，还配套了特色市集与民俗展演，成功实现了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的双向赋能。备受瞩目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启，并将于7月29号12点正式截止。作为全国联赛年度总决赛的官方顶级 IP， 本次赛事呢将于8月9号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鸣枪，设有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女山地及公路公开组等5个组别。赛事呢不仅赛道平整、风光顶配，还为选手准备了定制奖牌与限量专属纪念好物，并提供医疗、补给等一站式专业保障，兼具极高的竞技含金量与观赏性。7月24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发布专题报道，全面展示了城市从传统能源重镇向文旅新城转型的丰硕成果。近年来，鄂尔多斯跳出单点开发路径，构建起疫区引领、四带联动的全域文旅新格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超432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614亿元。依托库布齐沙漠生态修复打造的响士班度假区、升级迭代的康巴什赛车小镇以及沉浸式野生动物园等新业态，正让这座城市的文旅体验从走马观花向深度沉浸。

尽快阅。目前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圆满收官，全方位点燃了全区群众的足球热情。本届联赛立足

0: 内蒙古呢将持续做强蒙超核心 IP， 借助赛事讲好内蒙古故事，助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呢，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260名运动健将，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里，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是团体赛首次采用巴黎奥运会新赛制，即一盘为双打，后四盘为单打，实行5盘3胜制。这一新赛制对各代表队的排兵布阵和选手的兼项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增加了比赛的悬念与观赏性，也全面检验了内蒙古各地乒乓球项目的综合竞技实力。7月2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3人篮球项目比赛呢，在包头市正式打响。来自全区第12个盟市的近160名运动员集结路程，将在6天内争夺男女甲乙4个组别的冠军。本次比赛的参赛运动员大多处于中学阶段，赛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呢，都是青少年对篮球热爱的最好注解。相较于传统篮球，三人篮球偶然性极强，12秒内必须完成一次进攻，对体能与战术要求极高。赛事呢，不仅提升了三人篮球在全区的普及度，也充分展现了内蒙古青少年扎实的竞技实力与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备受瞩目的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呢，将于8月1号至5号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奥林匹克体育馆燃情开赛。作为国内花样轮滑最高级别的专业赛事，本次大赛呢将汇聚全国各地近1000名轮滑健儿，上演一场体育与艺术交融的视觉盛宴。赛事设置了单人滑、双人滑、队列滑等7大竞赛项目，兼顾专业竞技比拼与全民体育普及。土默特左旗将依托这一国家级顶级赛事平台，持续深化体育加多元融合业态，全面擦亮内蒙古冰轮运动的城市名片。7月25号至26号，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呢，在内蒙古巴依纳尔市圆满落幕。本次活动紧扣“运动促健康，科普惠早园”主题，吸引了近2000名群众参与。活动期间，内蒙古国民体质监测车开进广场与社区，为当地群众提供专业的体质测试服务。同时呢，特邀国家级心血管与康复专家亲临现场，提供运动损伤康复与日常保健指导。此外呢，现场还设置了科普长廊与体育互动游戏，打破了体育科普枯燥的刻板印象，成功的将优质的国家级体育公共服务送到了草原群众身边。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一会儿呢，我们将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各位继续来说到一些新闻。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

0: 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连上暖城当中，我是学强，继续陪伴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投放到国内的体育新闻。7月28号，备受瞩目的2026女排亚锦赛抽签仪式正式开启。这场关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直通资格的巅峰对决进入倒计时。本届赛事呢，将于8月21日在天津体育馆打响。作为东道主，中国女排面临着巨大的主场声浪与压力。当前球队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吴梦洁、庄宇珊等年轻主攻将挑大梁，而二传位置上17岁新星张子萱的表现，以及老将凋零女能否压阵成为最大看点。面对以快速多变著称的日本队和经验丰富的泰国队，中国队的拦网与一传体系呢，将迎来严峻考验。7月27号晚，中国男篮在海口以90-82击败了喀麦隆队，以3连胜的战绩夺得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的冠军。在郭士强指导的带领下，球队在防守强度与战术执行上展现出了明显进步。赛后呢，国家队阵容呢进行了针对性调整，高诗岩因膝盖旧伤复发赴美治疗，19岁小将冯奥返回俱乐部历练，而伤愈复出的胡明轩火线增补入队，以弥补后场防守与外线投射的空缺。接下来呢，中国男篮将于8月中旬在佛山进行热身，并于8月31号在浙江租界主场迎战黎巴嫩，全力冲刺2027男篮世界杯预选赛。7月29日，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乒超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战幕。作为本赛季常规赛的重要一战，本次雄安赛区的比赛呢将持续至8月1日，而备受瞩目的总决赛将定于12月25日至27日在广州进行。乒乓超级联赛呢，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职业联赛，不仅为国家队输送了大量顶尖人才，也持续推动着乒乓球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与发展，为雄安新区文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随着2026赛季中超联赛进入下半程的激烈角逐，第21轮呢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全面打响。目前呢，领头羊成都蓉城以15分的巨大优势领跑积分榜，但近期遭遇的4连平让外界呢对其夺冠前景产生了一丝担忧。本轮蓉城呢将坐镇主场迎战2连胜的武汉三镇，外界呢普遍预测蓉城有望借此打破平局怪圈。此外，本轮呢还有一场焦点对决，河南队呢将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在此前足协杯1/8决赛中呢，河南队正式通过点球大战惜败于大连英博。此番联赛重逢，河南队势必渴望在主场完成复仇。这场价值6分的亚冠资格争夺战，无疑将成为本轮中超的最大看点。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战罢，联赛下半程的帷幕正式拉开，冲超与保级的形势愈发清晰。

领头羊广东广州豹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在客场击败了宁波队后豪取三连胜，以36分的成绩将领先优势扩大至8分，基本锁定一个冲超席位。作为中甲的土豪球队，广州豹在母公司雄厚的财力的支持下呢，正稳步向重返中超的目标迈进。而在追赶者阵营中，延边龙鼎近期状态火热，近五轮呢取得了4胜1平，直接从第五名窜升至积分榜第二位，与身后的南通之云、广州恒城等队呢共同构成了激烈的冲超第二集团。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野转向国际。北京时间的7月29号凌晨，2026到2027赛季欧洲冠军联赛资格赛第二轮次回合的较量呢正式打响。在备受瞩目的苏超豪门对决中啊，这个苏超是苏格兰超啊，哈茨呢坐镇主场迎战拉茨风暴啊，但由于首回合客场0-4惨败，哈茨本场呢比赛已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更为艰难的是，哈茨在夏窗啊经历了主帅被挖走、核心射手尚克兰德离队的这等严重的人事动荡，新帅弗兰肯接手仅一个月便遭遇重创。此外呢，在早些时候进行的其他资格赛中，尼克西奇对阵凯拉特、埃格纳蒂亚对阵佩特罗古等多场首回合呢均以0-0互将白卷，次回合的悬念与对抗呢将更加激烈。2026到20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的抽签仪式将于8月27日在瑞士尼翁的欧足联总部举行。目前呢，36个联赛阶段席位已有29支球队确定直通。英超的阿森纳、曼城、曼联、利物浦、阿斯顿维拉，西甲的皇马、巴萨、马竞，德甲的拜仁、多特等顶级豪门悉数在列。随着巴黎圣日耳曼在2025至2026赛季成功卫冕，成为改制后第二支蝉联欧冠的球队，他们将在新赛季向史无前例的3连冠伟业发起冲击。而曼联等球队呢，大概率将以第二档身份参与抽签，潜在的强强对话已引发媒体与球迷的广泛热议。在网球赛场上，中国金花近期呢呈现出不同的竞技状态。在刚刚结束的温布尔敦网球公开赛中，王星宇直落两盘击败前世界第一，职业生涯呢首次闯入大满贯16强，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随后呢，在 WTA 500华盛顿站中，他延续良好手感，收获北美印地赛季开门红。然而另一位中国名将郑钦文呢，则在华盛顿站遭遇挫折，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状态出现波动，被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逆转，遗憾止步首轮。如何调整心态与竞技状态，将是郑钦文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在 F1 英国大奖赛的银石赛道上，中国车手周冠宇迎来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从第9位发车，凭借出色的轮胎管理和稳定的发挥，最终以第8名完成赛，并获得呢4个积分，创造了个人 F1 生涯的最佳分站成绩。而在大洋彼岸的 NBA 总决赛舞台上，金州勇士队在 G5 中啊上演了惊天逆转，在第3节一度落后15分的绝境下，库里单节狂砍20分带队翻盘，最终以108-104战胜了波士顿凯尔特人，在总比分3-2领先拿到了冠军点。7月29号，2026年 LPGA 英国女子公开赛在皇家莱瑟姆以及圣安尼斯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杆。该球场以极具挑战性的184个沙坑闻名，考验着全球顶尖女将的短杆技术。在排球领域，国际排联 FIVB 正式宣布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禁令，允许其重返国际赛事。这一决定让沉寂4年半的俄罗斯排球王者归来。作为多次站上奥运与和世锦赛领奖台的传统强队，俄罗斯男女排的回归呢，必将瞬间搅乱现有的世界排坛竞争格局。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鄂尔多斯本地以及内蒙古以及全国以及世界的一些体育资讯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您更关注哪些

球类的比赛呢，或者是哪些文体赛事呢，大家也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好，接下来呢还要和各位来提到的就是8月8号啊，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呢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的啊。这些人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林志颖啊，说到那个青春偶像呢一定是少不了林志颖的。亚洲小旋风实力依旧，17岁的雨季一响瞬间梦回年少，8月8号呢来鄂尔多斯现场一起重温经典。第二呢就是萨顶顶啊，被誉为东方世界音乐代表的萨顶顶，嗓音空灵大气，左手指月万物生呢堪称经典。这样的天籁之声登陆鄂尔多斯绝对是一场视听盛宴。另外呢还有胡夏，治愈系歌手胡夏一首那些年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清澈的歌声温暖又动人。8月8号体育馆现场呢期待他带来更多的金曲。草根实力唱将王琦啊，他的这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火遍大江南北，歌声深情又走心，现场呢必定是万人合唱。另外呢就是袁树雄啊，他就是全网爆火的早安轮回的演唱者袁树雄，歌声呢充满正能量，感染力超强，8月8号齐聚鄂尔多斯。另外呢还有一个乐队啊，就是梦维莱乐队，新生代实力乐队梦维莱，摇滚曲风热血十足，舞台表现力超强，会为整场演唱会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各位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本次演唱会门票呢，这次演唱会的门票福利是直接拉满的，如果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将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另外呢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

0: 同时呢，还要提示我们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啊，您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各位呢，可以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发我在啊，在听节目这样的一些话语呢，都可以啊，大家发什么都可以来报道了啊，来学强节目当中报道一下吧。看到我们孤独中道啊又来了啊，这我们的抬杠御史啊。我这是一上节目你就来啊，专门过来和我抬抬杠嘛，啊，而且每次就来了就发个表情包，然后就撩了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因康巴什八一活动于2026年8月1号8点至8月1号24点对康巴什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穆伦湖区广场南岸合围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控，届时如违反工地规定啊，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呢，将对无人航空驾驶航空器呢进行管控迫降，并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5: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猛超联赛。随着2026蒙牛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全部轮次收官，属于全期12盟市的两个多月的绿茵鏖战呢正式落下帷幕。对于全内蒙古足坛而言，这一届的格局清晰、竞争激烈的常规赛，但对于我们每一位鄂尔多斯球迷、每一位关注本土体育发展的市民来说，这更是一届充满韧性、留有遗憾、更藏着希望的赛季。今天呢，我们不做全区的这种泛泛的赛事盘点，我们立足鄂尔多斯，聚焦鄂尔多斯，深耕鄂尔多斯本土足球视角，用最真实的官方赛果、最直观的赛场细节、最贴合本土球迷的观感，完整复盘2026蒙超常规赛鄂尔多斯队全部征程，拆解我们的优势，剖析我们的短板，正视我们的不足，同时立足我市足球底蕴、文体融合发展的现状，展望即将到来的淘汰赛征程，读懂属于鄂尔多斯草根足球的成长与蜕变。2026蒙超常规赛全程的11轮主客场鏖战，跨越多城，贯穿春夏，鄂尔多斯队呢最终以5胜3平3负啊积分19分的硬核战绩，稳稳锁定常规赛全区第四名，成功挺进了8强淘汰赛。在全区12支盟市代表队的激烈角逐中，我们稳居第一推梯队的末尾，第二梯队的头部，成为北疆草根足球版图里不可忽视的一支草原劲旅。熟悉蒙超联赛的球迷都清楚，内蒙古地域狭长，主客场远征成本极高，每一场客场比赛呢都是对球队体能、意志、阵容的深度的这种双重考验。本赛季呢，鄂尔多斯队全程征战11轮常规赛，面对赤峰通辽两大不败强队，面对包头、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等传统劲旅，我们没有一轮崩盘，没有一场溃败，全程稳扎稳打，韧性十足，用一场场硬仗的表现守住了鄂尔多斯业余足球的底色与底气。纵观本赛季鄂尔多斯队的常规赛整体走势，我们可以用12个字精准概括：开局稳健，中段遇阻，收官逆袭，稳中晋级。整支球队的成长曲线呢，恰恰和我们鄂尔多斯城市体育发展的节奏高度契合，沉稳务实，厚积薄发，遇强不弱，屡挫屡勇。我们把时间线呢拉回整个常规赛进程，从首轮的到收官轮，逐一复盘属于鄂尔多斯足球的每一个经典瞬间，读懂11轮鏖战背后的汗水与积淀。本赛季开赛之初呢，鄂尔多斯队就展现出了极强的竞技状态和团队默契，一改往年慢热的短板，开局阶段呢保持不败精神，成为全区最早站稳积分榜上游队伍之一。第四轮客场挑战首府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呢，堪称本赛季鄂尔多斯队的经典战役。面对坐拥主场优势、球迷氛围浓厚的呼和浩特队，鄂尔多斯全队攻防有序，战术清晰，完全掌控赛场节奏。比赛第57分钟呢，队员从阵点球破门，为球队打破僵局。比赛尾声阶段，赵晓东、陈耀泽先后建功，最终帮助球队3-0完胜呼和浩特。这场零封大胜啊，含金量十足，不仅让鄂尔多斯队呢一举拿下了关键的3分，稳固积分榜排名，更向全盟市足坛展现了我们的进攻效率和防线硬度，彻底打破了外界对鄂尔多斯队客场战力不足的固有印象。开赛前期，球队呢凭借稳定的发挥，拿下多场关键积分，稳稳的居全区上游梯队。常规赛中段，球队开启多线远征模式，辗转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等多个偏远赛区，长途奔波，赛程密集，体能透支，成为制约球队发挥的最大难题。第五轮客场挑战呼伦贝尔队，我们在先失一球的被动局面下，顶住赛场压力，稳住攻防节奏，下半场全力反扑，第74分钟打入扳平进球，最终1-1战平对手，从客场艰难带走一分。这场平局呢，看似只进一分，却充分体现了鄂尔多斯队赛前韧性，绝境不慌，落后不崩，是一支成熟球队的最珍贵的特质。如果说开局不败是惊喜，那常规赛第7轮的主场之战是本赛季鄂尔多斯队最深刻的一次成长历练。6月27号，
2026蒙超联赛第七轮赛事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重磅打响，我们主场迎战劲旅锡林郭勒盟队。本场比赛呢，我市主场氛围拉满，赛场融入古如歌等本土非遗文化展演、特色球迷互动活动以及赛场文旅抽奖环节，全方位展现了鄂尔多斯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融合特色。赛场硬件、现场服务、氛围营造均是全区顶级水准。但竞技体育永远以结果论英雄，主场占优势，然后氛围加持，终究呢抵不过临场细节与战术博弈。全场90分钟鏖战，鄂尔多斯队拼尽全力，全员坚守，最终呢遗憾的是1-3不敌锡林郭勒队，遭遇本赛季首场也是关键一场的失利。这场失利呢让球队终结了开局不败的记录，积分榜排名呢也短暂下滑，也让全队呢直面自身存在的短板。赛后采访中呢，鄂尔多斯队的球员辛天宇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他说，球队针对对手打法专项备战了7天。

天，每一名队员呢都拼尽了全力，失利更多是细节把控、临场应变的差距。队伍会及时总结、快速调整、坦然面对失利、主动复盘问题。这正是鄂尔多斯体育人最可贵的体育精神。一场主场失利没有击垮球队，反而让全队褪去浮躁、正视差距，为后续的收官冲刺筑牢了心态基础。经历了挫折之后呢，鄂尔多斯队展现出了极强的调整能力和纠错能力。第八轮常规赛，球队远征新安盟，面对对手的高强度冲击，全队防线众志成城，攻防衔接流畅，稳牢牢地掌控赛场主动权。第78分钟打出了教科书式的团队配合，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2-0完胜新安盟队。这场干净利落的零封胜利宣告鄂尔多斯队强势回归，球队呢彻底走出失利阴影，重回稳定赢球轨道。此战过后，球队战绩更新为4胜3平1负，积15分，稳居积分榜上游。那常规赛第十轮呢，迎来本赛季又一场关键卡位战。7月18号呢，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这是一场直接影响八强排名、决定最终席位的关键对决。双方上半场攻防焦灼，防守严密，均未给对方绝佳的这种破门机会。赛场对抗强度拉满，一边再战之后呢，鄂尔多斯队主动调整战术，加强中场逼抢，提升攻防转换速度，凭借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守住微弱的优势，最终1-0力克乌兰察布，拿下了宝贵的3分。这场胜利呢，极大稳固了我们上游排名，为收官轮的冲刺之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本赛季最惊心动魄、最具热血底色的一场比赛，来自于常规赛收官轮客场对阵阿拉善的生死之战。收官轮赛前呢，全区八强席位竞争进入白热化，中游多支球队积分焦灼，排名交错，一场比赛的胜负就可能改写最终的排名，决定能否晋级淘汰赛。客场远征阿拉善，路途遥远，旅途疲惫，对手的主场气势强劲，求胜欲望极强，比赛全程陷入高强度的焦灼状态，久久未能打破僵局。眼看在比赛即将以平局收尾、积分停滞、补时最后一分钟，鄂尔多斯队赵子强挺身而出，抓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战机，完成了致命绝杀。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1，鄂尔多斯队客场绝杀阿拉善盟。这一粒补时绝杀进球呢，不仅为球队拿下关键三分，更是彻底锁定了全区第四名的稳固席位，让我们以绝对稳妥的姿态挺进淘汰赛。这场绝杀呢，是鄂尔多斯队整个常规赛韧性、毅力、拼搏精神的最佳缩影，不到最后一秒绝不放弃，这就是我们本土草根足球的热血信仰。复盘完啊，整个赛季的全部赛况，我们跳出单一的胜负数据，站在鄂尔多斯我们文体发展、本土足球生态、城市体育品牌的高度呢，深度解读2026猛超常规赛带给我们的三重核心价值，读懂这场绿茵赛事背后的鄂尔多斯分量。Most of my life, riding with playing acrobats。第一呢，这是一届彰显鄂尔多斯体育底蕴与城市气质的赛季，我们用稳定的战绩站稳了自治区草根足球的第一梯队。纵观全区12支参赛队伍，能做到11轮常规赛全程无崩盘，遇强队敢对抗，遇弱队稳拿分啊，然后呢，逆风局能翻盘的队伍呢，仅有4支，鄂尔多斯呢赫然在列，赤峰通辽全程不败啊，属于断层领跑的顶级强队。包头呢是主场无敌，客场偏弱，短板明显。而我们鄂尔多斯队呢是全区唯一一支攻防均衡、主客场差距最小、心态最稳定、容错率最高的梯队强队。另外呢还有啊，就是本赛季常规赛呢，鄂尔多斯总计进球是16粒，失球呢是8粒，净胜球是8粒，攻防数据均衡优质，没有疯狂大胜，也没有惨痛败绩，每一分积分呢都稳扎稳打，每一场胜利都实至名归。这种稳健务实坚韧的赛场风格，恰恰是我们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低调务实，厚积薄发，稳中求进，行稳致远。在全球足球格局中，我们不靠天赋碾压，不靠主场红利，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丝不
狗的备战，永不言弃的拼搏，稳稳地守住了鄂尔多斯足球的席位。第二呢，是这是一季鄂尔多斯文体融合成果集中亮相的赛季，我们把主场做成了全区标杆，把赛事打造成了城市名片。不同于其他盟市单一的赛事办赛模式，本赛季鄂尔多斯主场赛事彻底打破了足球只是竞技比赛的单一认知，真正的实现了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城市宣传的深度融合。每一

这个主场比赛日，鄂尔多斯体育中心呢不仅有激烈的绿茵对抗，更有古如歌等国家级非遗展演、本土特色文体节目、球迷互动福利以及城市文旅展示。赛场内外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城市风貌、文体活力。很多客场球迷、外地媒体看完鄂尔多斯主场赛事后纷纷评价，蒙超联赛的鄂尔多斯主场是最具有温度、最有特色、最有氛围感的赛场。我们不只是在踢足球，更在通过足球讲好鄂尔多斯故事，传播鄂尔多斯声音，展示鄂尔多斯形象。一场本土足球赛事成为对外展示城市软实力、文旅新活力的重要窗口，这是本届蒙超赛事带给我们最宝贵的城市价值。第三呢，这是一届本土草根足球力量全面觉醒的赛季，平凡普通人撑起了鄂尔多斯足球的一片天。很多球迷或许不知道，本赛季征战蒙超的鄂尔多斯队呢，并非单一纯本土草根阵容啊，而是在本土核心班底的基础上进行了合规规范的这种跨盟式球员引援补强，也是本届蒙超联赛中阵容配置相对成熟、运作规范的队伍。球队核心骨架呢，依旧是扎根鄂尔多斯本土的足球爱好者，涵盖教师、公职人员、个体户啊、青年创业者、本土高校学子等各行各业。同时呢，球队根据联赛规则，吸纳了部分区内外的优秀业余球员加盟补强，补齐阵容短板，提升球队的整体竞技上限。全队所有的参赛球员呢，均严格遵守蒙超联赛注册规则、参赛资格要求，引援流程合规透明，属于联赛允许的正常阵容补强，绝非职业外援啊、高薪签约球员，整体依旧是业余球员建制、本土化为主、专业化补强为辅的参赛模式。球员们白天坚守工作岗位，扛起生活责任，夜晚和周末挤出时间集训、打磨战术，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客场征战，牺牲休息时间，克服工作冲突，不惧旅途劳累，只为守护家乡的绿茵荣誉。没有职业联赛的高额薪资，没有专职集训团队的这种全方位保障，支撑他们奔跑90分钟的，纯粹是对足球的热爱，对家乡的情怀，以及对本土体育的坚守。从这群球员身上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足球技艺，更是鄂尔多斯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城市品格，也是蒙超联赛最动人、最珍贵、最接地气的底色，更是我们本土足球能够持续发展、生生不息的核心根基。同时呢，我们作为我们本土的广播啊，我们既要为球队拼搏与进步喝彩，更要立足于本土，直面问题，正视短板。成绩呢值得肯定，但差距必须正视；进步值得点赞，但不足呢必须复盘。站在常规赛收官的节点，我们客观理性的、深刻的剖析本赛季鄂尔多斯队暴露出的四大核心问题，这也是我市草根足球突破瓶颈、向上发展的必须攻克的关键。首先呢，就是硬仗攻坚能力不足，补强阵容尚未完全磨合出顶级战力。本赛季呢，我们合规引援补强阵容，目的就是提升硬仗上限，弥补本土阵容短板。但面对赤峰通辽两大全区不败顶级强队，两场对决呢均未能拿下胜利，暴露出球队的核心问题，新老阵容磨合不足，补强球员与本土核心的战术适配度呢有待提升。面对实力均衡、打法硬朗的锡林郭勒队，我们主场1-3遗憾落败。核心问题呢不在于体能，不在于态度，而是在于高压之下的战术应变、临场调整、攻坚突破能力不足，补强优势未能在高强度硬仗中充分释放。在焦灼战局、僵局战局、高压战局下，球队缺少稳定的核心得分点，缺少单兵突破的硬实力，缺少针对性的战术变招，顺风球稳定，逆风球乏力，弱队能稳赢，强队难突破，这是我们最终只能位列全区第四、无缘前三梯队的核心原因。如何提升硬仗攻坚能力，打磨高压战术，培养核心球星，是休赛期球队最需要解决的核心课题。其次呢，引援补强后阵容深度呢仍有短板，轮换体系薄弱，体能分配呢制约了全程的发展。作为业余球队，我们的球员全部为兼职参赛，没有专职集训啊。第三呢，就是年轻球员的衔接不足啊。另外呢，就是主场优势的转化不足，文体融红利呢未能完全释放赛场的这种战力。我们拥有全区一流的球场硬件、一流的主场氛围、一流的文体融合运营模式，主场宣传、球迷服务、赛事包装、文旅联动呢都走在全区前列。但客观来看呢，我们的主场战绩匹配不上主场的氛围、主场优势，转化不成赛场的优势。部分主场场次呢，球队的这种心态拘谨、临场发挥失常、战术执行不到位，没

0: 又能借助主场球迷助威、主场场地熟悉、主场心态放松的这种优势拿下胜利，出现了氛围拉满、战绩平平的问题。如何把城市硬件优势、文旅融合优势、主场氛围优势真正转化为球队的竞技优势、胜势优势，是未来我市办赛、训赛、备赛需要我们深度思考的关键。常规赛的遗憾啊，是淘汰赛的铺垫啊。常规赛的积累是淘汰赛的底气。对于鄂尔多斯球迷而言，常规赛第四名的战绩是稳妥，是底气，更是新的起点。根据2026年蒙超联赛官方淘汰赛对阵规则，常规赛第四名的鄂尔多斯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常规赛第五名的锡林郭勒队。这一组对决呢，堪称本届蒙超淘汰赛最具看点、最具悬念、最具复仇色彩的对决。因为常规赛第七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和锡林郭勒交过手了，吞下了本赛季最遗憾的一场失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拭目以待吧。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图门巴雅尔一家两代人40多年来日复一日的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聋哑老人王文友，诠释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友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就是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图门巴雅尔，和我们分享他和雅叔的故事。大叔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5: 我们知道您照顾的雅叔王文友和您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那么最开始你们是怎样相识的呢？
6: 雅叔是1962年左右来到华江区的，当时他才是个15-16岁的小伙子，因为他是聋哑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年龄，后来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落了个户，叫王文友。抢在柳别厂的时候了，他就去了柳别厂上班，正好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柳别厂上班，他俩就成了同事。1974年。柳别厂倒闭，父亲和雅叔又一同调到了华江区红瓦厂上。从我记事的时候吧，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父亲就把雅叔叫回家里去干。这样时间久了，他们就从同事成为了好朋友。每次厂里放假的时候，雅叔就骑着自行车，拖着行李来了。家里人多，地方小。总会给雅叔留一个床位。1997年，雅叔办理了退休，雅叔也习惯地搬回我们家里面住。
5: 从陌生人到父辈之友，再到一家人，不是亲人，却更似亲人。 在您照顾善阳雅叔的这些年里，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印象特别深？
6: 2000年，父亲阳想到血管疾病去世，照顾雅叔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的肩膀上。起初了，雅叔这个身体比较硬朗，没什么疾病，照顾起来也比较简单容易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了，2014年。雅叔查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人呢，在这个饮食上了比较严格，经过悉心照料啊，雅叔糖尿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可是呢，这个祸不单行啊。2017年的一天，我正在下班的路上，儿子来电话说雅叔摔跤了。到家后，我急忙拨打的这个120啊。随即把雅叔送到这个某医院给他治疗。给他结果是脑梗。那段时间了比较困难，我的这个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孩子也要上学，需要接送。但赡养雅叔我没后悔过，雅叔就是我的亲人。后来雅叔又多次因脑梗住院，2022年他还是因为这个脑梗离开了。
5: 雅叔陪您长大，您陪着雅叔变老，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您荣获了2019年10月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第5届鄂尔多斯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那么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6: 我觉得了，我就是在最这样该做的做法，尊重老人、爱护老人、关心老人，是我们应该保持的医疗传统吧。今后我还要更加努力，争取做得更好吧。虽然雅叔走了，但我还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伟大和传承发扬下去。同时也要教育好我的2个儿子。让他们也继续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5: 一家2代人接力照顾雅叔王文友长达40余年，这不仅是个人善举，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再次感谢图门巴雅尔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在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深处，七十余载风云流转，一段热血滚烫的红色记忆始终熠熠生辉。蒙古族革命先驱、红色文学巨匠云兆光，少年离乡求索，青年扎根伊克昭盟，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岁月里，以青春为炬，以信仰为帆，从文教耕耘的青年学子蜕变为潜伏敌后的地下战士，驰骋沙场的军旅先锋，铸魂育人的革命干部。他将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伊克昭盟的解放事业，在草原戈壁间书写了蒙汉同心、浴血报国的动人篇章。今天给大家讲述云兆光在伊克昭盟的战斗与峥嵘岁月。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29年，荀兆光出生于土默特左旗塔布塞村一个贫苦蒙古族家庭，幼时牧牛放羊，饱尝旧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也早早埋下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种子。1939年，年仅10岁的他，在地下党员贾立庚、奎弼等人的组织动员下，辞别故土，辞别含泪追送20里的母亲，跟随20余名蒙古族青年，跨越山河，穿越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求学救国，成为奔赴延安最年幼的蒙古族革命者之一。在延安6年的淬炼时光里，荀兆光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刻苦研习革命理论与文化知识，执笔办报，编创剧目，宣讲真理。15岁便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年少有为，初心笃定。1945年，为深耕内蒙古革命阵地，培育少数民族革命骨干，党中央将延安民族学院南迁至仅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城川。16岁的荀兆光随之奔赴伊克昭盟，自此与这片草原结下不解之缘，开启了扎根伊盟、奋战草原的峥嵘岁月。

出抵城川。这片苍茫草原成为云兆光践行革命理想的全新沃土。彼时的伊克昭盟局势动荡，民生凋敝，封建压迫沉重，反动势力盘踞，革命火种微弱却坚韧。身为城川民族学院学生会主席、教育干事、教员，同时兼任伊盟八路军保安部队教官的云兆光，褪去少年志气，扛起育人兴盟的重任。他扎根校园讲台，兼顾蒙汉双语教学，传授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破除封建愚昧，唤醒草原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伊克昭盟培育了大批扎根基层、忠诚报国的少数民族革命骨干。课余之余，他延续延安文艺革命传统，牵头组建文艺宣传队伍，带领学员深入草原戈壁、农牧村落，自编自演《找八路军去》《反抗》等红色剧目，传唱革命歌谣，宣讲救国道理，把党的主张、解放的希望送进蒙古包，传遍大草原，让革命火种在伊蒙大地悄然燎原。1945年5月，历经6年革命淬炼，扎根伊蒙践行初心的云兆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后，山河未安，烽烟再起，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伊克昭盟敌我斗争骤然白热化，反动武装疯狂围剿革命力量，镇压进步民众，封锁草原交通，破坏地下组织，伊蒙的解放事业陷入艰难险境。为突破敌人封锁，开辟敌后战场，中共伊蒙工委周密部署，挑选政治坚定、机智果敢、熟悉草原民情的云兆光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46年秋，一场极具胆识的潜伏任务悄然开启，为迷惑敌人，掩护潜伏身份，组织对外宣告云兆光在乌拉尔林战斗中壮烈阵亡。从此，这位未满18岁的革命青年隐去战士身份，化名郭亮，伪装成山西河曲商人，孤身深入榆林敌占区，以经商为掩护，穿梭于乌审旗、鄂托克旗、木肯闹、吉拉、阿拉庙、大庙等伊蒙多地。草原戈壁风沙肆虐，敌哨关卡密布四周，潜伏生涯危机四伏，步步惊心。云兆光以开设火场为秘密联络点，火场就是买卖商铺、牛羊牧场，表面经营商贸，往来行商，暗中串联进步农牧民，团结开明上层人士，秘密组建民兵、妇救会、青年会等群众组织，搭建起覆盖伊蒙多地的地下情报网络。他昼行草原集市，走访村落牧户，夜宿戈壁毡房，整理情报讯息，精准收集敌军兵力部署、行动轨迹、封锁计划等核心情报，秘密传递至伊蒙工委，为正面战场作战提供关键支撑。与此同时，他耐心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解放主张，
化解蒙汉隔阂，凝聚民心力量。

深入了解席尼喇嘛独贵龙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迹，倾听伊蒙农牧民的苦难遭遇与抗争故事，这些扎根草原的革命记忆，草原人民的抗争精神，也为他日后创作《赫尔多斯风暴》等红色经典作品积累了最鲜活最真挚的创作素材。1947年，伊蒙革命武装正式整编为西北军区蒙汉支队，伊克昭盟支队敌后游击战全面打响，荀兆光结束潜伏生涯，重返一线战场，先后担任支队文书、文化教员、中队指导员、副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从文教干部、地下战士成长为文武兼备的基层军事指挥员。此后两年间，他跟随伊蒙支队驰骋伊克昭盟广袤大地，转战澄川、乌审旗、准噶尔旗、达拉特旗、东胜、靖边、安边等战场，历经数十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阻击战与攻坚战，在东乌审海流图、独岗湾、乌拉尔林等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战士们在草原戈壁迂回作战，击退反动武装围剿，保卫解放区群众。在著名的卢河战役中，时任二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的袁兆光率部死守卢河防线，与战友们浴血阻击国民党马鸿逵部进犯，誓死保卫党中央驻地安全。此战大获全胜，成功守住陕甘宁边区屏障，受到中央军委通报嘉奖。战场之上的袁兆光，既有冲锋陷阵的勇猛，更有铭心聚力的温情。作为部队文化教员与政工干部，他始终坚守练兵先练心、作战先育人的理念，在战火间隙教战士读书识字，宣讲革命信念，安抚军心，鼓舞士气，用红色信仰凝聚蒙汉官兵同心作战。草原作战环境极度艰苦，冬遇零下严寒，夏遭戈壁酷暑，战士们缺衣少食，弹药匮乏，他始终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并肩作战，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险阻，多次身陷险境却始终坚守不退。1949年4月，准噶尔旗纳林镇战斗异常惨烈，云兆光率部与国民党13旅炮兵团及地方反动武装激战整日，炮火连天，伤亡惨重，连日浴血奋战，过度劳累的他在战场重伤病倒，持续高烧昏迷，言语不清，最终被战友用担架紧急转移至后方古城卫生队，历经数月救治休养，才堪堪战胜病痛，死里逃生。这场恶战过后，他愈发坚定了为草原解放、为人民幸福奋斗终身的信念。1949年6月，伊克昭盟军区正式成立，伊蒙解放曙光在前。历经战火淬炼，功勋卓著的袁兆光凭借过硬的军政素养与丰富的草原斗争经验，升任伊克昭盟军区宣传科科长兼民运科科长、团级，带领政治部主任成为伊蒙军区核心政工干部。

任职期间，他全力投身战后重建与军政建设工作，统筹部队宣传教育、群众动员、民族团结、忧抚之前等各项工作。他深入解放区各村各旗，走访受难群众，安抚民心民情，宣传解放政策，废除封建陋习，协助建立基层人民政权，推动蒙汉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建家园。同时，他持续深耕部队思政建设，完善军政教育体系，传承优良战斗作风，肃清残余反动势力，稳固伊蒙解放大局，为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筑牢根基。从1945年奔赴成川，到1949年伊蒙全境解放，4年多的伊克昭盟岁月，是云兆光青春最炽热、斗争最坚毅的峥嵘时光。他从三尺讲台的育人学子，到隐姓埋名的地下尖兵，再到驰骋沙场的军旅战将，稳固一方的政工干部，历经白色恐怖的潜伏考验、枪林弹雨的战火洗礼、基层建设的实干磨砺，将青春热血尽数倾注这片草原。战火岁月沉淀的草原记忆、军民深情、革命精神，成为云兆光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眷恋伊克昭盟这片战斗过的土地，以笔为刃，以文传志，将草原烽火岁月、先烈抗争事迹、蒙汉同心情怀凝于笔端，创作鄂尔多斯风暴、蒙古小八路、阿利马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让伊克昭盟的革命故事、草原儿女的抗争精神跨越时代，代代相传。回望云兆光在伊克昭盟的战斗生活，是一位草原少年追随信仰、烛光前行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蒙汉同心浴血解放的草原革命史诗。他扎根草原，不畏艰险，文武兼修，赤诚为民，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用忠诚与担当镌刻下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伊克昭盟的解放事业与红色文化传承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永远值得草原儿女铭记与传承。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云兆光在伊克昭盟的战斗与峥嵘岁月。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传奇的人生都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古代皇帝都喜欢将自己的出身神话，唯独朱元璋从来不避讳他的出身，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2: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微的开国皇帝。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曾经给地主刘德放过牛，后来为了吃饱肚子又当过和尚。饥荒来临之后，朱元璋不得不离开了寺庙去流浪，当一个云游四方的乞丐。在3年的流浪乞讨生活中，朱元璋走遍了淮西，

0: 接触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闻，见识了世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就在这期间，各地百姓纷纷举起了反元的大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朱元璋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反抗元朝暴政。后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朱元璋扫荡群雄，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很多皇帝在登上皇位之后，都会把自己包装成真龙天子，极力地去掩饰那些自己不堪的过往，甚至还会编造出一些神话传奇，让大家相信他就是天选之子，而更好的统治人民。可是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对自己的过往经历毫不掩饰，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朱元璋出身于穷苦家庭，年轻时的这种经历让朱元璋很清楚民间的艰难困苦，所以他一开始起义的时候就打着草根出身替汉族百姓灭元的旗帜，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获得了最基层百姓的支持。他当上皇帝之后，依然代表广大群众打击官僚集团，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绝不徇私枉法，大力整治官员，惩治腐败，缓和社会矛盾，这赢得了百姓的拥护。朱元璋正视自己卑微的出身，利用自己以前的身份，不仅赢得了口碑，而且有利于加强皇权。第二，朱元璋非常重视年轻时沿街乞讨的这段经历，他经常告诫自己，也以此来训诫后辈子孙。对此，朱元璋主持编写的《皇明祖训》就有这样的叙述：年轻时当乞丐的经历，对朱元璋来说不是可耻的事儿，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可以激励子孙后代努力上进，所以他不必掩饰。第三，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贵为天子，以前的乞丐经历在民间已经被传成了美谈佳话，甚至越传越神奇。另外，朱元璋也可以借此告诉世人，我的经历就是传奇，我的人生就是神话，他已经成了全民励志偶像了。由此可见，朱元璋年轻时的经历对他有着重要的意义，况且这段当乞丐的经历对他的统治并没有产生任何的负面影响，所以他也不必去刻意地掩盖自己当过乞丐的历史。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 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

0: 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0: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3: 能与孔子并称的孟子为什么会被明太祖朱元璋逐出孔庙？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4: 其实朱元璋非常喜欢读论语，非常敬仰孔子，而孟子是儒家的亚圣，那朱元璋为什么这么恨孟子呢？那是因为孟子的民本思想让朱元璋觉得非常不舒服。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都提倡仁政，但是他们两个人所谓的仁是有区别的。孔子的仁比较传统，是建立在周礼之上的。简单的说，孔子所谓的仁是一种礼数，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孟子的仁比较激进，他在强调以人为本。孟子有句名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的地位和国家的利益高于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王应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这与孔子提倡的仁相比，孟子的仁主要是为民而服务的。这就是孟子的仁和孔子的仁的最大区别。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阐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民关系是相对的，天子没有绝对的权威。由此可见，孟子并没有主张天下百姓都要忠于皇帝一人。在孟子看来，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君主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让原本文盲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大为恼火。他的文化自卑与与生俱来的对知识分子的仇恨，自然会把孟子的牌匾从孔庙撤下。不过孟子毕竟是儒家学者心中的亚圣，不可能被别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行。孟子被逐出孔庙的第二天，文人大臣们想出了一个对策，他们偷偷告诉朱元璋说，晚上看天空时发现文星很暗，天象恐怕有异。闻听此言，朱元璋立即想到，可能是因为将孟子撤出孔庙的缘故惹得上天不满。别无选择之下，朱元璋只能恢复孟子在孔庙的牌位。不过朱元璋还是留了一手山书，他下令删去了孟子三分之一左右的著作，这可谓是历史上的一大遗憾呐。
3: 朱元璋宴请群臣，上了四菜一汤，为何刘伯温看见后脸色大变？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4: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从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一跃成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朱元璋的成功不仅仅依靠他自己，他一路走来，身边的很多兄弟大臣给了他许多帮助。但正是这样一群有功之臣，却最终都死在了朱元璋的手上，而这一切其实早就被刘伯温看透了。这一切还要从朱元璋准备的一场宴会说起。 君王宴请群臣本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尤其是朱元璋的大臣们还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在这些人的心中，总是觉得虽然朱元璋现在成了皇帝，但是他能当皇帝不正是因为兄弟们的舍命相助吗？朱元璋是不能够拿他们怎么办的，甚至还要对他们客客气气的才可以。按理说皇帝宴请开国功臣，饭菜必然要选择上等食材，可是众人看着摆在自己面前最为低贱的食物，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高兴。尽管没人去说，但朱元璋明显的感觉到了，他说，大家不要着急，下面还有好东西。朱元璋的这句话让所有的开国功臣都放下心来，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食物可都是曾经自己做梦都想吃到的一顿饱餐啊。但今时可不同往日了，这些食物早已和他们的身份不相匹配。一开始所有人都没有动筷子，直到朱元璋所说的好东西摆在众人面前时，大家才陆陆续续地吃了起来。而看着这一切的朱元璋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刘伯温察觉到了皇帝的表情变化，他看着自己桌前分两批次上来的佳肴，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心想，看来皇上这是要不留活口啊。因为第二批次上来的所谓的好东西，其实就是兔肉、狗头和燕窝。有句话说，狡兔死，走狗烹，肥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刘伯温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两拨菜品，他明白朱元璋这是不满意这些开国功臣现在过着奢靡的生活，让他们由奢入俭，倒不如直接了结了他们的性命。看出了皇帝的真实意图，刘伯温在这场宴席上只吃了第一波上来的粗茶淡饭。没过几日便传出，在那天宴请过后，在场的沉迷于大鱼大肉的开国功臣一一被皇帝处死，而幸免遇难的几位功臣，他们之后的生活也逐渐的由奢入俭，不再同之前那般奢靡或是蛮不讲理自以为是。刘伯温此人极善于观察别人心思，朱元璋宴请群臣，而饭菜却是一些最为普通清汤寡水的粗茶淡饭，而第二波又安排了兔肉、狗头与燕窝这些过度奢靡的大鱼大肉，前后的反差不难让人觉得朱元璋这位皇帝的行为是有蹊跷的。看着周围这些开国功臣们大快朵颐的模样，刘伯温便从朱元璋那里看到了来自君王的无法忍耐，他便知道朱元璋的这次宴请就是一场鸿门宴，于是他选择早早离开。其实朱元璋众多的开国功臣的奢靡并非一日，只是朱元璋在很多次暗示之后，这些人仍然是我行我素，甚至是变本加厉，所以才有了这次宴请功臣的故事。
3: 关于朱元璋的故事民间流传很多，其中除了他打天下的事外，还有很多八卦新闻，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朱元璋明孝陵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
4: 朱元璋作为我国古代草根逆袭的重要典型之一，其在历史之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朱元璋的陵墓也是一个谜题，直到上世纪1998年，在国家的批准之下，国家考古队探测了明孝陵，这才将朱元璋埋葬了600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由于朱元璋出身草根，尤其了解贫苦百姓生活上的艰辛，因此他刚上位当皇帝的时候是非常重视百姓的生活问题的，要求手下的官员一定要廉洁。为了震慑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他发明了许多非常残酷的刑法，这就得罪了当时的不少人。后来随着朱元璋逐渐老去，担忧自己去世之后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大臣们会趁机造反影响子孙后代，他又杀了不少的开国大臣。

0: 他的一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残忍嗜杀的，所以朱元璋很担心自己去世之后会有人糟蹋自己的陵墓，因此朱元璋就在墓地的选择上下足了功夫。他同时选择了好几个墓地，用来迷惑那些存有盗墓心思的人。朱元璋出殡的那一天，南京城的所有城门都要求被打开，每一个城门都会有一队送葬队伍和棺椁，这就让人不知道朱元璋到底是从哪一个方向下葬的。这一波操作很让人费解，也让朱元璋真正的藏身之处蒙上了一层迷雾。直到上个世纪，考古队在国家的允许之下，终于解开了朱元璋的陵墓之谜。专家们通过各种详细的探测和研究，终于得出了明孝陵就是朱元璋的真正陵墓。同时，考古学家还在不远的神宫附近发现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所处的神宫相传是专门用来管理陵墓的机构神宫监。神宫监的任务就是维护陵墓，进行日常管理，防止盗墓。但是在探测的过程之中，考古专家又发现了第二口神宫井，这第二口水井在神宫的另一个方向。后来经过专家研究得出结论，两口水井可能是为了迷惑盗墓者而设定的。古代君主为了防止自己的陵墓被盗，想出了许许多多办法，但是许多皇帝的陵墓还是免不了被盗的命运。而朱元璋的陵墓一直得以保存完好，不仅仅在于其有着幸运成分，更在于朱元璋对于盗墓这一事件的防范，才免于其在历史当中遭到破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为了自己死后不被盗墓下了许多功夫，而且很显然他的做法是非常有效的。他的陵墓经过漫长的历史都没有被盗墓者所光顾，最后保证了自己的陵墓完好，这才让我们隔着历史长河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明孝陵。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吧，明朝有16位皇帝，为什么只有明13陵呢？
1: 朱元璋最恨的姓，男女世代为奴为娼，你知道是哪个姓吗？为何会这样？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人生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而今天我要来说的是他的另一个传奇故事。朱元璋有一个最痛恨的姓氏，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下令将该姓氏之人全部流放，世世代代男为奴，女为娼。如此冷酷无情的做法在当时非但没有受到世人的谴责，反而让民众是拍手叫好。这个姓氏便是蒲姓，就是蒲公英的蒲。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能使朱元璋对这个姓氏这么深恶痛绝呢？这还都要从前朝的往事说起了。话说在南宋时期，有一个叫蒲寿庚的人，他的祖先是阿拉伯的西域商人。为了在南宋发展生意，蒲家先祖举家搬到了广州，再后来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又搬到了泉州。在泉州，这蒲开宗不仅当上了安溪县的主簿，蒲家的香料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到后来蒲寿庚掌家，更是被南宋朝廷任命为泉州市舶司，负责管理海上贸易。钱和权都有的蒲寿庚在沿海地区疯狂地扩大自己的香料产业。南宋末期海盗猖獗，蒲寿庚多次出资资助朝廷剿匪，因此朝廷任命蒲寿庚为福建安抚使。财权双收的蒲寿庚逐渐成了南宋时期东南沿海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蒲氏一族的所作所为只记录到此，蒲寿庚还能因为援助朝廷有功而流芳百年，被后人敬仰。但是人性中的贪婪是难以经受考验的， 蒲寿庚后来的种种做法狠狠地将他的子孙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南宋末年，元朝的马蹄踏碎了南宋都城临安，南宋老臣陆秀夫、文天祥等忠义之士带着小皇帝一路南迁至了泉州，并且有在泉州建都之意。然而当时泉州的实际控制者蒲寿庚看到羸弱的南宋已经无法给予自身更高的价值，他便拒绝开门相迎。还有张世杰向他筹借南下物资的时候，蒲寿庚更是一毛不拔。于是愤怒的张世杰带着将士们掳走了蒲寿庚的大量物资军备之后南去。当蒲寿庚得知自身积累的大量财富被南宋皇室洗劫，也是愤怒不已。为了报复南宋，他把泉州赵氏的皇室宗族数千人是赶尽杀绝。在国家蒙羞之际，蒲寿庚却将自己的狭隘心肠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后来蒲寿庚竟然降了元朝，与元军一起对抗南宋，最终在崖山一役，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更令人气愤的是，蒙古海战所需要的大量武器船只都是这蒲寿庚无偿捐赠而来的，所以在蒲寿庚降元之后，其子孙皆为高官，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只可惜这元朝只统治了短短90多年，山河烟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朱元璋一直以宋朝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他对这种民族败类非常痛恨。朱元璋在登基之初便派人挖开了蒲寿庚的坟墓以解其恨，还下令蒲氏这一族的男性要世代为奴，女子世代为娼，这就是为了告诉世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断不可做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蒲氏一族的惨案放在今天是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世世代代男为奴女为娼的惩罚太过残忍，先人的行径固然可耻，但是也不应该让后人世世代代来为其承担代价。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蒲寿庚只顾个人利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不仅不为国家贡献力量，还通敌叛国欺压百姓，这让痛恨卖国贼的朱元璋怎么能够容忍呢？所以这部分人就认为朱元璋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蒲寿庚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其后代作为获利者也应当背负这样的惩罚，这蒲氏一族的下场就是对后世之人最好的警示。那么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1: 诸葛亮兄弟三人分别出世魏蜀吴三国，却为何被称为龙虎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诸葛家族三兄弟龙虎狗的称谓，是说新语是这样记录的：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三国时期一般的情况之下，一个家族的兄弟都是效忠于同一个国家的，但是诸葛家族的三兄弟却效力于三个不同的国家。由于他们的才学、能力、性格、贡献等方面不同，被时人以龙虎狗的称谓来指代他们。诸葛亮就是龙虎狗中的龙了，他是三国时代的著名人物，在卧龙岗的时候就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这样的名将名相，并且他自号卧龙先生。诸葛亮被刘备三请出山，帮助刘备成立蜀汉政权，从他最开始的隆中对战略，还有后面辅助蜀汉刘备、刘禅父子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确实称得上龙这个称号。龙的本事很高啊，上天入海无所不能。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将很多计谋搬到了诸葛亮身上，让诸葛亮成为了智慧的化身，他无所不能，又号卧龙先生，所以他当选龙虎狗中的龙也是当之无愧的。他也是家族三兄弟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而诸葛瑾就是龙虎狗中的虎了，他是三个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 他在东吴当了很多官职，并且深得江东孙氏家族的信任，特别是对孙刘联盟起到了很大帮助。江东的臣子赞成孙刘联盟，最典型的就是鲁肃，其次就是诸葛瑾了。但是他和他的弟弟诸葛亮相比，确实逊色了不少，因此他被称作是虎。那诸葛诞就是龙虎狗中的狗了。人们称诸葛诞为狗，并不是讽刺，这里的狗是有功的战将，是个褒义词，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可不一样。诸葛诞的能力虽然比不过兄长，但是也不差，他打仗一点都不含糊，执行能力很强，发挥比较稳定，而且对魏国是非常忠诚的。狗最大的特点就是忠诚，诸葛诞就是魏国的死忠之臣。当司马氏掌握曹魏大权之后，很多大臣都是随波逐流，卑躬屈膝，而诸葛诞却起兵反对司马氏家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在前期的表现史书上没有过多的记载，而在反对司马昭的时候，他表现得可圈可点。当年他在寿春起兵造反司马氏，但是最终却因粮草问题而导致了兵败身亡。对于曹魏，诸葛诞是尽了力的，虽然最后兵败身死，却仍然不失为曹魏的忠臣。就像狗守护主人一样，他的主人当然是曹魏，而并不是司马氏。在诸葛亮、诸葛瑾这样杰出人物，还有三国时期其他名将的光辉之下，诸葛诞只能屈居二流甚至三流水准，所以被称为诸葛家龙虎狗中的狗了。综上所述，这三个人的龙虎狗的称号源自于他们的能力和事迹。诸葛家族的兄弟在曹魏、蜀汉、东吴三国都出仕当官，这也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美谈了。

0: 们。
1: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5: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31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五碗角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G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荣乌高速绕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污水管网施工，于2026年8月6号至8月30号继续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杭景路交叉路口新兴大快活路口以西50米处道路双向实施封闭管制，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由于鄂托克街原卫校路口以及达拉特路新华书店路口以北路段雨水管网改造施工结束，现在需要进行路面铺油作业，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届时7月29号至7月30号该路口只允许掉头通行，望大家周知。
8: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暖心驿站首

0: 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8号晚上7点多，从东胜区宜兴花园到铁西鹤福记饭店，不慎丢失奔驰车钥匙，失主电话13747177714，13747177714。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9号，正道公司雷锋车队的张师傅捡到东胜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你们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当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野外露营呢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然而野外露营要这个注意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因为野外对应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是比我们城市更为复杂一点，特别是在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加上缺乏野外的生存常识，那大家露营的时候呢容易遭遇突发状况。野外露营提醒您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去露营，不要去地势低洼以及河槽处去露营。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柴达木盆地被称为聚宝盆还是塞上江南呢？柴达木盆地被称为聚宝盆还是塞上江南？参与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答题的朋友答对的话，您都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提供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2: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中国科技游圈粉老外。今年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进工厂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工厂更是成为大批外国游客科技游的特色打卡项目。某新能源汽车企业 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以

越多海外航天爱好者将文昌列为全球追舰首选地。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越来越多电视台开始播 AI 剧。近日，安徽卫视一部画面全程标注 AI 制作的剧集《桃花潭记》播出后，喜提热搜，舆论迅速两极分化。有人津津乐道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超前意识是走在时代前沿，有人则调侃电视台会过日子。但是该剧被网友吐槽，画面卡顿，人物表情生硬，情绪断层，声音时有瑕疵。有从业者坦言，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仅为真人短剧的十分之一，一部精品真人实拍短剧制作总价在100万到150万元，拍�摄周期需要30天到45天，而同等时长的精品 AI 短剧总价仅需20万元到40万元，制作周期压缩至15天到20天。有业内人士判断，未来市场将走向两极，要么砸钱拍真人精品，要么用 AI 低成本铺量，中间地带将被严重挤压。只有当 AI 剧真正达到了和真人剧相当的制作水准，而不是以价廉为优势争夺市场时，两者共存，各美其美，才是影视行业应有的未来。

0: 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鄂尔多斯市圆满闭幕。7月27号，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落下帷幕。该展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14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发展成果。现场观看人数超10000人次，平均上座率超90%。跟着演出去旅行，文旅融合活动吸引16.7万名游客走进暖城，让市民群众及游客共享艺术盛宴。本届展演坚持线下线上融合，演出演播并举，在《文艺中国》《人民日报》《学习强国》《奔腾柔美》等25家中央及地方网络平台搭建传播矩阵，对每场演出进行线上直播展播。新华社、人民网、人民日报等各级主流媒体刊发报道180条次，累计线上观看人数达1500万，实现线上线下全民共赏民族管弦乐艺术盛会。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柴达木盆地被称为聚宝盆还是塞上江南呢？参与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答对的朋友均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3: 爸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

0: 与幸福源泉。
1: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2: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4: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5: 老王可走吧，回去给小
0: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2: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6: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2: 啊！我看看啊。
7: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2: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9: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8: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9: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8: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0: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11: 北京时间14:2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呢，我们稍后将继续连线华东之旅少年独立营旅行团的小成员，让小成员们来聊一聊这两天所见所闻以及对这趟行程的感受。那我们七月份第一批次的出发时间是7月24号，今天呢已经是第七天的行程安排了。那今天呢，大家在迪士尼乐园在畅玩。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请进朱莉，看看我们这两天孩子们还有哪些想和大家所分享。朱莉你好。
12: 朱莉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那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呢是迪士尼乐园。那从今天早上入园啊，我们这个开园我们就入园了。然后为了让孩子们多打卡一些项目，虽然说今天上海的天气真的是很炎热啊，但是也没有影响到孩子们打卡项目的热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小朋友，看看今天啊上午他们在迪士尼有哪些收获，然后呢有哪些感悟。那稍后我们先认识第一个张景文。
11: 张景文你好。
13: 大家好，我叫张景文，来自鄂尔多斯市。这次华东独立营给我的感触颇深，出塔芬桥、商贸的烟火气和诗词的书卷气便紧紧消失在我心中，载着过去的诗意与智慧一直绵延当下与未来。当寒山寺响起阵阵钟声，千古历史如丝贯耳，隐隐策动莅临如此的旅客，寺庙上空烟火的渺茫是人们无垠的期许和盼望，西湖汪水波光粼粼，湖边俨然耸立着雷峰塔，由一块块被历史浸润的砖石所搭砌。而最不能使我忘怀的无疑是周庄水乡小镇，白墙黑瓦，檐角稀而立， 岸边老墙爬满了暗绿的青苔，墙根下的青石阶被几代人的脚步磨得发亮，乌篷船摇晃的身影伴着乳声从桥洞下慢悠悠地飘过来，摇碎了一河的云影，唤起了我心中的故乡。这里没有车辆的喧嚣，只有河水日复一日地从桥洞下流过，把百年岁月揉成了水面上的光斑。这次少年独立营让我收获满满，谢谢大家。
14: 说的好棒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佘曼舟。佘曼舟呢是想整体啊把我们这条线路啊来进行一个总结啊，我们接下来让佘曼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没关系，不用那么完整，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就好啊。
13: 大家好，我是
11: 佘曼舟，声音稍微大一点，老师听不到你的声音。佘曼舟还在线吗？
13: 几天前我跟随华东独立少年营来到了。
11: 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呢？你还记得吗？朱莉还在线吗？朱莉老师在线吗？那由于信号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再连线朱莉，让佘曼舟同学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的所见所闻。那刚才呢，张景文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你看他们这两天去了周庄，去了绍兴，特别是大家对这个坐船在周庄游船啊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朱莉能听到我说话吗？
14: 可以。
11: 那刚才佘曼舟小同学的这个声音太小了，都没有听清他介绍什么，可不可以让他重新再分享一下这两天去了哪些地方？
14: 有点小。
11: 重点可以说说他最喜欢哪些景点儿，还有就上午玩的哪些项目，他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这两天在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在苏州有什么好玩的，见到什么有趣的人或事，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4: 是这样的，刚才他有点紧张，然后现在说不出来了
11: 啊，
14: 所以说我们就先让他准备一下吧，让他再酝酿一下，我们先认识下一位小朋友，好吧，好，我们来认识下一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叫张子莹，我来自一津霍洛奇第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暑假我参加了柔美少年八日独立营，在这里我们走进留园，看到了许多不同形状的花窗，还有许多形状各异的石头。我们还去了上海同济大学，看到了真正的大学，不仅吃到了大学的饭，还穿上了毕业服，我感到十分骄傲。在今天上午，我在迪士尼体验了海盗船。
11: 体验了。
15: 我在这八日独立营中收获了许多，知道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西湖的美，领略了现代科技的发达。谢谢大家。
11: 那今天上午大家总体体验了几个项目呢？张子莹说她体验了这个海盗船，今天上午应该好几个项目吧？
14: 今天上午我们因为今天迪士尼的人特别的多，然后我们体验了两个项目到目前为止。
11: 人特别多
14: 的那种。对，而且天气也比较热。
11: 对，这两天暑假了，人多，而且像你刚才说了天气热，大家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那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要多喝水，然后把这个防晒帽啊防晒霜啊都戴好涂好。就辛苦朱莉以及其他的工作成员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哪位同学和大家做分享呢？
14: 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下一位小朋友。
16: 大家好，我叫张玉明，我是来自一津霍洛奇三年级的学生，在暑假里参加了华东少年独立营，在这里我们走进苏州留园，看不同的石头，看风景不同的花窗，接下来我们漫步西湖，看看风景。昨天上午我们去了同济大学，看了校史馆，穿上了学士服。这几天我都非常高兴，我收获了很多，知道了西湖的美，领略了现代的科技发达。今天上午我们玩了海盗船，还有去了疯狂动物城，玩了各种项目。在这几天中我收获了非常多，非常高兴。
11: 那想问问张玉莹同学，在这两天有没有和其他的小伙伴交好朋友呀？
17: 有
11: 啊，认识了新的同学是吗？
17: 嗯
11: 嗯，那本次参团是你一个人，还是和同学，还是和好朋友一起参团的呀？是自己参团还是和同学一起参团的？
17: 自己。
11: 啊，自己。那这两天去留园、去绍兴、去鲁迅故居，还有去上海，昨天去的是外滩，还有这个豫园，以及昨天上午去的是上海同济大学。那这几个地方你最喜欢哪些地方呢？最喜欢看哪儿的风景呢？
17: 我最喜欢西湖。
11: 啊，最喜欢西湖，坐船是吗？
17: 嗯
11: 嗯，好，非常感谢张玉莹同学的分享。好的，朱莉，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后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让孩子们分享。那今天下午就是在迪士尼乐园继续打卡项目是吧？今天下午人多吗？
17: 今天下午
11: 人也挺多，还好。
17: 对对对，嗯。
11: 嗯，那我们第二期的团是8月10号出发，这两天有没有家长给你打电话呢？现在我们招收了多少名小成员了？8月10号的团，
17: 现在我们已经招了12名了。
11: 嗯，招了12名，这个如果说招了12名，这12个人能走吗？还是说还需要再多招一些？
17: 对，目前我们还在招募过程当中，但是呢，应该快截止了。
11: 嗯，
17: 快截止的时候，我们要统一得买票了。
11: 嗯，
17: 所以也呼吁大家吧，如果说大家有想报的，就不能一直在等待观望了，你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只有您交了钱我才知道啊您是确定要走的，那这样我们才好来核算人数。
11: 嗯，
17: 而且呢就是说给大家买票也好怎样也好，他必须是提前买完了之后孩子们才能连在一起挨在一起，这样安全方面才会有保障。
11: 对，
17: 所以大家
11: 才能保证在同一个车厢或者是这个相邻的车厢。
17: 对，如果说呢，大家8月10号想走的话，得抓紧时间来和朱莉联系了。我的电话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1: 你看，我们买火车票是提前15天就可以购票了，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距离这个8月10号也没几天了，都不够15天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想统一让孩子在一节车厢或者是相邻的车厢，我们照顾起来，这个照看起来也比较方便和安全一些。所以大家呢，记住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像第一批7月24号出发的是26位小成员，那我们8月份的团同样是招30位之内啊，就是30位小成员，我们就这个出发。当然了，我们招不满的话，我们如果过半的话，也是可以出发成团的。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是我们第6天的行程。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以为今天是第7天了，今天是第6天的行程安排。那我们这条线路，华东之旅，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杭州，还有绍兴，我们是8天7晚的行程。大家呢，抓紧时间考虑，抓紧时间报名。那朱莉，我们下面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让旅行团的小成员和大家分享，好吧？
17: 好的，
11: 好的，我们下面进广告。
18: 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9: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0: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9: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1: 清晨，推窗见绿，
1: 傍晚漫步林荫，

0: 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1: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0: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2: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

北京时间14:3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连线到的是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以及我们华东之旅旅行团小成员所做的一个分享，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天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这趟行程的一个感受和看法。那我们刚才呢连线了几位同学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稍后呢我们继续连线旅行团的小成员，让这些小成员们为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八月份还有第二批次的团，那第二批次我们的出发时间刚才说了8月10号出发，那由于我们坐的是火车，需要提前购买车票，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就抓紧时间报名。您可以先咨询朱莉，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那我们的微信推文里边，微信链接里边有详细的对这条行程，对这趟旅程的一个介绍。费用每位小成员是5480，如果您三人报名的话，每人可以立减100元。再来说一下朱莉的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如果对这趟行程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拿到我们的就是您收到获奖回执以后，就可以去店面去兑换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笑脸这位朋友问109能走吗？109可以走，但是呢109有一段路要封闭施工，需要绕行荣乌高速。我们来关注一下109线哪段路要封闭。28号从昨天一直到8月13号封闭 G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那如果途经该路段的话，可以选择荣乌高速绕行，是有一段路是进行封闭施工的，不是全部。那这段路啊是109线，这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这段路在28号到13号之

0: 时间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望大家周知。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3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东之旅少年独立营旅行团的小成员，来让他们看，来让他们谈一谈这两天的所见所闻。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请进朱莉老师。朱莉你好。朱莉你好。
1: 哎，吉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下一位小朋友叫做边成业，他是在我们团队当中属于是年龄段比较小的一位小宝啊，他今年只有8岁，但是全程跟着我们的行程下来之后，不叫苦不叫累，而且很独立啊，每天晚上呢早早的就入睡了，生活习惯也特别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他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鄂托克前期第二小学的边成月，我今年八岁。
0: 那这两天你去过的这些景点最喜欢哪个地方呀？
2: 我最喜欢的是杭州的宋城。宋城那里有很多玩的项目或者赚银票，我在那里赚了好多银票，那里还能看表演。
0: 去宋城看了千古情表演是吧？在宋城里边还有很多的互动项目，你也都参与了是吧？
2: 对。
0: 那还有哪些地方呢？今天上午你玩的开不开心呀？今天在迪士尼玩的开不开心？
2: 开心，我们在迪士尼今天玩了热烈疯狂动物城的热烈追踪和加勒比海盗船、那个一，然后那个船加勒比海盗船那个船一上一下特别刺激。我们
0: 那个你不害怕呀？那个我觉得还就是让我上去我还有点害怕呢，你自己不害怕呀？
2: 不害，因为我不害怕呀，就有一点害怕。
0: 但是你还是很喜欢玩这个项目 是吗？好玩刺激。
2: 我们
0: 那你还想和大家分享什么呢？你继续说。
2: 我们在迪士尼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那个热烈追踪，那个跑的就在那可跑得很快很快
0: 啊，
2: 就感觉很好玩。
0: 那你们去了这个迪士尼乐园，有没有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些玩偶啊什么的，就是真人扮的这种？
2: 看见了。那些玩偶很贵
0: 啊，那些玩偶很贵。你就看了一看哈，没舍得买是吗？
2: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玩偶，就是在造型的一个地方买的。
0: 那你买的是什么玩偶呢？在迪士尼。
2: 就是那个越王勾践剑。
0: 那你今天
2: 然后那个玩偶可以射出去，可以发出嘖嘖那种的声音，很好玩。然后我觉得最好。
0: 你继续说，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呀？
2: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宋城那里赚银票，我赚了好多。
1: 好的，吉林这样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四个小朋友，所以我们要抓紧点时间。
0: 好的，那我们让其他小朋友进行分享。
1: 好，来，我们让他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田豪奇，我来自内蒙古乐。
1: 能说呗。
2: 田豪奇，你来自哪里呀？
0: 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实验小学。然后我的两个同学一起报的华东少年独立营。
2: 你和你同学一起来玩的。
0: 对，然后传说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港，我们先去的第一站苏州，然后我们参观了风景优美的留园，还去了寒山寺摸了金手指。接着我们去杭州，看到了西湖，看到了雷峰塔。
2: 那还去了哪些景点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0: 我们今天来到了迪士尼，我觉得最好玩的项目是加勒比海盗。然后
2: 坐海盗船。
0: 对。然后呢我们明天就返程了，我感觉这次旅程是非常的好玩，下次我还要来。
2: 下次你还要参团。
0: 好的，
2: 欢迎你。
3: 好，我们来认识下一位弟子轩。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康巴什实验小学的弟子轩。我们从火车上睡了一晚，然后紧接着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苏州那里特别特别的美丽，然后我们还在那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而且还去了各种各样的旅游景点。然后我们接着就去了杭州。杭州那里有好大的西湖，而且那里面还有很多鱼。然后我们还在那里看到了雷峰塔。等等。最后我们还去到了最后也就是上海，我们去看到了，我们还登到了一个高楼上面，然后我们还看了风景。看完风景，我们紧接着就来到了迪士尼里面。虽然我又次去就是加勒比海盗。我觉得我下次还要来。
2: 下次还要来。
3: 好的。好，下一位呢，我们有请的是马佑谦小朋友。来，马佑谦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马佑谦，我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我们这几天参加了华东独立营，我是第二次出门旅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天我们来的上海迪士尼。我玩了好多有趣的项目，我是特别的喜欢。前几天我们还去了杭州，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看了杭州的西湖，特别美丽湖。柳树。
2: 还有看到了雷峰塔，是不是坐船的时候？
5: 看到了雷峰塔，直立在湖面的对面，特别的美丽。还有我去了绍兴的特产茴香豆。
2: 尝了绍兴的特产。那还吃了哪些美食呢？有没有印象呀？
3: 吉林刚才说什么？
2: 我说问问马佑谦，他还尝了哪些美食？因为他说吃了这个绍兴的豆腐，我听见是吧？还吃了哪些美食？问问马佑谦或者是其他同学，看有没有印象了。
3: 对，我们来认识一下下一位啊，问问这位范徐鹤，让范徐鹤来说一说这些天除了吃了杭州啊苏州的一些美食，印象最深的让你说一说是什么。
6: 印象最深的美食就是我们在那个上海的一个餐厅吃的。那里的虽然那里是江南比较偏江南的口味，但是依然还有猪肘子这些之类的这些
2: 符合北方饮食是吧？
6: 对，符合北方饮食。然后
3: 再来弥补。
6: 然后我叫范雪。

0: 许鹤，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联学校初一的学生。我非常开心来到跟这次旅游团来到江南去来那个旅行。苏州是一个俗话说苏湖熟天下俗，这里江南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比如说西湖的那个雷峰塔和以及其他的塔和那个一元钱的那个
1: 三潭印月是吧，你们都看到了。
0: 对对对，我们都看到了。然后
1: 那今天上午你两个项目都有没有游玩啊，在迪士尼？
0: 在迪士尼两个项目我都游完了。
1: 那今天下午你知不知道你们要打卡哪些项目呢？现在或者等待的是哪个项目？排队当中，等的是哪个项目？
0: 我们等的是那个飞跃地平线。
1: 飞跃地平线，好的。那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有没有戴遮阳帽啊？有没有
0: 带
1: 水？
0: 带全了。
1: 好的。那也希望你和朱莉老师还有其他的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然后帮忙照看一下小一点的同学，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的，也希望你以及大家玩得愉快。那朱莉，那我们
2: 吉林，等一下，等一下，吉林。我现在身边还有一位小朋友，他是来自上海的一位小朋友，今天呢也是和我们所有的鄂尔多斯小朋友啊，在一个团里边，我们今天一起去到的这个迪士尼乐园。对，他是我们地道的本地小朋友啊，他叫球球，是一位很努力、很刻苦的小朋友，很自律，而且是多才多艺。那接下来我们让球球也简单说几句。球球你好，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3: 老师好，我叫球球，我是上海人，我可以用上海话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
2: 上海欢迎你，怎么说？
3: 上海欢迎
1: 侬。上海欢迎侬。我好像也学会了，谢谢球球。那球球想要和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分享呢？
3: 我的分享是今天跟一些鄂尔多斯的小朋友来到了上海的那个迪士尼
1: 乐园。
3: 玩了很多东西，很开心，然后交了很多朋友。
1: 那球球推荐我们这些鄂尔多斯同学、鄂尔多斯小朋友去上海，除了迪士尼外滩留园，除了上海的迪士尼外滩豫园的话，还推荐去你们上海哪些地方打卡呢？如果他们下次有机会去的话，你给推荐几个地方？
3: 可以去嘉兴那边的
1: 可以去嘉兴南湖那边。
3: 一个新开的超市，里面有一个娱乐的店，那个也很好玩。
1: 还有上海是不是有乐高乐园呀？
3: 对，乐高乐园。
1: 你有没有去过呀？
3: 我去过，但是那一次下暴雨了。
1: 值不值得去？你给大家推荐一下。
3: 很值得去。
1: 那在上海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大家、值得同学们去参观和打卡呢？
3: 几乎没有了，
1: 几乎没有了，就这些我们都逛到了，是吗？
3: 对的。
1: 那上海菜，你为我们鄂尔多斯小朋友、为我们的鄂尔多斯人给推荐一下吧，吃哪些美食呢？在你们那边？
3: 那边可以吃菜饭之类的那些中餐。
1: 吃中餐呀？那中餐太普遍了，那你推荐一个你们杭州
2: 啊？是这样子，吉林。就是因为我们分享时间有限啊，我今天是想把还有两个小朋友我们一起分享完，因为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有可能我在火车上，我会担心明天有可能火车上这个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影响，对，影响我们的这个收听效果。
1: 行，
2: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位小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
1: 好，
2: 先来认识接下来的这位小哥哥啊，来简单做个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贾文瑞。
1: 这两天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人事，或者是你去到哪些景点让你比较难忘呢？
4: 这两天我们去来到了庄周古城这块， 然后看了一场表演，是关于就是穿越回古代，观看着
1: 是观看的是周庄的演出是吧？
4: 对，
1: 那还在周庄坐船了是吧？
4: 对，体验了当地的就是各种民俗风情
1: 啊。那在周庄有没有吃美食呀？
4: 周庄有着黄酒雪糕
1: 啊，黄酒雪糕，好，那除了这些，你还想和大家分享什么呢？还有要和大家分享的吗？没有，我们就邀请下一位同学了。
4: 没有了。
1: 好的，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小同学。
2: 行，可以。好的，最后一位小美女，她的名字叫做张希月，是一个特别活泼外向的小姑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她来分享一下。希月，你好。
5: 你好，我是鄂尔多斯，是康巴什的。康巴时期十三小学的孩子，我现在二年，我叫张喜悦，现在二年级，开始三年级，我觉得今天来的迪士尼就很不错，虽然排队时间可能会有点久，但是项目时间有点短，但是
1: 玩得很开心是吧？
5: 对，很好玩，玩得很开心，
2: 每个项目都喜欢。哪个项目
5: 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船，因为这个船上人可以撒一些水，而且我觉得他演的比较真实，有一些真人模型，很好玩。
1: 那这两天你玩好没有啊？
5: 也很好玩。
1: 那这两天去了这么多地方，你有没有玩好啊？吃好啊？
5: 玩好了，也吃好了。
1: 玩好了，吃好了。那下次还跟不跟团呀？下次还和我们这些小朋友或者其他小朋友去别的地方玩吗？还参团吗？
5: 一般会的。
1: 一般会的。那这次报名是谁给你报的呀？你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谁给你报的名呀？张喜悦。
5: 我的妈妈的同事给我发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报了。
1: 那对这趟行程你满不满意呀？
5: 我很满意。
1: 很满意。那你要不要号召你的同学来参团呀？为我们这条线路做一个宣传。
5: 我妈本来打算邀请同学，忘记发在班级群里了。
1: 好，谢谢你的分享以及谢谢你的推荐。那除了你刚才说今天上午去迪士尼比较好玩，那还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比较好玩呢？
5: 我觉得宋城和周庄都很好玩。
1: 宋城和周庄大家看来都喜欢。
5: 宋城它就是以表演为主，然后周庄呢它有一些玩的，
1: 还有就是坐船是吧？小夜景。那还有什么呢？
5: 我还交了两个好朋友。
1: 还交了两位小朋友。
5: 一个叫张舒瑶，一个叫边成月。边成月是男的，张舒瑶是女的。他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1: 好的，那收获了很多是吧？收获了好朋友。那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吗？
5: 没了。
1: 没有了。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也希望我们这些小成员们，不管是大同学还是小同学，都要照顾好自己。朱莉老师提醒他们多喝水。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到此结束了。那朱莉，
2: 好的，
1: 那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可以让你或者是其他的孩子做客直播间，再来分享一下本次旅程。
2: 好的好的，谢谢吉
1: 林。好的，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8月10号的我们第二批次的华东之旅的团，您可以记住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进行报名。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演唱会，大家可以听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 以及袁树雄，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的歌声。本次演唱会福利也是直接为大家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去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门票也在暖新闻客户端开票，大家记住了吗？是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票，而且专属福利我们也做了一个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的话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哦。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柴达木盆地被称为聚宝盆还是塞上江南呢？正确答案是柴达木盆地被称为聚宝盆。你们答对了吗？答对的朋友我稍后呢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注意查收。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

0: 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J109线K623公里+50米东西方向延伸至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严禁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荣乌高速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于2026年7月30号9点至8月20号18点对东胜区森林公园北环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谨慎驾驶，有序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2: 上面插播一条飞控管控通知，因康巴什八一活动于2026年8月1号8点至8月1号24点对康巴什区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斯路、东至无人都西路、南至乌兰穆伦湖区广场南岸合围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控，届时如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迫降，并且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交北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8号早上6点多从东胜区毅力城市华亭西门到铁西公园后返回，期间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一串，失主电话158-4717-1718。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27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迪哥刘启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5点07分，接下来诚邀您接着关注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节目，咱们一会儿见。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

0: 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宛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哈。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先跟各位透露一下，今儿我们要给您带来的一则案例是来自临期食品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购买临期食品的习惯呢？小丁呢喜欢晚上去商场之类的，尤其是大超市，他们晚上呢一般会在第二天有这种8折呀，或者7折甚至5折的这个三明治。因为小王同学也是在西安读的大学，对不对？
3: 对。
2: 那您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魏家的这么一个像凉皮啊之类的？
3: 对，听过。
2: 他们家的便利店呢就有这种限时的折扣。而恰恰今天的案例就是针对于这种情况衍生而来的，就是临期的食品如果过期了再去索赔，这个事儿法院会支持吗？我们先在这画上一个问号，好不好？那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先有请小王同学为我们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当然今天的互动问题依然可以得到的是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抽奖卡一张，有机会抽取一台名爵 MG4。 这件事我得反复跟各位说道。在此呢，也要特别感谢猛士汽车，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调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T 恤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当然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如果您手头有太多的听友节抽奖卡怎么办呢？号召您的亲戚朋友一同来参与听友节抽奖卡的领取，领取到的抽奖卡指不定就能抽取一台名爵 MG4 啊。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需要这么一台新能源车车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小王同学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
3: 今天的互动问题题干是：自家阳台种植绿植，花盆呢不慎坠落砸伤了路人，花盆的主人需要担责吗？ A 是不需要，属于意外事件。 B 是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C 是路人自己走路不小心，需要自行负责。

0: 好嘛，今儿这问题有够难的哈。您刚才说了，说是有一个花瓶，对吧？
1: 嗯、
0: 从这个阳台上丢掉下去了，
1: 对，
0: 结果还砸伤人了，
1: 对。
0: 哎呦，那花瓶的主人需要担责吗？我觉得，哎呀，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您说说，被砸伤的路人，如果花瓶都给他砸伤了，能找到这个路人吗？对于这事儿，我得画上一个小小的问号啊。
1: 嗯，
0: 而且有 A B C D 三个，哎 ，A B C
1: 三个
0: 选项。
1: 嗯，
0: 对，您可以通过转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发放回执，同时我们将在15:15的广告过后一起为您揭晓正确答案。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得确保我的闯荡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糟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刚好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的。

0: 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般配。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5: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

0: 看的是 FM100.8 诺晚城之声交通广播。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们是不是应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了呢？
1: 今天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择 B， 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0: 他花盆掉下去了，他是主观意识上让他掉下去的，还是
1: 他是应该是属于
0: 不小心的？
1: 对，应该是属于一个意外。但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建筑物上搁置物，就是在
0: 高楼上放一个东西，
1: 对坠落致人损害，所有人和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前提一定是注意，我们要就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像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谈过一个案件，有个高空坠物，
1: 对，
0: 然后呢，他在底下走着呢。天上飞下来一块东西，那这个楼层从几楼往上的人都是要拿出自己的，要么是不在场证明，要么是自己家没有这种东西，对吧？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跟这个高空抛物无关。那些没有证明的就是邻居们啊，可能要大家一起来共同来赔偿人家受害者的一个损失。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或者生活当中确确实实遇到的一种问题。
1: 对，
0: 在这儿要跟各位说清楚。事不宜迟，那接下来我们就得来到今天的以案释法的这个环节了哈。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则故事就是跟临期食品有关的。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0。王老师，要不今天由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则案情的大致的一个经过呢？
1: 行，今天这个案例可以说是反向打假的类型。
0: 我听说过正向打假，就是我发现这玩意儿是个假货，我过去逮他，我说你凭什么要卖假货？
1: 对，
0: 而且我还要
1: 但是它是反向。
0: 它是反向，就是正向打假，在我的理解里面是用户去打假商家。那这个反向的意思就是商家打假用户？
1: 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那您说来我听听。
1: 2024年5月到7月，一名姓铁的男子多次跑到多家超市，专门挑冰柜里快到期的果汁、牛奶，把它们偷偷的拿出来，然后再藏到超市的零食区、母婴货架这些常温角落。等商品彻底过了保质期之后呢，他再回头找到商品，然后去结账。
0: 我人都懵了，您知道吗？我都懵了。我一开始
1: 所以他是反向打假，
0: 所以就是商家来找这个客户，对吧？因为商家发现这个客户用这种漏洞来进行追偿的，是这么一个思路。那听着确实很离谱了，朋友们。那他藏完之后，过段时间再来买，他买完之后还要怎么样的操作呢？
1: 他买完之后一般会给一个小票，等他拿到这个小票之后呢，他就立刻去超市的服务台拿这个过期食品说事，指责商家售卖过期食品，要求商家给他赔偿，然后商家不同意，他就拨打12315投诉施压。短短3个月之内，他就用这套手段作案了6次，前后向商家索要赔偿5700元，实际拿到手是2000元。
0: 那像他这种的情况，真的就是人为制造商家的这种出售过期食品的现象，对不对？借着监管投诉来要挟商家的赔偿，从法律上来说，这算不算是敲诈勒索呢？这事儿小宁要先画一个问号啊。那市场和市场监管部门他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呢？
1: 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在集中处理铁母多起投诉工单时，发现他所投诉的超市还有商品类型索赔话术是高度雷同的，所以呢，调阅了超市的监控之后，完整的拍到了他转移冷藏食品、刻意藏匿的全过程，然后就确认了这个铁母是捏造商家违法事实的。随后呢，就把这条违法线索移交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铁某到案之后呢，对全部的操作如实供述。2024年11月，当地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哎，听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们肯定会有疑问啦。咱们常听说买到过期食品的，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可以索要1000元的赔偿，怎么到他这儿成为了犯罪呢？正常的维权和恶意的碰瓷的索赔，他们的分界线究竟在哪儿？
1: 其实这个的核心区别就是这个过期到底是谁造成的。普通消费者正常选购，商家本身疏于管理，货架上面遗留过期的商品，消费者依法索赔是合法的维权，法律上呢是会支持的。
0: 是的，但是这个铁某他是属于主动改变食品的这种环境，对不对？而且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他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咱们的维权啊，同时呢，他是主动去制造商家的这些过错，而且利用商家害怕他的这种，就是害怕受到处罚的心理，然后呢，以此来对他进行一个支付。这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很不道德啊。
1: 对，就是以非法占有钱财为目的的。
0: 是的，也就是说他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消费者的权益，但是他接受或者经历的这些事儿呢，并不满足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不对？而且他这个事儿最后被判定为敲诈勒索，他是怎么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呢？
1: 就是根据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呢，法院审理后认定铁某多次实施这个敲诈勒索，涉案的金额达到了犯罪标准，所以综合他犯罪认罚、主动退还违法所得的情节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0: 这个结果真的是大快人心啊。而且今天的延安市法呢，这则故事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温律师。

和长长的青苔在呼吸着阴霾呀，晚风的青睐轻拂过脸颊，你笑得像婴孩，冬日的初雪摇完了树压掉一地的坚果，冲洗的胶卷记录下这城市寂寞的烟火。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于2026年7月30号9点至8月20号18点，对东胜区森林公园北环路复兴南路交叉路口至沃热路交叉路口的双向道路封闭施工，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谨慎驾驶，有序通行。
4: 暖城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G109线 K623公里+50米东西方向延伸至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荣乌高速进行绕行。
3: 飞行管控通告，因康巴时区8月1号的活动于2026年8月1号8点至8月1号24点，对康巴时区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穆伦湖区广场南岸合围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控。届时如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迫降，并且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4: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要牢记稳加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

0: 晨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暖城路况，由于鄂托克街原卫哨路口以及达拉特路新华书店路口以北的路段雨水改造工程结束，需要进行路面的铺油作业，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届时7月29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该路口只允许掉头通行。望周知。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鄂尔多斯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白天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晴间多云，19到30摄氏度；东胜区晴间多云，20到30摄氏度；树林赵镇晴间多云，23到33摄氏度；西宁镇晴间多云，20到32摄氏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9到31摄氏度；敖勒兆旗镇晴间多云，20到30摄氏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20到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20到29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20到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间多云，23到35摄氏度；乌审兆镇晴间多云，19到29摄氏度；河南镇晴间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一则鄂尔多斯市气象台昨天下午16时36分继续发布的2026年7月27号16时42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鄂尔多斯市大部地区仍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可达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3: 暖城之声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绳墨，铸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 13904778729。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得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温律师了。温律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温律师下午好，听得出来今天状态很好。
1: 对，因为呢今天一来了单位先喝了点水嘛。
0: 昨天是太急了，不过没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得一口气解决好几个问题。
1: 好的。
0: 我在这儿呢确实是有点担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有点偏难。近日呢几位我自己的朋友啊都来找到我说他自己的声音呢被偷走了。
1: 声音被偷走了？
0: 对。
1: 这可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0: 是的，像我呢是学播音出身的嘛，然后我是来咱们台里面做了主持人，像身边的别的朋友呢都会选择去配音，当个配音演员或者是当个演员之类的，对不对？那他们之前的时候一些好的配音作品就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拿来用 AI 克隆一下。这
1: 哦，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事情毫无预兆的就已经发生在身边多位朋友的身上了，他们只需要

0: 要用一动动鼠标就可以把这个 AI 的声音给它克隆一下，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就找不着工作了，也没有办法去接着维持他的生计了，所以他就问我了一个问题，说自己的声音被 AI 盗取了，他该怎么办？然后想让我帮忙问问您。
1: 这种情况下呢，那要看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0: 嗯。
1: 第一，要看他是经过人家同意盗取的，还是没有经过。没有经过肯定不合法的。
0: 嗯。
1: 第二要看这个盗取的人是不是为了盈利为目的。如果盈利为目的，你需要给这个被盗取声音的人要赔偿损失，是这
0: 嗯，
1: 样的。好的。
0: 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啊，温律师，这个我确实也没有想象到哈，没有想到在现在这种时代下，确实一个人的声音还能被克隆。在这儿呢，就不得不说咱交广好了，咱们交广是直播节目啊，声音很难录取的。
1: 那个他那个节目不是直播吗？
0: 他那个是短剧配音，他给一个
1: 哦，
0: 就是他们拍好了一个短剧，或者是用动画做了一个短剧，
1: 在
0: 随
1: 配
0: 后
1: 音，
0: 对他给他配音，然后配
1: 对，
0: 音呢，到时候贴合上口型啊，贴合上人物的情感状态呀，以达到这种就是播出来很舒服的目的嘛。
1: 哦，那他
0: 是
1: 这个
0: 的，
1: 短剧也是用的这个真人拍的吧？
0: 短剧。他如果是对对对，是的，之前的时候绝大多数短剧呢都是真人来拍摄，然后呢，
1: 对，
0: 但是真人演员他台词不过关，所以呢再单独的找一个配音演员对他进行加工，这
1: 那
0: 是
1: 我
0: 一
1: 知
0: 种
1: 道
0: 路
1: 了，就
0: 径。
1: 跟那个演那个前几年不是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甄嬛传
0: 嗯，
1: 》，那
0: 对，
1: 上面不是主角是孙俪吗？
0: 嗯，是的，
1: 主演吧，是
0: 对。
1: 孙俪，她不是就是找最后那个蔡晓光导演不是就找的人配的，给她配的音吗？
0: 是的，是的，而
1: 啊。
0: 且在这种像相关的影视产业链当中，每年对配音的需求原本是非常巨大的，但是随着近些年来的这个算是科技的发展，不少的朋友都面临着这么很难受的一个点儿啊，就是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克隆一下，然后拿去使用，非常的令人心痛惋惜。因为一个人的音色呀，他可以是先天性出生下来就是这个音色，也有一部分人呢，他是通过后天的训练去训练成一个好听的音色。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训练，我认为算是一种投资吧，对个人将来的工作呀或职业技能的一个投资。但是现在 AI 只用通过一个晚上的训练，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剥夺他一个之前那么长时间的一个付出的一个算是行为吧，我会觉得心里面挺不舒服的。
1: 你看，这我还不太清楚，因为呢，我们专业做律师的啊，对这些配音是怎么回事，就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就知道以前演那个电视剧《甄嬛》是有过配音，其余的我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呢，这种声音被窃取，反正我是觉得啊，因为我这个听声音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就是一般那个，就比如说哪个人说话，我要听得多了，就是很准确就能判断出来是哪个人。所以
0: 是
1: 呢，这个声音如果被盗取，人家本身，比如说他的音色一般，那经过这个花了很多的费用啊，修复了自己的声音，或者是锻炼了自己的声音，那被别人直接拿去用，我觉得也是一种属于侵犯声音权。你看过去不是有那个侵犯肖像权，我
0: 对。
1: 长得什么样，照相馆就不能随意干什么，随意说我这个把我的照片拍出去呀，放出去嘛。这时候呢，应该也有侵犯声音，也就是侵犯个人的一个自然的属性的权利。
0: 行的，我会把您的意见呢转告给他，但是我给他的建议也是像咱们昨天节目当中探讨的一样，我们直接告诉他，你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你要需要做好这个节目也好，做这个影视剧也好，我可以给你配，咱们两个价格也好商量，但是你这个未经我同意，直接用我的声音进行克隆，然后重新再填补给角色当中的这个行为呢，已经侵犯了我的权益，我也不想跟你打官司，我们谈一谈，你看是要赔偿我呢，还是你要下架，然后呢，等会儿我给你认真配，你把这笔酬金给到我，这样一种思路，您看这样可以吗，温律师？
1: 对，可以的。
0: 嗯。
1: 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一定，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拿钱买知识的一个年代，就是别人
0: 知
1: 不
0: 识
1: 管
0: 付
1: 你的
0: 费，
1: 声音，支付，知识付费，对，他知识付费，你看小丁解释的啊，特别好，特别准确，哈哈。那个，我觉得就是任何知识，你都是需要知识付费的。既然付费的时候呢，人家那个拿钱，改变了自己的嗓音，或者是学到了某些的嗓音，这时候呢，你就需要付费。那比如说你是拍电视剧，你就需要付费；拍短剧也需要付费，是这样。
0: 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是准确的啊。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一则消息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狼。

0: 朗朗他向小丁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时呢，不慎被车碰到了，不幸去世。对方没有逆行的行为，老人也没有逆行的行为，但是事故判定司机负全部的责任。这种情况下，司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赔偿金又该如何划分？温律师，我要不重新梳理一下，再给您念一下这个他的这个。
1: 好的，你就说哪个事件发生的，谁去世什么之类的。
0: 嗯，他是七月份的时候，他家里的老人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被车撞倒了，然后不幸去世。然后老人没有逆行的行为，事故判定司机负全部责任。这种情况下，司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1: 老人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0: 老人身体很好，就是正常的一个老人。
1: 不是，就是最后发生了事故，他住院了吗？
0: 嗯，没有，被应该是碰到了脑袋，然后就不幸离世了。
1: 哦，
0: 嗯，
1: 那这要根据责任，如果这个司机是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要负刑事责任，如果司机是次要责任，就不需要负。
0: 后面有一个问题，我有点好奇啊，因为这位听友也没有留更多的线索，他就问了一句说赔偿金该如何划分？
1: 那要根据责任，比如说这个司机全部的责任，赔偿金呢，那肯定是根据老人的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60岁以下的老人是负的60岁以下不叫老人吧，最多是个中年人啊，他是20年的经济人生一次性伤残赔偿金，如果是60岁以上，比如说61 19年62 18年，他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会逐步减少，比如说75岁以上他就是5年，是这样的。
0: 哦，明白了，对应的这个价格它是或者说赔偿的金额它是有相关的一个参考依据的是吗？
1: 它是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专门有这么一个，它叫规范性文件吧，它不叫法律也不叫法规，就叫规范性文件嘛，来计算。所以呢要根据死者，就是被撞坏的人，这个人是多大岁数，他既然说老人嘛，我估计咱们中国人说老人怎么也得60多吧，
0: 是的，
1: 一般不会说是个太年轻的人，一般他不会说老人60多吧，所以他超过60岁就会减少他的赔偿损失，所以要根据他的年龄，根据责任划分，根据老人，比如说60多老人，他也有可能父母还在世呀，这是有可能的。
0: 嗯，是的，
1: 是的，这样的情况下，根据他的抚养的父母，他赡养的父母，还有他有没有未成年的子女，老人呢一般啊，大部分父母都去世了。子女也成年了，就是说假如说有也有这样来判断。
0: 嗯，是的，而且我实际上对这个事儿呢还有一点点的疑惑，就是既然他已经是判定好了这个他是全责，那么应该就是司机直接赔偿给这个受害人家属了，为什么还要再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呢？
1: 这个呢就说是那如果是全赔，赔的是民事的，那这样的话有的人对哪个人不满意，他可能开车故意撞坏，那这时候呢他就赔了个民事，所以呢他如果是有恶意的，或者是你车速太快，或者是你有故意的主观，还是要赔，还是要处按刑事方面既打又罚。
0: 明白了，就是如果他确实是构成危险驾驶，那他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然后如果他只是不小心的，那这是要走民事责任，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假借民事的名义而去实行刑事里面的这些行为，刑事侵害别人的这种行为。
1: 也就是说是刑事方面也要判刑，民事方面也要赔偿。
0: 嗯，好嘞，温律师。那么我们接着来回顾一下昨天您给我发放的有一个就是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关于中老年人的就业问题，是这个是这样说的吗？超龄劳动者是这个话题对吧？
1: 对，超龄劳动者，那顾名思义，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超出年龄了。超出年龄了，但是呢咱们也知道女性呢是职工是50周岁，男性60周岁，就是到退休年龄了。除了那个延长的啊，这时候呢，但是超龄的咱们也知道，女的50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好多还在外面打工呀。
0: 嗯，是的，
1: 这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是这样的。
0: 嗯，那这次的这个我们得解读一下它了，就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不是已经出台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再追加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规定？
1: 因为呢过去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它保护的是未到法定退休年龄，那没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你不就是不超龄吗？
0: 嗯，
1: 那如果

0: 是你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你肯定就属于超龄，是这样的。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过去没到法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工伤他领上社保基金不给认定工伤。第二呢，就是不给很多的费用不给。那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咱们也可以得知，随着那个老龄化的增加，现在有银发老人有好多，具体数额我不是特别准确，不是特别准确的数额，但是我知道银发老人越来越多。在这其中呢，就是好多的银发老人继续给人家打工呀，干活。这部一个规范性文件就是保护超龄的，也就是老年的妇女或者老年的男子在工作期间应该受到的保障，是这样的。
1: 是的啊，那这么一说，我简单就明确您的这一句话的意思了。一呢是保障咱们超龄的、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二是虽然没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符合国家相关条件的，例如说，据我所知啊，像咱们的一线的煤炭工人，他们的这个退休年龄呢，就会比小丁要早一些，因为他们长时间在这种高压、高危险的这种环境中作业嘛，所以他们的退休条件或者退休年龄会比我早，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符合国家规定提前退休条件，或者说已经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都会受到相关这条法律的规定的保护。
0: 对，是的，
1: 是，
0: 所以呢，这次呢，超龄劳动者这个啊，反正从我们学法学的人来说，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好多年了，就是这个超龄劳动者，越来越多，工作人的工作的量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就没有一个规范性文件能很好的保护超龄劳动者。今年呢，2026年7月1号正式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呢啊，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是很好的保护劳动者，发生工伤怎么办，工资怎么给，各种事宜。好的，
1: 那这则规定里面详细规定了哪些的相关的条件呢，就要保障他的哪些东西呢？
0: 对，2026年呢啊，这个7月1号，也就是大概就是前20多天吧啊，这个规定呢其实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呢，就是为了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明确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这时候呢制定本办法。这个就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为专门规定劳动者的一个权益。这时候呢，导致超龄人员的权益主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定依据。本条规定呢，对超龄劳动者的主要权益做了规定，而且弥补了一个立法的空白，是这样。
1: 是的，前面这几条呢，咱们之前的时候呢都已经说过了，而且前面这几条也都是比较常见的这几条。我们从第四条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好不好，文律师？
0: 好的，第四条呢，就是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等，提供适合超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而且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有就业意愿的一个超龄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其实这一条呢，就是规定用人单位如果招用的一个是超龄劳动者，应提供与该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匹配的就业岗位，并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超龄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
1: 我还真知道，也不能说我真知道吧。温律师，您看我这样猜想，对不对啊？我们之前是不是解决了一个案子？就是那起案子是有一个普通的厂里面的职工，我们就叫他小王吧。小王呢受到领导的安排，然后呢要求小王去养猪场养猪。他原本是学电工的，让去养猪场养猪。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他的技能和岗位不匹配了？
0: 对，必须是根据他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原来就是做会计的，那你现在也是给他安排会计，无论他的经验还有他的见识都比一般人要强呀。
1: 是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咱们那期案例播出之后没过多久，也就是前段时间吧，中央台的法治在线栏目也播出了那则案件。
0: 那说明这个案件具有一定的一个口碑，而且具有一定的

0: 一个
1: 社会影响力，对
0: 对，作为一个示范性的案例，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要多宣传这方面的法律规定。
1: 就是背后就说明了，规定用人单位你要尽量用人的时候，要用他的这个知识技能和你的岗位相匹配的，不能说你招一个人他什么都能干，对不对？或者说你招一个人他不能干这个，你非要让他去干这个，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人才与岗位不匹配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嗯，
0: 那本身就是，就像我本人就是学法律的，94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你做起法律来就得心应手，学着办理案件。那如果我要去医院做医生，那就完全不会。所以每个人呢，他只是会你自己的专业知识，其余的你肯定是不会的。
1: 嗯，我想这就是这一条要特地写在咱们这次的法律条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点。第五条呢，它是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信、信用的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明文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呢，应当遵循职业道德和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划规程和标准，完成劳动任务。前面这个我好理解啊，就是用人单位应该保障劳动者的待遇问题、安全问题，包括现场的卫生问题和工伤问题。后面这句话我该怎么理解呢？问题是，
0: 就是这个超龄的应当遵守这个吗？
1: 对，是的，没错。
0: 对，超龄劳动者呢，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完成劳动任务。完成劳动任务，其实呢，他就是说是你即便是超龄了，是老人家了啊，但是呢，你要有你的职业道德，而且呢，你也要遵守这个单位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前提肯定给老百姓学习过，所以呢，在工作过程中也是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那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超龄的劳动者的四项核心，就是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而且规定了超龄劳动者的一个义务，是这样的。
1: 您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什么叫做权利和义务的相统一。
0: 对，任何事情都是有权利就有义务，有义务也会给你相应的权利。
1: 是的，
0: 所以权利义务和它还是对等的，就跟那个每次要看这个哲学方面的时候就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不是绝对的，说啊绝对怎么样怎么样。就跟一个人，他不可能是绝对的好人，但是他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坏人之类的。
1: 嗯，是的，我非常认可这一观点啊。您看，就拿咱们刚才说的第五条法律来说，看这个超龄劳动者呢，他是要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是他应该做到的义务，对不对？他做到这个义务之后呢，用人单位才能给他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啊、劳动安全与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的权益，所以是这样来对。就是统一的，是吗？
0: 对。
1: 好嘞啊，再次感谢温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温律师，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北京时间
0: 咱们这回讲到第六条了。
1: 哎，是的，没错，我们
0: 可以准备第六条。咱们就到明天我可能要开庭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嘞，没问题，我等候您的通知，温律师。
0: 好的。
1: 哎，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主持人小王。好的。
1: 嗯，好的，
2: 再见温律师。
1: 再见温律师。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下午15:57，接下来我们补发15:45的一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进入一段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各位咱们明天见。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找鸿星车码头，替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

0: 游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7回，欢迎收听。
1: 丫鬟翠墨奉了三姑娘探春之命来找宝玉，宝玉说，前几天听说三妹妹病了，我正想看她，你就来了，现在怎么样？好多了，那些天是着点凉，现在全好了，三姑娘叫我给您送信来了。说着递过来带花纹的垫肩，宝玉展开一看，只见上写，偶然小机，现已康复，多谢惦念，想与众姐妹办一诗社，一逞才气，兄若乘兴而来，妹当扫花恭候。宝玉看罢不禁大喜，行啊，还是我三妹妹高雅，还要学古人扫落花开蓬门，以迎贵宾，迎接我们去开诗会了。好，我这就去。他告诉袭人一声，然后就跟在翠墨后边。刚来到沁芳亭，只见园子后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个字帖迎了过来，见了宝玉说，二爷，我给您请安了，门外来了客人，就是贾云哥要见您，他在后门上等着我，叫我把这个给您送来。说着把字帖往上一递，宝玉打开一看，上面说的意思是给宝玉弄了两盆上好的白海棠作为孝敬，因为天气热，恐怕园中姑娘们不方便，就没敢进来，花也放在了外边。宝玉对那婆子说，你出去说我知道了，谢谢他想着我，这会子我有事儿，不能出去跟他见面，日后再见，你把花送到我怡红院的去吧。一边说一边跟着翠墨直奔秋爽斋而来。到那一看呢，宝钗黛玉迎春惜春早就来了，他一进来众人都笑了，哎，又来了一个。探春说，我偶然起来这个念头，给大家一送帖儿就都来了，我看咱们都有雅兴。宝玉说，咱们早该成立诗社，在一起吟诗作赋多好啊。黛玉说，你们起你们的诗社，可别算我啊，我可不敢。迎春说，哟，你不敢谁敢呢，你是才女啊。宝玉说，咱们这是一件正经事，不用你牵我让的，大家都出主意，然后再议上一议。薛宝钗说，行了，要不都管你叫无事忙呢，你瞧人还没到齐，你又忙上了。正说着，宝玉的大嫂李纨也来了，进门笑着说，什么要办什么诗社呀，哎呀，我可不会作诗，要让我来，我就自荐掌坛，帮着操持兴办也就是了。黛玉说，既然要建诗社，那咱们就是诗翁了，就先把姐妹叔嫂的称呼和个人的名号都得改，才不俗气呢。李纨说，太对了，何不大家各自起个别号，彼此称呼也觉得雅气呀。好啊，想一想你起什么。李纨说，我有了，我住在稻香村，就叫稻香老农，这个号别人不会占的。探春说，那我就叫秋爽居士咯。宝玉说，不行，什么居士不居士的，字儿太多累赘，你看这里有梧桐芭蕉，另起个吧。探春说，有了，我最喜欢芭蕉了，就叫蕉下客吧。大伙说，哎，这个名起的新鲜别致，好。黛玉抿嘴一笑，哎，你们快把它牵出来，做了鹿脯肉干下酒吧。大家不明白黛玉这话是什么意思，都愣愣地瞧着她。黛玉说，古书上说蕉叶覆露，这个露就是梅花鹿的鹿，如今三妹妹自称是蕉下客，岂不是一只小鹿吗？探春说，哎，你别拐弯来骂人了，

0: 我替你呀、啊、想一个恰当的雅号。
1: 什么雅号？
0: 当初大禹有两个皇妃，一个叫娥皇，另一个叫女英。二皇妃泪洒在竹子上成斑，所以斑竹又叫香妃竹。如今你住在潇湘馆，又爱哭，日后一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要变成斑竹，咱们就管你叫潇湘妃子吧。大家拍手说好，太好了，潇湘妃子合适。那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听了，不由得勾起心事，低头不语。李纨说，我替薛大妹妹想了一个好的，三个字。哪三个字？她住在恒芜院，我就封她恒芜君，你们说怎么样？
1: 封得好，宝玉说还有我呢，你也替我想一个。
0: 宝钗说，你的号早就有了，才刚我不叫你无事忙了吗？这三个字恰当得很。李纨说，不行，无事忙可不行，宝兄弟小时候不叫绛洞花主吗？那个号也挺好。
1: 宝玉说，小时候事儿还提他干什么呢？你再想想。
0: 探春说，你的号多得很，还有什么混世魔王、遮天大王，还起什么呢？我们爱叫你什么你就答应着就是了。宝钗说，宝玉兄弟要不嫌人俗气，给他再起个富贵闲人吧。天下难得的富贵，又难得的闲散，如今这两样宝兄弟你都占了，这名不正好吗？宝玉想了想，摇摇头，这个号我可不敢当，当不起。得了，还是你们随便叫吧。李纨说，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号？二姑娘指的迎春，他们是大排行，大姑娘当然是贾皇妃了。迎春说，我不大会作诗，白起个号干什么呢？
1: 哎，话虽如此，大家聚在一起也要起个才是啊。
0: 哎呀，我没想好。宝钗说，我想好了，他住在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头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算了。李纨点头，我看可以，明儿起完了再听我分配一下。咱们是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迎春、四姑娘惜春，就是菱洲、藕榭，都不大会作诗，就让我们三个人各自分管一件事儿。我那边地方大，我当东道主，当个社长，叫他们两个当副社长，一个管出题献韵，一个管腾路监场。当然了，也不能说我三个就不作诗，碰到了容易的题目和韵脚，我们也许凑上一首，要同意呢就这么办，要不同意啊我们就退出去了。迎春、惜春的性情本来就懒得作诗，又有宝钗、黛玉在前边比着压着，所以李纨这番话正中下怀，合了两个人的心意。当时连连点头，对，就这么做。探春说，嗨，我出的这个主意倒叫你们三个人把我管起来了。大家一听都笑了。宝玉说，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够奔稻香村。李纨说，不行，就你忙，今天不过先商议着，得等我来请啊。那咱们几天一会好呢？太勤了也没意思。就一个月两次吧。宝钗点头，那就一个月两次，初二和十六，既定了日期，可就要风雨无阻啊。大家点头同意。探春说，哎，这起社可是我的主意，先让我当回东道主过把瘾。李纨说，明天就让你先开一回社怎么样？不行，明儿个不如今儿个，此刻更好，你就出题。菱洲呢献韵，藕榭兼场怎么样？李纨说，也行，才赶我来的时候看见有人抬了两盆白海棠，枝繁叶茂，花更美。哎呀，那花雪白雪白的，太

0: 现运。
1: 书中交代，这现运就是做格律师用运，有一定的规定。只见迎春来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诗集，随手一翻，是一首七言律诗。他合上本儿，跟一个小丫头说：“行了，你随便说一个字儿吧。”那个丫头正倚着门站着，便顺口说了个门字。好，就是门字韵。今天我们作诗就是门字韵。他在门字韵牌匣子里抽出四块牌，上写盆、魂、痕、昏，也就是十三道大辙里的壬辰辙。做出诗来必须用这个韵。宝玉一看这门盆俩字儿不大好做，嗨，甭管好做不好做，就是这几个字儿了。有探春的丫鬟侍书给预备了四份纸笔，都是一样的，这几位各自构思起来。独有黛玉在当院，一块摸摸梧桐树，一会儿看看周围的秋色，还和丫鬟们说说笑笑。这是迎春叫丫鬟点了一支梦田香，这支香有三寸长，灯草粗细。等香要点尽，谁要没做完可就要受罚。探春想好了提笔，写在纸上递给迎春，又问宝钗：“恒芜君你可有了？”宝钗说：“有倒是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来回溜达，一听这话就对黛玉说：“你听，他们可都有了。”黛玉说：“你别管我。”宝玉一回头见宝钗也写完了，有点着急了：“坏了，香只剩一寸了，我才有四句。”他又冲着黛玉说：“哎，香要着完了你还蹲在地上干什么呢？啊，我可顾不得你了啊，好歹先写出来吧。”说着走到桌案前去写。黛玉没有理他，李纨说：“哎，香就要燃尽了，我们要看诗了啊，若等我看完谁还不交卷就得受罚。”宝玉说：“嘿，道经老农虽不善作诗，却善管理，好，那你就点评吧。”说着把自己写好的也交了上来。李纨先看探春的，题目是咏白海棠。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迎扑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劫，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仙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大家听了连说：“好，不错，有文采。”又看宝钗写的：“珍重芳姿昼掩门，自写手瓮灌苔盆，焉知喜出秋节影，冰雪朝来露气魂，但及时之花更艳，抽多焉得玉无痕，欲尝白帝一清洁，不与亭亭日又昏。”宝钗这诗啊，是写的自身身份，借白海棠自笔写他那豪门闺秀端庄又拘谨的架子，却也不忘用愁多来挖苦宝黛两个人。嗯，好，再看宝玉的。宝玉的诗是：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寸成雪满盆，出于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晓风不散愁前点，素雨还天泪衣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真怨敌送黄昏。您听，两盆白海棠姿容素淡，满园生辉，枝繁叶茂，有如白雪满盆。一盆是凝脂出浴的杨贵妃，一盆是冰清玉洁的并西施， 那一狠。

0: 当然是暗指黛玉了。大家看完三个人写的，这个说宝玉的好，那个说不，探春的好。哎，再听黛玉的，黛玉说你们都有了，都有了，该你的了。好，黛玉胸有成竹，提笔在手，刷刷一挥本就扔给众人。李纨接过来念道：半卷香帘半掩门，捻冰为徒玉为盆。刚念完两句，宝玉就喝起彩来：好，亏你怎么想出来的，这神来之笔。李纨接着念：偷来李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哭仙人逢稿妹，秋归怨女是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众人听完都拍手叫好啊，这首为上，太好了，果然潇湘妃子别有一番思路。好，李纨说慢，听听我的看法。若论风流别致，独出心裁，当然属这首。要是论含蓄浑厚，规范稳重，仍归恒无君。探春自幼也是受那种闺门教育，三从四德，自然同意李纨的评法。所以探春说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看了看宝玉，怡红公子压尾，你服不服？
1: 服，
0: 我这手本来就不怎么好，理应压尾。不过他们两个的是不是在斟酌斟酌？李纨说你们大家推我评定，怎么不服啊？再有多说可要受罚。哎，从今以后咱们是每月初二十六这两天开设，谁也不准不到。宝玉说还要给这个设起个名才合适啊。探春说这名啊俗了不好，特新奇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咱们是拿海棠诗开的头，我看就叫海棠社吧，怎么样？
1: 好啊，
0: 大家都赞成。宝玉说好是好，我看咱们这诗啊还有点美中不足。
1: 嗯，
0: 什么美中不足啊？什么意思啊？常言说得好，宁拉一屯不拉一人，诗社不能没有史大姑娘啊。这句话提醒大家，对呀，怎么把他忘了，得把他请来。这个事儿啊，二哥你出头找老太太商量去。宝玉说好，这件事儿全包给我了。说罢众人吃点小点心各自散去。那宝玉急忙回到怡红院，到里边一看，袭人已经把贾云送的白海棠摆在院内，这两盆花真美呀。他又把诗社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说就差史湘云不在场。
1: 是啊，
0: 一晃都走两三个月了，方才按你的意思打发宋嬷嬷到小侯爷家去给史大姑娘送鲜果去了，一会儿也该回来了。
1: 哎呀，亏你想得这么周到，我正要请他，这诗社少不了他，少他有什么意思？
0: 他可没法和你们比，在叔叔家又做不了主，要是来不了反而更牵肠挂肚子的难受。正说着，宋嬷嬷已经回来了，替湘云道了谢，还说史大姑娘问二爷进来干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一起什么起诗社作诗呢。史姑娘说那怎么不告诉她一声啊，急她了不得。宝玉一听立刻去找贾母，当时就逼着叫人接史湘云。贾母说天已经晚了，明天一早就去。宝玉高兴地回来了。次日一早，宝玉又缠着贾母派人去接，直到晌午湘云才来。一进门，宝玉就把起诗社的始末根由告诉他，又要拿诗给他看。李纨等人说先别让他看诗，告诉他诗题和诗韵，叫他补作和声一首，若是好了便请他入社，若不好还要罚他请客。史湘云说你们忘了

0: 请我还罚你们呢，拿出来，我这个做不好，出了丑也得让我入社，叫我扫地分香我也认了。大家一看他这么直率，更喜欢他，赶紧把诗题和诗韵都告诉他。史湘云正在兴头上，也不推敲细改，嘴里说着话，手还没闲着，随便在纸上写了出来。我呀，一运合了两首，好坏也不知道，不过是遵命而作。说着递给众人，众人说，哎，我们一人一首，还绞尽脑汁，搜尽枯肠，你到一个人弄出两首来，哪那么多好词啊，弄不好非和我们重了不可。众人一边说一边看，第一首是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倩女已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雨自天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麒麟寂寞度朝昏。又读了另一首，读完之后大家都喊好，这才叫海棠诗呢，这海棠社也真起对了。又把昨儿的诗给湘云看了看，湘云又评了一回。史湘云一高兴，嗨，明儿个先罚我做东，我开一回社吧。大家说好啊，大家都高兴，宝钗替他着急。当了晚上，宝钗把湘云请到恒芜院去安歇。湘云同宝钗在灯下商量着怎么做东，你什么题的事儿。宝钗心眼多呀，知道史湘云头脑简单，把这事儿看得太随便了。他说，湘云呐，诗题不要过于新巧，要是过于新巧刁钻古怪，诗韵要是太窄，尽找冷僻字用韵，可就得不到好诗了。也怕说俗话，可也不能过于秋生，这关键在于立意清新，自然的措辞也就不俗了。还有我替你着急的，做东是小事，你也得瞻前顾后啊，又要自己方便，又得不得罪人，来个皆大欢喜才是。可是我看你在家做不了主，一个月就那么几吊钱，还不够你来往盘缠，就是你都拿出来做东也不够啊。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蔚蓝与袁娅维在这首蓝色 Monday 中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化学效应，复古放克节奏搭配摩登电子音色，营造出既怀旧又前卫的听觉体验。蔚蓝的甜美中带着忧郁，袁娅维的灵动里藏着力量，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就如同丝绸与绒布的完美交织，一起来感受这份浪漫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8回，欢迎收听。
5: 史湘云的叔叔叫史鼎，是世袭的侯爷，人们都称他叫小侯爷。这小侯爷史鼎在朝内朝外很忙，顾不了死去兄嫂留下的女儿史湘云。尽管史家很有钱，可到不了湘云手里，每月零用钱只有几吊，很困难。他今天一张口说，明天我开诗社，我做东道主，请各位，可把薛宝钗急坏了。到了晚上灯下，他提醒湘云，你拿得出来钱吗？为这事儿你还回趟家也不值得，再说回家也不一把钱拿出来。这一下提醒了湘云也犯愁了，

0: 哎呀，我没想这么多呀，这怎么办？
1: 是啊，这么多人就是吃一顿也得需要很多钱呢、
0: 啊。哎呀，姐姐，你可真是我的亲姐姐，你帮我想个法啊。
1: 我倒有个主意，我家当铺有个伙计，他家田里头出上好的肥螃蟹，钱儿个送来几斤，咱们这里从老太太起到园子里的所有人都爱吃螃蟹。前几天姨妈就说要请老太太在园子里赏桂花吃螃蟹，还没来得及请呢。咱们呢，先不提诗社的事儿，就由我出面请他们吃螃蟹，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做不得。我呀和我哥哥说，叫他那个伙计啊，从家里弄上几篓肥大的螃蟹，岂不又省事儿，又热闹，又省钱吗？史湘云听了，佩服宝钗精明。哎呀，你想的真周到，好算计。哎，我这可是一片真心为了你，可不是小看你，你可别多心呐、啊。怎么能呢？我这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要不是我把你当成亲姐姐，上回也不能把家里的事全告诉你呀、啊。宝钗笑了，点手叫过一个婆子来，出去跟你家大爷说，照前边那样的大螃蟹要几篓来，明儿个晚饭后我请老太太姨妈赏桂花，告诉大爷千万别忘了我已经请了人了。哎，那婆子送信儿去了。湘云说，明天咱们出什么题呢？刚才我说过，这诗题不能过于新巧，可是又不能太俗了。那么以什么为题呢？宝钗说，我们做女孩的其实啊都不用议论这个，这是多余的。对你我长在闺门，那就是做女工刺绣描花才是真本事，闲着呢看上几篇有用的五经四书列女传女儿经什么的。要说作诗，湘云说，嗨，别说那么多了，大家昨儿个做了海棠诗，明天栽你个菊花题怎么样？宝钗想了想，哎，菊花倒也和眼下的景儿，只是这个题目前人做的也太多了。嗯，我也是怕落俗了套。宝钗说，要不这样，咱们以菊花为客，以人为主，拟出几个题目来，都要两个字儿，一虚一实。湘云笑着说，好啊，好倒是好，只是不知用什么虚字呢，你先举个例子提个醒儿。宝钗想了想，哎，比如说菊梦就不错。哎，果然不错，你看我这菊影怎么样？算上一个，我这还有一个问菊，你看如何？好啊，我有个访菊。就这么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想出十二个，进什么呢？菊梦、菊影、问菊、访菊、一菊、众菊、对菊、共菊、咏菊、画菊、三菊、残菊，十二个菊。明天咱们把十二道题目贴在墙上，谁爱做哪一首就做哪一首，反正都是一首七律，能做可以多做，不能做者一首不做也可以，做得好又做得快的为魁首，十二首都有人做了，就算齐了再交卷也不要了，莫为淘汰，莫为受罚，怎么样？好啊。俩商议定，这得熄灯安歇一夜无事。次日起来，史湘云便去请贾母等人来赏桂花。贾母说，云丫头有这个雅兴，咱们就扰她一顿。到了中午，贾母带着王夫人、凤姐还有薛姨妈等人进了园子。贾母问，上哪一处好啊？凤姐说，老祖宗，咱们这哪儿都不错。云姑娘已经在藕香榭那准备好了，那山坡下有两棵桂花开得好，河里的水又碧青碧绿，坐在河当中那亭子上岂不是敞亮？

0: 你看着谁眼也清亮啊。
1: 好啊，那就去呢。
0: 说着领着众人往藕香榭来。原来藕香榭盖在池水当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跨水接岸，是曲折的竹桥岸接的。众人上了竹桥，凤姐忙搀着贾母：“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走，这竹桥就是这么吱嘎吱嘎的，没事儿。”就这样，大家进入了藕香榭。只见栏杆外放着两张竹案子，一张上边摆着杯筷酒具，另一张摆着各色茶具。那边有两个小丫头用蒲扇子扇着小火炉子煮茶，那边的丫头扇炉子烫酒。那位说了：“还没到冬天，干嘛烫酒啊？您别忘了，今天是螃蟹宴，螃蟹属寒的。”贾母一抬头啊，瞧见柱子上挂一副对联，黑匾金字，上联写“芙蓉影破归兰桨”，下联配“临藕香山谢竹桥”。贾母回过头来跟薛姨妈说：“我小时候啊，家里也有这么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我那时啊，也像他们这么大，同姐妹们呐、啊，天天跑着玩。那天没小心掉水里去了，差点没淹死，好容易救上来了，还被那木钉子把头抠破了。你看，你看，我这鬓角上落下手指肚这么大个坑。当时啊，大家都怕进了水会弄了，却谁知好了。”凤姐一看，这可是哄老太太机会，不等别人接茬，她先说：“老祖宗，那时要好不了，如今这大福可叫谁来享呢？”老祖宗从小福寿就不小，鬼使神差的碰出这个坑，就是为的成寿成福的。您看寿星老那头上原来也是一个坑，因为万福万寿的盛满了五，反倒鼓出一个大包来了。话说到这儿，贾母和众人笑得直捂肚子。贾母说：“猴喂猴喂，惯着你拿我逗笑，看我撕你的嘴巴。”众人又是一阵大笑，说说笑笑进了亭子。有人献上茶来，凤姐忙让搭桌子放杯筷。上边一桌是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还有宝玉，东边一桌是史湘云、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边靠门一桌是李纨、凤姐。这可是虚设的座位，两人不敢坐，这小妯娌俩得站着伺候捧茶倒水。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啊，一回拿个十来个，其余的放在笼屉里，现吃现拿。”一边说着，他洗洗手，站在贾母跟前儿给剥蟹肉。他先让薛姨妈：“薛姨妈该，你让我自己吃，自己掰着吃，有滋有味的。”于是凤姐让贾母，又让宝玉叫小丫头们把烫热的酒端上来，众人开始吃螃蟹，边吃边说，十分热闹。后来贾母不吃，众人也就散了，有的去看花，有的弄水看鱼。王夫人跟贾母说：“这里风大，又刚吃螃蟹，老太太还是回屋歇歇吧。”“我呀是想要回去歇着，又怕我一走扫了你们的兴。既是这么说，那我就回去了。湘云呢，别让你宝哥哥、林姐姐吃多了。你和宝钗也别多吃，那个东西虽好吃，寒气大，吃多了肚子疼。”“哎，知道了。”两个人答应着，把贾母一行人送出园子，又转回来，命人将残席撤去，另摆。宝玉说：“不用摆了，咱们就开始作诗吧。把那大圆桌子放在当中，酒菜往一旁搁，谁爱吃谁吃。”湘云说：“不用，不作诗的，另起一桌，捡点热螃蟹，

其人呐、紫娟呐、思琪呀、婴儿等人一块坐。山坡桂花树下铺了两条花毯子，命丫鬟婆子也在一起随便吃喝。再看这姐妹几人呢，开始作诗，一顿饭的功夫，十二题已都做完。迎春又拿来纸重新誊录一遍，大家品评，这是各有特色，几经评选，最后评定潇湘妃子林黛玉的咏菊第一。黛玉才思敏捷，对诗词歌赋功底又厚，他对那感秋爱菊之心同大诗人陶渊明联系在一起引为知音。陶渊明高风亮节，古今谁不称道啊？十二首诗说书的就不一一念了，《红楼梦》书中全有记载，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再说诗社的这些姐妹们，一看诗做完了，大家围在一起摆上螃蟹吃喝起来。宝玉一看菊花诗让林妹妹夺了魁，何不再以眼前的螃蟹为题吟咏一番，看看这回是谁第一。想着说，今天迟熬赏桂，不可无失啊，我想好了一首，你们听听看怎么样。说完进了手，提笔写了出来。黛玉在旁边看着，只见他写的是：迟熬更喜桂阴凉，泼醋雷浆性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常，其间极冷缠忘记，纸上沾星喜上香，原为世人没口腹，颇先曾笑一声忙。黛玉看了笑着说，这算什么好诗啊。宝玉说，怎么这不好啊。这会儿你才气已尽，不说自己做不了，还贬人家。黛玉也不言语，拿起笔来刷刷点点一挥而就，也是一首。黛玉怎么写的？铁甲长歌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鳌峰嫩玉双双满，壳凸红纸块块香，多肉更怜青八足，祝卿谁劝我千伤，对此佳品愁佳节，贵服清风菊带霜。宝玉看罢暗竖手指，好，林妹妹真有才，从心里往外佩服。他刚要拿起来念一遍，哪个黛玉一把抢过来，刺啦就撕了，还是你那手好。哎，你这是干什么？这时宝钗也递过一张花笺，我也写了一首凑个笑吧。大家一看，写的是桂矮同音作举伤，长安闲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味涤心还用菊，杏房极冷定须姜，于今落府成何意，乐谱空余何属香。众人看罢拍手叫好，好，这真是咏蟹的绝唱。就在这么功夫，平儿回来了。原来老太太一走，王夫人、凤姐、平儿都一块走了，这回平儿自己回来了。大伙问，你们奶奶干什么呢？指的是凤姐。平儿说，她一回去就这事那事一大堆，还出得来吗？现在还在老太太那陪着说话呢，刚才呀少奶奶没有吃好，忙忙活活的，所以叫我过来问问还有没有，要有要几个拿家吃去。湘云说，有，多着呢，就给拿了十个特大的。哎，多拿圆钱的啊。李纨说，平儿你别走了，来喝杯酒。不不不，我得回去。嗨，结果偏不叫你走，你就听凤丫头的，不听我的。来人，把这螃蟹给二奶奶送去，就说平儿叫我留下了。

0: 这个婆子提个食盒转身走了，很快来到贾母这儿送螃蟹。凤姐问，哎，平儿怎么没跟回来啊？那个婆子说，啊，平儿要回来，众姑娘不让她走，让她喝两桌，就叫我把螃蟹送来了。
1: 哦，
0: 你回去替我谢谢。嗯，别笑话我嘴馋，那哪能够呢？那我走了。等会儿我这有点吃的，你给他们带去。你看这盒子是方才舅太太派人送来的，里边有磷粉糕和鸡油卷，你带回去让姑娘们尝尝鲜儿。是了。那婆子提着食盒走了，王熙凤陪着贾母一边吃螃蟹一边说话。就这阵，周瑞媳妇过来见礼，二奶奶，刘姥姥带着榜儿来了，还带了好些庄稼院的土产，有枣啊，还有倭瓜什么的，来看你来了。我知道您挺忙，陪他说了半天话了。刘姥姥说天色不早，要急着回去，怕晚了出不去城。
1: 哦，
0: 王熙凤今天特别高兴，她想刘姥姥已经二三年没来了，大老远的难为她，还扛来东西，怪累的。今儿个晚了就留住一夜，明儿个再让他走。偏巧这话叫贾母听见了，问凤姐，凤丫头啊，哪有这么个刘姥姥？刘姥姥是谁呀？老祖宗，这刘姥姥的姑爷呀，是我们老王家亲戚，他是这么一回事儿。当初跟我姑妈呀他们认识。
1: 哦，
0: 好啊，我正想找个上岁数的老人说说话，快请了来我见见。周瑞媳妇一听，这可是想不到的，哎呦，这可是缘分。他赶紧出来催刘姥姥快去。刘姥姥想，我这寒酸模样怎么好见老太太呀？他嫂子，你就说我走了。周瑞媳妇说，哎，没关系，我们老太太呀可好了，最是惜老怜贫，是个大好人，吃斋念佛的，我陪你去。说着周瑞媳妇带着刘姥姥和榜儿往贾母这边来，一进门正巧大观园中众姐妹和宝玉做完诗也都出来了，都到贾母这屋里头啊陪着聊天，一屋子人呢。刘姥姥一进来两眼就不够使了，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看哪一个都那么光彩照人。嗯，那边一张木榻上歪着一位老太太，只生得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身上穿丝裹缎，丫鬟都长得跟美人一样，在那给捶腿。凤姐在一旁说说笑笑，刘姥姥一看便知这是贾母贾老太太没错，急忙抢前几步，满脸堆笑，道了几个万福，嘴里还说，哎呀，我给老寿星请安。免了免了。贾母欠欠身，叫周瑞媳妇端过一把椅子让刘姥姥坐下。榜儿比上次长高了，还是怕人，也不敢过来问候，气得刘姥姥直打他的屁股。贾母说，老亲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啊，跟您回，我今年70了。
0: 哎呦，你们大伙看看，这么大年纪还这么硬了，比我还大好几岁呢。我要再过两年呢，要到他这么大，还不知能不能动得了呢。刘姥姥笑了笑说，老太太是享福的，我们生来是受苦的命，若我们也这样，地里的庄稼活就没人干了。今年呐，好收成，下点新鲜货，我就送来了，叫您尝尝鲜儿。好啊，谢谢你啊。你的眼睛和牙齿还好吗？
1: 都还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
0: 哦，比我强多了，我呀老喽，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不好，都不中用了。你们这些老亲戚啊，

0: 我都记不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家笑话我，我都不出来会。能嚼得动的我就吃上两口，困了睡上一觉，闷得慌就和这些小孙子小孙女玩一会儿。刘姥姥笑了，哎，这正是你老太太的福气呀，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啊。嗨，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喽。说的大家都笑了。贾母忽然想起来刚才刘姥姥说的话，跟凤姐说，哎，刚才老亲家还带了好些瓜菜，你呀收拾收拾，我正想吃地里现摘的瓜菜呢，外头买不像他们田里种的好吃。刘姥姥说，可不是嘛，这是自家院子里的，管饱新鲜，可我们想吃鱼肉还吃不起呢。贾母说，既然认了亲就住上一两天再走，我们也有个园子，你到里头逛逛，那里也有果子，你也尝尝，带一些家具也算看了趟亲戚。凤姐见贾母喜欢，也说起刘克的话，嗨，刘姥姥，我们这不比你们家长院大，可是空屋子还有两间，住几天，把你们那里的新奇古怪事说给我们老太太听听。贾母说，凤丫头，她是乡下人，别拿他取笑，他老实，哪搁得住你取笑啊？我没有。凤姐转身叫人给刘姥姥预备晚饭去了。贾母又命人抓点果子给板儿吃，板儿见这么多人不敢吃，贾母通情达理，抓了一把铜子儿，叫小厮们带他到外边玩去了。刘姥姥喝了会儿茶，并给贾母讲起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儿，贾母听什么都觉得新鲜，越听觉得越有意思。就在这阵，凤姐叫人过来请刘姥姥吃饭，贾母这边饭也来了，就亲自捡了几样命人送给刘姥姥。凤姐一看贾母这么喜欢刘姥姥，等她吃完饭又把她派到老太太这边来。鸳鸯命婆子带刘姥姥去洗澡，又捡了两件衣服叫刘姥姥换上，带她来到贾母榻前。这阵宝玉啊众姐妹都围过来了，干嘛？听刘姥姥讲啊。那刘姥姥说话逗得大家哈哈直笑。刘姥姥想，今天我把你们大家都哄乐了，明天我多得点银子。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接下来关心一下飞行管控的内容。因康巴士8月1号活动于2026年8月1日8点至8月1日24点，对康巴什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伦兰穆伦湖区广场南岸合围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制。届时如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呢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迫降，并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学务启事：7月28日早上6点多，从东胜区的伊利城市华庭西门到铁西公园之后呢返回，期间呢不慎丢失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一串，失主电话158-4717-1718，返还必谢。事务招领信息：7月27日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刘启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已送至暖心驿站。您来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来领取您的药品，服务电话是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

0: 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一颗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特别感谢谜一样的男人啊，这对我的内容十分了解，那我就按照他的这个记忆呢来播报一下啊。我是谁呢？我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干说不练，坐车不给钱的胖子帅哥阿伟。
2: 这是以前的那个，
0: 后来主要不播了，
2: 嗯，
0: 后来就是阿伟就行了。
2: 嗯，
0: 来，您是？
2: 我是汽车人周周。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0: 按照惯例出问题发奖品。
2: 嗯，今天给大家出一个，就是这个工信部2026年发布的这个大国重器，大家评论一下就可以。
3: 对，大国重器其中有六项，其中的六项分别是什么？说出来一个就可以，领取奖品。
2: 对，线上还有王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4: 三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王。
2: 嗯，
0: 这没我不行是吧？
2: 嗯，
0: 我主要调整了一下声音，你听见啥啥的声音是吧？那空调给锁死了，温度还不低啊。来，回到节目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儿要说一下啊。问题归问题，那是通过短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这两天呢，说实话还是雨季，对吧？
2: 嗯，
0: 你看各种新闻，我们第一点呢，应该是提示所有的娃娃，对，你要是耍水的话，一定要有大人陪伴。而且大人呢，你得具备一定的这个防汛知识，是吧？你比如说你露营啊，你找这个露营地啊，你看天气的变化呀，虽然你这一片不下雨，很可能上游已经下雨了，那洪水就来了，对吧？那个东西是不可控的啊。说人定胜天，现在来理解也不见得是100%的对的。人定胜天说的是一种态度，你要努力，你要去做事情，然后改变一些东西，对吧？
2: 对，
0: 但是有些自然规律你是改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顺势而为，干嘛呢？你得掌握它的规律，然后避开这种危险，对吧？
2: 对，
0: 这是一种耍水，露营的多啊。还有一种耍水呢，就是有池塘的啊，深不可测，甚至我们不知道这个水深浅怎么样。你看一号桥旁边的那个乌兰布伦水库，那我见有一些老大爷很厉害啊，啊，冬天呢刨开一块还在冬泳。
2: 嗯，
0: 对，那是有一定的专业性了。那没有专业性的娃娃，你不要图两块说玩去吧，那玩丢了的，这也是一种提示，对吧？
3: 像我们敢都不敢靠近，对，
0: 那不至于，对吧？你欣赏，你用眼光去所能及的都是美景啊。那个《滕王阁序》当中有一个那个“海天成一色”那诗怎么说来？王师，
4: 那是写的南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对，
4: 渔舟唱晚，小琼棚里之滨，夜正惊海，声断衡阳之浦。
0: 能说明一点，王老师会背啊，《滕王阁序》会背之后呢，你到滕王阁的门票是免的，这个真好啊。
2: 嗯
0: 啊，啥意思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对吧？
2: 对。
0: 那反过来到车迷俱乐部当中，就涉及到一个雨季你那个车辆的问题，一个是停放。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已经见到很多案例了，有一些老旧的那个墙，那红砖的墙，老旧的。你看北出口那一片我知道是吧？然后五中那一片也有，
2: 嗯，
0: 这是东城区的对吧？
2: 嗯，
0: 好在一汽和康巴士都是新建的，这种事相对要少。还有一些呢是刻意的停在，专门设了一个遮阳光的这个大棚子，这些地方你看它牢固不牢固，你也提前料一料，对吧？
2: 嗯，
0: 这是停放要注意。然后那个位置呢，尽量还是有坡度的是最好，对吧？水呢你就顺势而为，水往低处走它就走了啊，能保证您这个 不在一个说水量到一定程度说被淹了，对吧？那还有像个别小区，那物业，哎，这个物业的事儿我得多提一句啊，因为以前发生过这个案例，什么情况呢？物业是收，他收不收不管了，咱就说防水这个事儿，你得有责任和义务，针对于24小时，尤其是大雨天气做一下防控，你的防沙袋有没有，对不对？你的处理方式，你对于所有入地库的车辆的车主有没有做过安全提示？你不能说最后水泡了、水淹了，你这才想办法呀？啊，亡羊补牢啊，啊，意义不大。虽然亡羊补牢后半句话讲为时不晚，但是终究还是有损失啊。
2: 对
0: 对，接下来才是重点。如果车水泡了怎么办，王老师？
4: 水泡了报保险，泡的严重就报废，不严重，保险理赔完再维修，维修反正是后遗症。可能会有后遗症，那维修的相当到位才行。
0: 我您这简单啊，再细一点好吧？来，周周，
4: 你说啥意思？细一点。
0: 对。
4: 那泡水以后，如果有发动机的车，不能二次着车；灭车不能二次着车，二次着车，保险是不给理赔的。就是对于二次着车损坏的部件，保险是不给理赔的，只能自己花钱来修。
0: 对，这也是一种情况。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伴着降雨，雨量大，因为这种拉尼娜就是集中的一个地方疯狂的下，其他地方疯狂的干，这种现象已经是延续这么一两年时间了，对吧？
2: 嗯，
0: 而且温度偏高，在这个下雨的过程当中呢，还伴随着有冰雹，那车辆保护也很重要。你如果说你没地库啊，那你怎么办呀？你别看我，你得说话。
3: 按我来说，就停到一个靠近一个高的建筑物跟前，啊，树底下也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可以的，它可以抵挡一部分。二一个就是你打个比方，在这个墙跟前、楼跟前也有车位，靠近这些地方的时候，它是可以抵挡一部分的。这是我大概知道的。
2: 嗯
3: 啊，
2: 树有的时候也得界定了，因为有的树雨特别大的时候，那种树我见过那种连根起的，
3: 啊，
2: 这两年。再就是那种树枝。树干有那种被砸断的那种，就是挂在车上那种，所以说就是优先找这种建筑物吧，建筑物可能更牢靠一点，那树这个不确定因素可能有点多。嗯，
0: 对，这也得注意啊。
2: 嗯，
0: 哎呀，那还有啥提醒呢？
2: 稳驾慢行，
3: 一定要把保险买全了。
2: 嗯，
3: 这是最重要的，
2: 保险在手，什么情况，
0: 游遍神州啊。
2: 都好一点。
0: 我还有个方法，就是以逸待劳。什么意思呢？极端天气我几乎就不动了，
2: 嗯，
0: 人也不动了，车也不动了，找到安全的地方，是吧？
2: 嗯，
0: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咱们小区的各种提示做得非常好，在小区电梯当中呢有一个长条啊，他会给你做提醒。您祝您出行一路顺风，记得你的门窗天然气用电有没有关掉？哎，做这么一个提醒挺好，
2: 嗯，
0: 啊。
2: 这就是物业，做的比较好，他给这个业主提醒。
0: 对，总之一个结果是啥呢？安全绝对是最主要的啊。
2: 对，
0: 也提醒大家收听到的是车迷俱乐部，上来呢就针对于安全的事儿啊，简单说一说。侯问了一个问题，说传奇的商务车插混怎么样？王老师。
4: 传奇的商务车插混，嗯，也行。具体看车型吧。自主品牌里的插混，当然做的比较好的，还是那几家，靠前面那几家，比如说比亚迪了、吉利了，长城、长安、奇瑞。然后就是，上汽的、广汽的。
0: 长安有商务车吗？没有吧？
4: 它是商务车吗？它是商务车吗？
0: 对，商务车。
4: 商务车反正是。
0: 这几年关于广汽传祺的商务车，大家说的少了。
2: 嗯，少多了。
0: 少多了，为啥呢？咱反问一下。
2: 嗯，
4: 那倒是价格比之前还是实惠了一些， 但是因为之前少。

嘛，广汽上的比较早，早的话就是以油车为主，那现在，品牌越来越多了，可能选择的余地多了，所以有些车型就过去。

0: 多漂亮啊，甚至好多使用完的车主都说油耗是偏高的，
1: 对，
0: 有这个。现在的车你看看不是这个概念了，就是价格呢很低的同时，大量的高配置，比如说从看不到的底盘悬挂，对吧？那个舒适度，然后这个插电续航里程，现在部分品牌当然价格很高的时候，已经上到插电续航达到400了，那400的公里就等于是个小电车，对吧？
1: 对，
0: 你再往里头，商务车呢毕竟是要给乘坐者使用的，那各种配置，什么哪怕真皮呀，那叫一舒服，像腿托，甚至第三排还有部分车型都带腿托。座椅加热那是冬天用的，夏天是做个通风。我问一下在座包括收音机前的您，您那辆车有座椅通风您用过吗？我是没用过。这些功能全有，再加上就现在各自主品牌特别喜欢的那些类似于辅助智能驾驶，对吧？包括每个空间有每个空间独立的影音互动的这些东西，对，它又省钱啊，又好玩，空间又大，加上竞争激烈呢，价格又合适，那为什么不选那些品牌呢？对吧？
1: 对，
0: 这是我的认知。
1: 嗯，还是终归起来还是商品变多，可选性变大了，它那个性价比就下来了。所以说可以多对比一下。
0: 嗯，玉哥呢非常关心王老师，王老师在吗？为什么国家不让支架用小蓝灯啦？为什么有这说法吗？今天我也见到这条视频了，但是说的有点太简单，对吧？不是不让用，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现在的是部分品牌呢有了自己的这个小蓝灯，但它不代表是一个行业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所谓的智驾一直说了，刚才我还在描述这个概念，它叫辅助智能驾驶，对吧？也就是说交法规定现在还没有彻底放开，虽然你们滴滴兜底说是给兜底出了事全办，对吧？但是法律上这个游戏规则还没改，在没改之前那你肯定还是违规的，我是这么理解，你看对吧？
2: 嗯，现在都是辅助驾驶时代，没有进入自动驾驶时代，所以你即使开启小蓝灯，你也得守在方向盘上，得集中注意力，得集中，不能离开方向盘，也不能随心所欲。
0: 对，甚至有些品牌为了夸大宣传，说车主就睡觉了。哎呀，我怕您睡过去呢，你知道吗？不能，安全绝对是首位的。咱按国家统一标准来，因为国家的相关部门的专业性，这个你是否定不了的。你看我今天下午看各个品牌又在相关管理部门统一安排下又在开会，就是针对一些行业标准又重新数标准了。
1: 嗯，
0: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7月1号之后针对于这个电池安全的问题。你看往年夏天的时候经常能见到好多车辆自燃的这个新闻，今年我是没瞧到啊，
3: 几乎没有了，
0: 对，
3: 几乎没有了。
0: 对，国家强制这个手段还是非常好。换句话讲，针对于你安全驾驶，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你要是九尾狐，咱就不讲这道理了，对吧？
1: 嗯，
0: 你生命只有一次，那国家考虑到所有人的一个安全问题，那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说，小蓝灯呢，事儿说得非常清楚，它是个别企业设定的一种方式，不代表整个一个运行的体制。这句话解释是非常合理的。
1: 嗯，
0: 我说清了吧？说清来，王老师说一下这个阿维塔12怎么样？
2: 阿维塔，其实阿维塔的车，有的人特别喜欢，有的人特别不喜欢，是长安要打造的高端车型。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车，我觉得中规中矩，算不上特别突出，也还不弱。最大的问题是。销量不行，那销量不行，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嗯，可能还是性价比不够突出，或者是品牌营造的不够突出，只能这么解释。
0: 对，
2: 可能现在总的来说不是特别理想，
0: 就是不是特别主流的啊，销量也不是那么特别明显的啊。这事儿说清了。阿道夫发了信息说，长安真的是尴尬，长安网约车的一个电池为了节省成本完全没有底线。这呀，后边评论我就不读了，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后来反过来人家又给了承诺了。昨天呢跟周周还说这个事儿了，有些品牌可以做到60万甚至60万以上的这个里程数。也那个核心意思是还是那一块电池，对吧？
1: 对
0: 对，可以到一定公里数的。你这个30万现在看也不是一个大的公里数，对吧？

0: 长，他说的长安应该说错了吧？是 IM 吧？
1: 啊，对
0: 啊 ，IM， 他这个天佑打的应该是 IM， 因为这两天这个新闻也是比较热，就是 IM 的这个网约车，那批网约车十五万公里统一趴窝的那个，因为十五万公里其实好多人都能跑到那公里数。所以说就是这种批量线的整个一个批次他那个卖了还不少，可能好多人就是因为那个政策当时那个车可能比较便宜都下手了，然后结果统一集中线的出现问题，所以说国家这次直接下手段了，所以说厂家也给延长兜底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只能等后续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新闻了、
1: 对，同时阿道夫也发了信息说小鹏汽车用的也是埃安的那个同款出问题的网约车电池，说哪来的底气。
0: 他说的小鹏这个也是同一天的新闻，那小鹏被查到的是空气悬挂的前悬是炎热的时候会塌窝，这两个是昨天也说过了，这两个是同一时间被国家查了，所以说现在都有相应的召回或者是补救措施。
1: 对，
0: 嗯，
1: 您后边的我就不适合在这个平台读了啊。意思我明白了，实际上这个就是符合王老师一直提倡那个观点，买车还是买大路货，包量大的。
0: 还是就是靠谱一点，就是有的太小众的怎么说了，可能是某一方面比较踩住你的点，但是这个车嘛，毕竟用的时间也长。这个八年十年以后谁也说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这种小众品牌第一个没有充分的这种售后的这种兜底的服务，第二个就是厂家的这个盈利能力或者是研发能力也不够，所以说就是说你可能开个十年，但是这个厂家能不能坚持十年也是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他们当时因为这些小品牌的车需要支撑它的利润嘛，但是所以说有一些零部件的采购了选择的就不是这种主流的供应商，那用到这些小供应商了以后它这个有一些批次的配件了，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种爆发性的这种集中呈现的这种问题，所以说这次集中爆发了这一次问题以后其实也是给大家做了个提醒吧。
1: 朱同志和阿道夫俩人聊得很好，我这里就不读了啊，你们这表达的比较极端。
0: 这个其实国家已经下手了，所以说这个咱们就是等这个后续就行，
1: 等标准
0: 后续的先锋。
1: 感谢海花天虹啊，谢谢您。刘峰说二哥还有二哥了，我说你三哥，说讲一下长城 H10 这个车优惠多少能值得买，有优惠吗？没有，
2: 目前是预售价。
0: 预售有那个5000的那个政策，
1: 那就是厂家给的。
0: 对，
1: 在没有上市发布之前有一定的政策，那就是5000，正常理解啊。但是一定跟你说一下这个长城的风格，长城不是随意降价的一个品牌。你看它的价格相对还是稳的，两年是个界限，甚至两年还长。除非有大改款的时候，或者这个环境变化非常大的时候，它稍稍有些微调。然后针对于老车主给的政策还好，几乎很稳定，那我能给你下这个结论能清了。所以说你喜欢这个车呢就不要犹豫，赶紧先定。有些车呢它真的是上了但是不见得能拿回来，是吧？比如说那大唐
2: 现在马上也陆续开始加大产能了。
0: 其实在我们就是车圈这些然后眼里看 H10 这个电价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了，其实我们预测这个车不可能在20-23这个价位，这怎么也得在30左右，它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其实
1: 竞争啊，也顺便补一句话，补什么话呢？我看各个品牌都在表态说不参与内卷了，不参与了，奇瑞是第一个表态的。他不参与是什么意思？我正常运行我就正常运行，卖多少就算多少，我也不给经销商压力，也不会过多的给促销政策了，是这样吗？
0: 有可能，因为今年其实好多原材料都在上涨， 第一个就是那个锂矿那个价格上涨了，第二个就是那个芯片，这段时间大家都能刷到那个存储芯片这类型的东西相应的都在上涨，因为 AI 现在发展的比较猛，所以说车里面用到那些零部件，有好多的零部件它其实已经涨价了，你零件涨价了，你车自己在调价，你本身现在车都不挣钱，那它卖这个没意义，所以说现在各个车企都是努力在出口，出口以后能把你的这个成本回收回来，你在国内卷它已经赔本赚吆喝没意义了。嗯，
1: 王老师，有没有一种现象，你说我们知道汽车这几年一直是往下走的啊，说突然有一天它涨价了的可能性有吗？
3: 这也不太好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大幅度整体涨价，除非有上游的一些东西涨价，你实在消化不了，涨价的可能性有，但是不会幅度很大。嗯，所以大幅度涨价的可能性现在觉得还是在国内还是觉得厉害，像周周刚才说的，利润还主要靠出口，国内呢已经卷成这样，国内卷成这样就是谁也不好生存，自主品牌也不好生存，合资品牌更没有立足之地，就是这种肯定是一个过程，这过程结束以后可能优胜劣汰完了以后就相对比较稳定了，其实这种过程我们看下去是价格比较实惠，但是有好多情况下价格实惠的时候配置用料好多也在
1: 抽水啊，产品质量肯定是有问题的，
3: 就是你是少花点钱，但是你买到的跟原来想象的不是一样的，这个未必不完全是好事儿。
1: 嗯，
3: 得适可而止。你说你应该在什么水平了？最起码它有一个合理的利用水平吧。比如说5%的利用车企，现在远远没有。现在是什么水平？就是加上宁德时代这种，零部件企业汽车行业的利润在3.2左右。不到3.5，那么如果剔除宁德时代一家的利润，就是所有汽车车企加起来都没有宁德时代多，那如果剔除这个因素，那它利用率就更低了，这已经很不正常了，因为无法生存，无法发展了。没有发展的这个动力，或者说没有发展的资金，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不是好事，你还得挣点钱，还得投入研发，这种，它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环境。
1: 对，我看国家部委呢也发出了四个字嘛，叫提优提质，就现在不单是产能上来了是吧，而且新能源也确定方向了，有大量的产品了，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是提优提质的啊，就像咱们当年说某些品牌车一样，说是什么车一传几代呀，怎么样？应该是在往高拔了啊，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来看这个问题啊，
3: 技术突破了，技术突破的话，像燃油车的技术突破的瓶颈就是余地不大了，可能将来有特别省油，像油电混动的这种，油电混动的技术再提升。油车再能省油一点，比现在的油电混动还要省油，那这种油车也是特别好用的一种。另外就是电车，电车呢，固态电池陆陆续续会出，那么最近又有电机也在改进，电机改进有两个方向，你像比亚迪是可变磁铜电机，它能解决高速费电的问题，还有一项技术是叫镜像轴向电机，轴向现在用的都是镜像电机，那轴向电机采用以后，就说它的电机的体积和重量都能削减50%，功率还能提升。现在电车不太重嘛，减轻重量也是一直追求的一种途径
1: 啊，也是个方向啊。
3: 对，电机改成镜像电机以后，比如在重量和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重量体积

0: 都可以降低50%，这个贡献也是不少的。
1: 好，大家帮个忙啊！自律变自由，他很关心这么一件事儿。鄂尔多斯哪里有做依维柯房车四轮定位的地方？手艺不错的，大家给推荐一下。暖新闻交通广播或者是娓娓道车。而且还有一个，你出的问题没有答案，那说明这问题不行，换一
2: 下半
1: 个，
2: 段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3: 行，
1: 换一个啊！好，下半段再给大家说说8月1号鄂尔多斯有3件套，赶紧把这个消息给身边朋友说，因为那个是没有门票的，对吧？哦，你这多开心呀，好朋友相聚啊！来，时间关系，广告一会儿见。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3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7: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9: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周春霞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最新进口航班信息。由北京首都飞往鄂尔多斯的 CA1149 次航班将于17:53落地。再来关注鄂尔多斯机场民航小知识相关信息。婴儿票，出生满14天至未满2周岁的婴儿，按成人全票价的10%付费，不单独占座。婴儿票需要提前联系航空公司购买，出行当日携带小朋友的出生证明原件或者户口本原件办理值机手续。儿童票，已满2周岁至未满12周岁的儿童，按照成人全票价的50%付费，单独占座。儿童票需要提前联系航空公司购买，出行当天携带小朋友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办理值机手续，建议航班起飞前2小时到达机场。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1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为主，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3至4级南风转。

0: 2至3级西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至3级西南风转西风，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5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胖子帅哥阿伟。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卫星。
0: 对，下半段多发点奖品啊，多点福利，不要车载箱，就要那吸尘器，还有没有？
3: 有
0: 有啊，来，问题非常简单，大家赶紧回复啊。
2: 给大家问个问题，就是咱们暖城的三件套是啥？
0: 对，
2: 嗯，
0: 鄂尔多斯的三件套，
3: 暖城
0: 三
3: 件套
0: 是什么？哎呀，太简单了。来，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说实话，这一段时间来鄂尔多斯太美了，
2: 嗯，
0: 太好了。美呢，是因为处处都是景，绿意盎然，对吧？太好了是啥呢？太舒服了。尤其这气温，就中午这两天就中午热一阵儿，早晚非常凉快。你看天气预报又有阵雨啊，
2: 嗯，
0: 阵雨一来又得降温，
2: 对，
0: 你甚至早晚还得穿衬衫了啊！不，穿衬衫去了，穿这个外罩。哦，睡觉
2: 微微的穿秋裤了，
0: 露嘴了、
2: 嗯、
0: 啊！这个
2: 反正这两天在全国来讲的话，咱们这边气温还是比较舒服的，
0: 相当舒服啊。
2: 嗯、
0: 还有啥呢？就是鄂尔多斯人好，他憨厚。你要鄂尔多斯有朋友，无论说你俩感情深不深，他愿意招待你一顿的，愿意把他的认知、他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都愿意给你。对，所以说欢迎天下朋友到鄂尔多斯干嘛呢？
2: 旅游，
0: 那是玩儿啊、
2: 嗯，
0: 不单要玩，还要投资、
2: 嗯、
0: 啊，
2: 住这儿，
0: 搬这儿，直接就搬这儿了。
2: 对，这儿钓鱼也好啊。
0: 对，
2: 前两天喜报，今年是50个金杯。
0: 不说那个，我们不说
2: 啊啊，
0: 不说，我们就这么有实力啊。
2: 是全国第二。
0: 不比、
2: 嗯，
0: 不让比，咱也不比啊，您知道就行了，好吧？
2: 嗯、
0: 啊。那实际上你蒙一中，你考上蒙一中就等同于考上的
2: 一本是肯定
3: 985211一条腿进去了。
0: 对、
2: 嗯、
0: 对，爱我中华说上次的吸尘器没领上，说没了，
3: 嗯，现在有了，
2: 等到货
3: 过来吧。
2: 嗯、
0: 哦、
2: 啊，加贾总微信。
0: 对，
2: 嗯，
0: 贾总微信多少？
3: 15134890055，微信同号。
0: 慢一点慢一点，您熟、
3: 嗯、
0: 大家不熟。
3: 15134890055，
0: 再来一遍。
3: 15134890055。
0: 我听某一个频率，他在、好像是律师服务，哎、他播报了5遍、
3: 嗯，
0: 哎，他就是重复的播，重复的播，哎，我一下就记住了。
2: 哦，
0: 挺好，挺重要啊。
2: 对，加贾总微信，提前沟通，嗯，准备过来的时候。
0: 对，爱我中华说，期待油混越来越好，各大厂家在油混上齐发力。什么叫油混，王老师？
4: 就是油电混动，真正的油电混动，像丰田叫双擎，其他叫油电混动，嗯，也就是不插电的这种混动模式，不是那个轻混。轻混所谓的轻混是48伏及48伏以下的混动叫轻混，这个是，油电混动是高压混动，不是那种48伏的轻混，但是它又不是。插电式混动只是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是不插电的油电混动。
0: 对，这绕进去了，实际上非常简单，你用 HEV 三个英文字母就全代表了。
2: 嗯，其实这种油电混动在国外很多地方定义也叫新能源，只是在咱们国内把它划成蓝牌了，实际在国外它也属于新能源的一种方式，就这种油电混动。所以说后续肯定是趋势，而且现在吉利呀、哈佛呀，就是最新的这个归源平台已经都在往这上靠了。你像那个欧拉五呀，像王老师新换的那个新锐呀，这些都是油电混动，它那个油耗就是3到4，左左右右，反正是看路况。所以说这种区别于过去的油车，就是那种小车来讲的话，怎么也得7到8吧，说省了一半。嗯，
0: 对，这个车有什么特点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0: 首先咱们统一概念都叫 HEV， 非常精准了。我以前喜欢叫油电质混啊，还有叫这个所谓的混动，一谈轻混就涉及到48V 了，实际上那个作用 不是特别大的啊。咱们统一一下，就是 HEV 这种模式，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呢，它就是加油的，对不对？但是油耗非常低，但是不影响你的动力和操控，对吧，王师？
1: 嗯，对的，尤其是自主品牌，二次研发这种油电混动车，把过去的一些不太好的体验规避掉了，比如说发动机着力和声音大，再就是它的动力表现一般，这些都有提升。那么在有提升的这种情况下，这种车就更好用了，就是油耗更低了，比过去的油电混动，那个体验感更好了，这些改进以后，这种产品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当然，这里边也有油电混动，也不是完全一种模式。你像丰田的 PR 电机，就是普拉多的油电混动，它是用的油车的变速箱，不是混动车的专用变速箱，就是它那种混动模式，油耗表现省油的效果就一般，因为它标的是 10.11， 实际使用肯定比这个还要高。真正的油电混动，不是这种 PR 电机模式，它那个车是没办法，它只能用那种模式，不然的话发挥不了它那种车的用途，所以那个车没办法。一般家用还是就是我们日常使用这种专用变速箱的，专用混动变速箱的油电混动比较省油。
0: 周周
1: 过吧，
0: 听懂没？
2: 基本上理解。
1: 其实看变速箱很明显一点，就是在油电混动车里边它有两种变速箱，一种是跟油车的变速箱一样，另一种是最多，目前来说最多有四个档位，那油车不可能有四个档位，怎么也在六个以上。现在还有一种车，就是今年上市的一些新车，也在采用油电混动，但是它不是专用变速箱。你像奥迪 A6， 它也是油电混动，就是那个高配车型，2.0T 那个高配的，还有 3.0T 的，也是油电混动模式，但是它刚那个普拉多差不多是属于 PR 电机，就是油车的，保留了油车的变速箱，就这种比原来的纯粹油车能省一点油，但是跟这种专用变速箱的省油效果没法比，所以油电混动也有两种，目前来说。
0: 好，哎，我中华说，计划明天去康巴士，能领吸尘器不？
3: 可以，没问题。
0: 你打电话预约多少？
3: 咱们一会儿下来就找我，151-34890055。
0: 对，你打电话预约啊。还有中华说三件套，大型音乐喷泉，然后无人机编队表演，还有烟花秀。感谢 LGOM 侯孤独中道刘义军，你们都获奖了啊！凭你们今天发这个回执，你去康巴士4号桥新能源去领那个车载吸尘器啊。
2: 嗯，
0: 要是没有那个的话呢，你就领一下车载储物箱。
3: 对，
0: 那个吸尘器还是蛮好用的啊。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服务大家。这段时间我刚才说了一半话啊，除了这个8月1号晚上8点到24点，那这个演出时长是够长的啊，很热闹，夏天嘛，大家借这个机会，因为它零门票，尤其康巴士它本身就是4A级城市旅游景区，就是每个建筑都有特色，而且服务特别好。你比如说，你想上洗手间，你不用刻意的去公共厕所。当然康巴士的公共厕所水平是非常高的，不像呼和浩特炒作
2: 青城驿站
0: 对，那不一样，完全两个概念。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停车场的南处好多不收费的停车场，康巴士好多收费的这个停车场都是不收费的，哎，这点也特别好。你可以在那露营，它有树，有树荫啊，自己再搭上帐篷，旁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地方，那个水是24小时供应的，而且里边有镜子，还能吹手，好好。
2: 那个好像上过线。

0: 中文，因为那个公厕里面配备的设施比较全，就是各种这种可能意想不到的，在全国来讲的话比较少见。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天气凉爽，好多外地的朋友愿意到鄂尔多斯来露营。我见呼号套车还有了啊，
0: 嗯，
1: 其他的哪都有啊。这个，
0: 嗯，
1: 大家你要来喀马什的话，不妨你去西门大厦往南走，就在博物馆后边那儿，那有个大停车场，啊，那各种省市的号全有，
0: 嗯，
1: 而且什么车都有。哎，其中有一个我见那个老哥哥这么说的，说只要你想出来玩儿啊，什么车都能。
0: 对
1: 啊，不见得说非得买一个房车啊。
0: 对，
1: 心态很重要啊。欢迎大家，
0: 嗯，
1: 来。
0: 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0: 得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月底之前把油加满。
1: 哦，
0: 这个预计的涨幅比较大，就大概是6.5到6.8。嗯，所以说就是这次涨幅就是一下子可能就冲到9块这个档了。
1: 对，10升的就是6块了。你一个油箱最起码得45升，对吧？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就是说，这段时间这两天吧，你不要放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老挤了，那都排队的。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两天，听到咱们这个消息的，听友，咱们就是这时候下了班路过就把这个加满，
2: 提前一下。对
0: 对
1: 对，哎，刚才呢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呢，谈到了奥迪，对吧，王老师？奥迪，我看今天发布的消息 Q9 亮相了，这个车你描述一下。第二个，我有个观点，你说现在自主品牌这么发力，都在往新能源发展了，这种传统车型还有市场吗？就是换句话讲，购买人群还有吗？
3: 其实我觉得这种大型 SUV 缺的啥了？缺的，不是缺的种类，是缺的真正就是性能做好了，又能省油，也就是咱们刚才聊的 HEV。那么奥迪 A6 用了 HEV 了，但不是特别省油的那种模式。如果能用比较省油的模式，把这种豪华车、大型豪华车做出来以后，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的。
1: 对，
3: 就是我们继续享受它的那种豪华，又享受它的性能，才能省油。当然它我觉得是两个问题，费用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厂家都不太愿意改变的一个问题，零部件价格太高，买车的时候没感觉，你看下去现在优惠挺大。你像Q9的话倒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发布，从全球Q7的话优惠也挺大，我记得 3.0T 的是优惠完52万，那 2.0T 的就更低了，40多万，这个性价比其实可以。但是你越我用到后面，这成本太高太高了。我那一个大灯4.5万，那根本不止，一个大灯就值一辆车了。
1: 王老师，
3: 那四个灯，一个车四个灯值多少钱？
1: 您这种情况不可怜啊，买得起码就得配得起啊，对吧？你和我们就
3: 是
1: 有区
3: 别。那是就是买的时候可能没太想这个问题，用到后面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对，
0: 4个18万能买个下。
1: 对，这就是。
0: 嗯，
1: 这就是你看这节目的重要性了啊。
0: 嗯，
1: 感谢天天快乐开心康巴什8月1号无人机烟花秀喷泉是了。
0: 嗯，
1: 再描述一下，那个喷泉是有变化的，五光十色，而且随着音乐的变化在跳舞。
0: 对，
1: 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喷泉，而且周围那个音响质量特别好。
0: 对，
1: 我记得有一次放的是凤凰传奇的音乐，我就想跟着跳舞嘛。
0: 嗯，
1: 我就想。我们家人还拉着我说你不要，你那么大岁数了，
0: 不要让人路上视频给你发上去，
1: 说笑话你说。我说放松啊，放松。
0: 嗯，
1: 来下一个事儿呢，时间给小米。小米呢，鹏程用了增程了，王老师，这事怎么看？我看他和理想呢还有个互动，说欢迎加入增程系列，因为大家对增程这种方式呢，多少还是有些诟病的，对吧，王老师？
3: 增程你得有增程。

0: 技术，现在好多是买的，好多就是没有坐过车的，好多用的是东亚发动机。当然，咱们不是说东亚发动机也不好，过去那个面包车，那个哈飞的松花江面包车，多数是用的东亚发动机。现在发动机比过去要好多了，但是它那个发动机挺便宜，用在几十万的车上，实在是有点不匹配。也不是说那个就不行，就是行也感觉跟那个车的档次是两码事儿。嗯，如果说有自己自研的、自己有发动机的技术积累，这种也还做增程也还行。如果说是完全是都是采购的，平在一块的，就未必那么完美。再多就不说了吧。
1: 好，感谢龙啸九天，你也获得今天的奖品啊！您凭这个回执呢，到四号桥对面的新能源中心的比亚迪去领车载的吸尘器，好吧？
2: 嗯
1: 嗯，还有点时间，交给每一位。你们认为要给咱们粉丝传达的，来，先从贾冰心开始。
3: 行，今天问的问题挺多，其实就是有的粉丝，还有的这个老铁们关注这个新能源汽车或者买车的时候，有时候有那种犹豫不决的感觉，就像刚刚问那个 H10 能不能再便宜。其实我也想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车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价格已经全部拉到底了。现在今年的话，就是从配置、科技、智驾各方面做全面的提升。啊，这种还有就是现在买东西的方式本身就发生变化了，不像以前您高报价报完了以后直接优惠，你现在想了解各种各样的车的渠道也越来越多，通过抖音、通过快手、通过网络，对吧？你基本大概全国就能了解个差不多。你要是在当地看好，你选一些大品牌看好的一些产品，你是可以直接入手的。好，
1: 周周，
2: 正好好多人在互动那个三件套嘛。我想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8月1号的时候有那个无人机管控了，就是自己不要拿上那个去飞，那个广场上面是不让飞的，那个可能有其他的这个隐患，因为你飞起来以后可能有那个帽子叔叔去找你，所以说提前把这个规避了。因为现在好多人拿那个去拍视频比较好看嘛，但是这次这个大型活动那个是管制的，反正给大家做个提醒吧。
1: 对，说得好。王老师，
0: 给三位提一个问题。比亚迪以前有一种颜色叫木山紫，木山紫是来自王波的《滕王阁序》：“老水静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木山紫。”那现在是不是又有一种颜色叫宁夜紫？是海洋瓦的吧？那我哪款车我不记得了，是海豹08，那个有个宁夜紫，那宁夜紫是来自哪儿？我想的话，如果是那三个字的话，我不知道宁夜紫是用的哪三个字。有一首诗里边也有这三个字，这是谁的诗？是哪首诗？
1: 妈呀！
0: 下来查一查。下次节目见。
1: 这跨度真大啊，从车到颜色再到诗啊，希望您能听明白啊。我就突然想到强哥了，你哪去了？强哥您听懂没有？你那么专业的话把答案给回一个。侯也发来信息说发个回执，不用发回执，您凭今天发这个三件套的
2: 加微信
1: 这个文字啊，对，加微信，微信是
3: 15134890055，
1: 你预约一下好吧。哎，我中华云烟暖都说周周是个细心人，什么事儿？
2: 他是不是说那个无人机那个了？应该是说无人机那个提醒了，因为现在好多人拿那个去拍了，现在那个价格也下来了，我看好多人都买了那个，反正是那天不要使用那个，容易出问题。
1: 好，我呢想说什么呢，鄂尔多斯不单是8月1号的三件套，最近的明星演唱会相对也比较多，你看9月11到13，11和13号两天，中间为什么要间隔一天？可能李宗盛有点累，要休息一下。对，两场，它是室内展馆，跟刮风下雨没有关系，就在三个大金碗其中那个篮球馆，啊，那音响水平。

0: 质量肯定是差不了的，这能看啊，这是一个。二一个林志玲要来
1: 啊，
0: 8月8号啊，然后应该是4到5组艺人，基本上每个人是3首歌啊。
1: 嗯，
2: 是不是还有李宗盛？
0: 李宗盛是，你看我刚说完，
3: 那得去。
1: 贾总最会唱李宗盛的歌。
0: 对的，不要怕，是的，不要怕啊。
1: 嗯
0: 嗯，什么意思呢？咱们每个人都是义务宣传员，欢迎您身边的朋友，尤其是这个季节来鄂尔多斯做客吧。
1: 嗯
0: 啊，时间关系，感谢各位，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4: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5: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电梯使用单位需注意，要在机房内增加空调或排风扇，确保环境温度控制在设备允许范围内。要加强用电高峰时段的巡视，发现液影系统、制动片、减速箱异常，要及时处理。要减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7: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8: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9: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8: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9: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8: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0: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7: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8: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9: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8: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9: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8: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首先来播放一下至此时刻的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的7月28号至8月

0: 13号，封闭 J109 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选择荣乌高速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此时刻的寻物启事是7月28号晚上19点多呢，从东胜区的宜兴花园到铁西鹤福记饭店，不慎丢失了奔驰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3747177714，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29号呢，正道公司雷锋车队的张师傅捡到东胜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寓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川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好，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薛强。哎呀，又来了啊，又和各位来到了。

好，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学强啊。今天的学强是带着礼品走来了啊，终于呢，啊，又要到礼品了。各位啊，一定要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新礼品啊。今天的新礼品呢是这样的啊，说啊，我们听竹汉秀由罕台草原鄂尔多斯罕台草原反卷纳达木暨草原偷吃大赛8月9号开赛了，五大亲子闯关，陪娃放肆撒欢，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报名电话呢是0477-832-5555，罕台草原就在身边。哎，我们的幸运听众呢，有送到的是草原交通套票68元每人的啊，包括园区的摆渡车加草原观光小火车加这个浮浮虫小火车加迷你坦克加观光拖拉机加这个赠送啊。另外呢，还要赠送亲子游乐包、草原拼豆啊、羊毛抽车乐、皮划 DIY、猛文签名、草原高尔夫、草原保龄球、投壶模拟套马、草原大弹弓、脚踢桌球、投喂小羊。哎，各位，你看看这次啊是有门票，我们今天节目呢要送出去2张啊，各位呢一定要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点一些小话题吧啊。

哎，各位啊，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聊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啊，你坚持最久的小习惯啊，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呢？你坚持啊，就是你坚持最久的一些小习惯啊，带给你哪些改变啊？各位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坚持了最久的一个小习惯啊，给你带来了哪些变化啊？那个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好，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互动起来啊！就是说你坚持最久的小习惯，那带给了你哪些改变呢？各位呢，你有没有什么坚持的很久的小习惯啊？那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好，北京时间的18:18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听友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108猛士听友及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活摩座舱5更科技。体恤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董专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啊，各位听友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啊，你坚持最久的小习惯带给了你哪些改变呢？各位呢可以把这个回答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哎，今儿呢给大家又带来新的礼品了啊！这回呢不是收音机了，这回呢是海苔草原的套票啊！各位一定要积极互动哟。好，我们看，先看这位朋友啊，就是他呢是坚持每天强制存20块钱，然后呢看起来不多，不知不觉呢几年攒下了一笔应急钱。最大的改变是遇事不再慌啊，不会因为

忽然要花钱而手足无措，消费也变得理性了，不再冲动乱买没用的东西了。你这个真牛啊。我看一天是20块钱，一个星期是7天，27140啊，一个礼拜140，哇，那这一年攒下来真是不少的钱啊。好，另外呢，我看这位朋友呢说，坚持睡前呢看20分钟的书啊，已经6年了。以前说话呢容易词穷，表达干巴巴的，现在是不管写东西还是跟人沟通呢，逻辑更清晰了，而且放下手机入睡，睡眠质量好了特别多啊，不会越刷手机越焦虑。哎，我发现这个就是真的是啊，就是如果说你每天坚持去做一件事情，慢慢你就习惯了，也不会去再去焦虑什么的。好啊，那各位呢可以继续来互动起来啊，我们18:21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啊你坚持最久的小习惯带给了你哪些改变呢。哎，各位，你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种小习惯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哇，我突然看到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啊来了很多朋友啊，您抓紧时间来一起互动一下啊，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这种小习惯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像我们刚刚有位朋友呢说他坚持每天存20块钱啊，虽然数字不多，但是呢真的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多。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习惯呢？各位可以仔细去回想自己生活啊，也兴许呢有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小习惯，但是呢因为它是日常我们一直在坚持的东西啊，就把它很容易就忽略了。其实我在今天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有没有一些坚持了很久的好小习惯呢。哎呀，貌似我的这个习惯顶多坚持个一到两个月啊就没了。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呀？

还有呢，就是各位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一些小习惯啊，真的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还有这位啊，你看这位的留言就是说，每天晚上呢饭后快走40分钟，坚持了3年了，最直观的改变呢是体质变好了。哎，就是饭后快走这个习惯，其实我觉得慢走也行啊，快走的话是不是会加重这个肠胃的吸收的负担呀，所以说这个习惯很可待意吧啊，我觉得。

0: 好，在这一首歌之后呢，继续来看我们听众的一些回复。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是你坚持最久的小习惯啊，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呢？哎，我们这位朋友呢就说了一个小习惯，就说我每次呢就是每晚花了几分钟啊，然后记当天的开销，小到一瓶水都记上啊。改变的是清清楚楚知道钱呢是花在哪儿去了啊，砍掉了很多的这种隐形浪费。哎，你看这位朋友这个习惯就是记账的习惯，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记账这个习惯的，今天花了多少钱根本不知道，一个月，哎呀妈呀，我咋花这么多呀？好好，我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每天下班前五分钟整理桌面收尾工作啊，第二天上班呢不用面对乱糟糟的环境，进入状态特别快啊。哎呀，真的是，嗯，都是好习惯啊。哎，听完大家就这么多坚持已久的小习惯，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啊！就是很多改变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大事儿啊，恰恰是这种日复一日不起眼的一些小事情啊，悄悄地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啊，其实我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有一个遇见更好自己啊，都能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都能更加幸福啊！就通过这种小习惯去改变自己的一个人生啊。哎，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一些生活当中一些小习惯，您可以从我们这些回复当中啊来攫取一两个，也帮自己来建立这个小习惯啊。好，北京时间的18:29，一会儿呢要交即将进入我们店的半年广告，半年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坚持最久的小习惯啊带给了你哪些改变呢，或者说你有哪些小习惯呢，就坚持了很久的小习惯呢，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聊一聊。今天呢我们积极互动听友，我会送出海苔草原的门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 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One, two, three, four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5: 好，北京时间的18:3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哎，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要和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有哪些坚持了很久的小习惯啊？这些小习惯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呢？各位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呢参与互动的朋友呢会获得为您送出的汉台草原的门票啊。各位一定要积极互动啊。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生活自律类的啊，这个朋友还是很多的。你像这位朋友呢就说啊，说每天早上起床叠被子啊，坚持快4年了，看似微不足道，但每天第一件事呢就完成一件小事儿，

一整天呢都有成就感，拖延症呢是都轻微改善了，家里呢永远是整整齐齐的。哎，对啊，就是这些小习惯，真的就是特别小的一个习惯。我们早上起来叠被子这种也算啊，各位呢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啊。真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叠被子这个活呢，就是我从每天早上我起来能把被子叠起来，就是已经有对我来说有很大一个进步啊。然后也能让我整一天呢，家里边这些家务活啊，我得都让家里边立立整整的啊，干干净净的。还有这位呢说啊，饭后站立15分钟，坚持2年，没有小肚腩，消化也好啊，再也没有积食胃胀的困扰了。这么管用的吗？哎呀，我也咋就想试一试了啊。哎，我这个肚子现在确实有点大了。太管用了吧，那我也试试吧。那每天的饭后站立15分钟啊，就是这个15分钟，我觉得时间也不长。哎，各位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小习惯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起来说一说。另外呢，还想做一个小调查啊，各位现在有哪些人在听节目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一个我在啊。哎，有的人呢说到这种小习惯，就是我每天呢坚持听一个小时的广播啊。哎，还有的人呢说我坚持上车之后呢听，就是每次在上班路上会听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听书。有听广播的，有听书的，有喜欢听歌的啊，就是这些小习惯啊。哎，这样的小习惯呢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哎，你看这位朋友啊，说随手关灯拔插头坚持很多年了啊，一年下来呢电费能省不少，最重要的是养成了极强的安全意识啊，出门不用总担心电器隐患。哦，你这个好超前，真的是，我那个充电器插床头好长时间了，都不带拔的。哎，你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习惯，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啊。好，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小习惯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好，看到这位呢说，学强哥哥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坚持了很久的小习惯呢？不需要说什么大习惯，咱们就是小习惯啊，就是那种我们触手可及就能做到，也而且自己坚持了很久，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大家呢都可以把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今天我们参与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这个海苔草原的门票啊。另外呢还要和大家来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8月8号啊，我们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呢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的啊。首先呢就是有林志颖啊，说到青春偶像呢一定是少不了林志颖的，亚洲小旋风实力依旧，17岁的雨季一响瞬间梦回年少，8月8号呢来鄂尔多斯现场一起重温经典。第二位呢就是萨顶顶，被誉为东方世界音乐代表的萨顶顶，嗓音呢空灵大气，左手指月万物生堪称经典，这样的天籁之声登陆鄂尔多斯绝对是一场视听盛宴。第三呢是胡夏啊，治愈系歌手胡夏，一首那些年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清澈的歌声温暖又动人，8月8号体育场现场期待他带来更多的金曲。另外一位呢就是王琦，草根实力唱将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火遍大江南北然后呢歌声呢是深情又走心，现场必定是万人合唱。另外呢就是袁树雄，全网爆火的早安龙回的演唱者袁树雄，歌声充满了正能量，感染力超强，8月8号齐聚鄂尔多斯。然后呢就是梦维莱乐队啊，新生代实力乐队梦维莱，摇滚曲风热血十足，舞台表现力超强，会为整场演唱会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啊。各位啊，另外呢我们这次演唱会呢也福利也是直接拉满的，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

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我们暖新闻客户端开售啊，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

好，北京时间的18:40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啊。今天我这个话题设置的啊，就是说啊，你有没有哪些小习惯，坚持了很久的小习惯呢？啊，带给你哪些改变呢？那大家呢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回复的听众呢，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海苔草原的门票，各位积极互动起来吧。

好，北京现在的18:47，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中汉秀当中啊。刚刚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就是有哪些小习惯你坚持了很久呢，给你带来哪些改变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边，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一些回复啊。说这位朋友呢，说坚持每天拉伸10分钟啊，久坐上班族的这个腰间盘呀、颈椎难受呀，就彻底缓解了，体态不驼背了，整个人呢都看着精神不少。我觉得您这个坚持了多长时间呀？我觉得这个只有长时间的坚持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吧。我觉得短期内应该是不会太会有效果。你知道的，我为了就是不让自己就经常性的低着头啊，然后呢就把自己的电脑呢就架高了啊，架高之后呢我看屏幕都得仰着头看啊，这样避免自己低头颈椎受不了。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些小习惯呢？各位呢都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哎，还有这位呢，就是这个就是很简单就能做到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说每天呢给自己夸一句，哪怕今天呢只做了一件小事儿啊，慢慢的不再否定自己，然后自信心就提升了啊，面对压力呢也不会轻易的自我怀疑。这个很实用啊，就是每天夸一夸自己，哎呀我咋怎么帅。是吧，哎，每天就把自己弄得自信了，哎呀我超帅我超厉害，在这儿公司帅什么了，蹭蹭到外事儿了。哎，是不是啊各位啊，也每天呢就夸一夸自己吧啊。哎，还有一位听众呢说啊，定期断舍离，扔掉

不用的旧东西，家里的空间清爽，物欲降低，不再盲目的囤积杂物了，消费更加清醒了。哇，这个就好果断，我感觉我做不到呀。哎，尤其是我这过了30岁之后呢，就神奇的打开了一个囤外卖袋子的这个一个习惯啊。每次外卖回来，哎呀，这个袋袋好漂亮，我是不是下次能用上了？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结果家里边越囤越多啊。用它的时候，真用它的时候，当时呢又不在跟前儿啊，又不在手跟前儿，又忘了，用不上。但是呢又舍不得扔啊。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不一定呢，就是我们啊去照搬啊，但是呢也可以去模仿啊，或者是呢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小习惯啊。啊，就像人家这位就特别果断啊，扔东西啊，定期的断舍离，该扔就扔啊，不扔的咋的呀啊，那囤下一片啊，就像我现在那个柜子都不忍直视啊，一打开柜子，他都感觉他会吐出来啊。哎，你们有没有这一些小习惯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一说。今天我们积极参与互动的听友呢，我会送出海苔草原的门票，各位积极参与互动喽。

好啊，本期时间的18:52啊，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友节的抽奖卡啊，要发送听友卡给各位听友啊，那我们要出一道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让供各位来猜一下啊。

哎，那大家呢一来猜一个啊，就是，那我们这个谜题呢是冬天里不通过加热，如何才能把冰立刻变成水呢？哎，冬天里不通过加热，如何才能把冰立刻变成水呢？各位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原来竹涵姐姐说过呀，难道不是我？我没跟她说过我有这个习惯啊。好，各位呢，你们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啊？各位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和学强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冬天里边啊不通过加热，如何才能把冰立刻变成水呢？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我们今天的抽取第二位和第四位啊，二和四啊，这两位朋友呢获得我们今天的听友节的抽奖卡。

哎，这道题呢就特别简单，各位呢可以继续来猜一下，就是说如冬天里边不通过加热，如何才能把冰立刻变成水？哎，其实我觉得这道题的话，我们先放在一边啊，我们继续来说到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小习惯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就说了啊，睡前复盘一件当天做的不好的事情啊，想好了啊下次怎么去改进啊，长期下来呢踩坑是越来越少，处理。

问题呢是越来越老练了。你看看人家这就是睡前复盘型啊。哎，但是这个习惯呢，就是还需要自己的脑子是疯狂开动，但是这样会不会睡不着觉啊？一想到自己的白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哪不做不到位啊，一下就失眠了，我感觉。好，各位，你有哪些小习惯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

同时啊，大家也不要忘记啊，猜我们今天这个谜题啊，就是冬天里边不通过加热，如何才能把冰立刻变成水呢？各位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警方路况。2020年的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的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7月28号晚上19点多，从东胜区宜兴花园到铁西鹤福记饭店呢，不慎丢失了奔驰车钥匙。失主的电话呢是13747177714。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29号，正道公司雷锋车队的张师傅捡到东胜的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公民热线853-9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5: 1, 2, 3, 4，
6: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6: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6: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3: 好，北京时间的19点04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8竹寒秀，我是学强。哎呀，时间过得可快了，一阵都来到了这个第四段节目了。哎，刚刚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那个冬天里边不通过加热，如何才能把冰立刻变成水呢？现在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把冰的两点去掉，那不就成水了吗？哎，您猜对了吗？

好啊，我们看到我们直接的朋友啊，第二位和第四位呢，分别是北极看流星以及海岩啊，回答正确，那您呢获得我们今天的听友节的抽奖卡，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看到我们小白又来了，说强强我没有时间去取收音机了，你送给其他人吧。好吧，你这个收音机吧，那就有时间吧啊，咱们再联系吧。那还有呢，这个说啊，他说还说最近呢开始京东健康的减肥得1000了，要一起吗？是吗？有这样的好事儿？他是得有什么样的条件？我回去晚上研究一下啊。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们一起组织一个粉丝团，然后呢一起去捡啊，哈哈，看看最后谁能拿到这1000块钱啊。好，再来看看我们听友的一些回答啊，就是说这位朋友呢说啊，收到消息呢尽量当天回复，不拖延冷暴力。你看逍遥哥啊，给我啊，你看看人家小白啊，先留着吧啊，不一定这周就可以拿领得到的啊。你看这位朋友呢就说到这个，收到消息呢尽量当天回复，不拖延冷暴力啊。你看你们是不是在冷暴力我？你们今天都跟我回复的少了，你们是不是在冷暴力我？哎呀，把悄悄在这儿找去的。还有呢，各位啊，你们有没有那些坚持了好久的小习惯呢？各位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之前我们朋友有的朋友就说到，我觉得特别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每天给自己夸一句啊，哪怕今天只做了一件小事儿啊，慢慢的就不再自我否定了啊。我觉得这个小事儿真的是大家天天可以在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可都可以自己说啊，啊，对着镜子加油，你很棒，你很厉害啊。啊，小白问我这个问题，明天带班吗？明天依然要带啊，要带到星期五啊。啊，然后呢星期五下周的话竹涵姐姐就回来了啊。另外呢还有的朋友说啊，每周呢看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啊，坚持好几年了，看待问题的角度呢更包容了，和朋友聊天这个话题也变多了，独处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空虚无聊了。哎，这样这是一个好方法啊，就是看电影嘛，就是之前看那个电影当中啊说到那个说，如果你说你看了1000部电影，然后呢1000部电影之后，就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任何悬疑的事情了，就误杀那部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是吧。哎，我觉得慢慢积累积累就是真的是可以啊。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吧。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些我们啊，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些小习惯啊。你看，我们有早上起来叠被子的，还有这个每天拉伸的，还有每天坚持站立的啊，就这些小习惯啊，一点一滴啊，就慢慢的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或者是生活啊，慢慢的就变好了啊。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小习惯呢？坚持了很久的小习惯呢？不能是那种嘴上说说的啊，就像这个学强说减肥啊，天天嘴上说减肥啊减肥啊，到最后还是肥个肥孬啊。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小习惯呢？

好，还有呢，刚刚我们这位朋友说啊，我差点忘了说你的这个回复了。他这是说那个睡前想一些复盘整天啊啊，他说睡前想不好的事，是不是更气得睡不着了啊？就是有很多事情白天办的这个事儿，哎呀，越想越气。这也是有可能，我刚刚也在质疑这个问题啊，就是睡前复盘的时候，不会越想越睡不着吗？哎呀，真的是越想越气啊，恨不得起来那个啥，再那个啥，是吧？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互动起来，一起来说一说啊，就关于生活当中那些小习惯。

啊，看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啊，说到说攒快递箱子，你这个和我的这个囤外卖袋子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给你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了呢？是不是得给自己找个小仓库了？这快递箱子我感觉比我那个外卖袋子还占地方。好，各位，你有哪些小习惯呢？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吧。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
2: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图门巴雅尔一家两代人40多年来日复一日的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聋哑老人王文友，诠释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友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就是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图门巴雅尔，和我们分享他和雅叔的故事。大叔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我们知道您照顾的雅叔王文友和您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那么最开始你们是怎样相识的呢？
4: 雅叔是1962年左右来到华阳区的，当时他才是个15、16岁的小伙，因为他是聋哑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年龄，后来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落了个户，叫王文友。厂在柳别厂的时候了，他就去了柳别厂上班，正好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柳别厂上班，他俩就成了同事。1974年柳别厂倒闭，父亲和雅叔又一同调到了华江区红瓦厂上班。从我记事的时候吧，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父亲就把雅叔叫回家里去干，这样时间久了，他们就从同事成为了好朋友。每次厂里放假的时候，雅叔就骑着自行车拖着行李来了。家里人多地方小，总会给雅叔留一个床位。1997年雅叔办理了退休，雅叔也习惯地搬回我们家里面住。
3: 从陌生人到父辈之友再到一家人，不是亲人却更似亲人。在您照顾赡养雅叔的这些年里，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印象特别深？
4: 2000年父亲因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照顾雅叔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的肩膀上。起初了雅叔这个身体比较硬朗，没什么疾病，照顾起来也比较简单容易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了，2014年，雅叔查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人呢，在这个饮食上了比较严格。经过我悉心照料啊，雅叔糖尿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可是呢，这个祸不单行啊。2017年的一天，我正在下班的路上，儿子来电话说雅叔摔跤了。到家后，我急忙不打的这个120嘛，就得把雅叔送到这个某医院给他治疗。给他结果是脑梗，那段时间了比较困难，我的这个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孩子也要上学，需要接送。在赡养雅叔，我没后悔过，雅叔就是我的亲人。后来雅叔又多次因脑梗住院，2022年啊，他还是因为这个脑梗离开了。
3: 雅叔陪您长大，您陪着雅叔变老，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您荣获了2019年10月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第5届鄂尔多斯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那么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我觉得了，我就是在最怎样该做的做，尊重老人、爱护老人、关心老人，是我们应该保持的一个传统。今后我还要更加

0: 努力，长期做的干活吧。虽然也是走了，但我还要把我们中华民族从老爱有的传统伟大和传承发扬下去。同时也要教育好我的两个儿子，让他们也继续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伟大。
1: 一家两代人接力照顾雅叔王文友长达40余年，这不仅是个人善举，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再次感谢图门巴雅尔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再高声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3: 哎，今天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就送出一张这个海苔草原的门票啊，那一会儿呢把回执呢发送给您，啊，就是羊羊羊羊啊。非常感谢啊，积极互动参与互动呢就会获得为您送出的这个海苔草原的门票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问题呢是关于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件小事，你坚持了很久的小事对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啊。那很多朋友呢也都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聊一聊关于有这个坚持站立的呀，啊，坚持啊做一些事其他事业是事情的啊，大家呢都来说了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小事情啊能够坚持这些小事情呢，就是坚持着已久的小习惯，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啊。很多改变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大事，恰恰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小事悄悄地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呢都能拥有一个长期坚持的小美好，慢慢地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看到今天这个说还有这个就是囤积的这个朋友啊，啊，断舍离的这位朋友，我今天决定我今天回去一定要下定决心把我囤下的那些袋子全给扔了，没用啊，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好，你们还有哪些小习惯呢？我们趁着最后一点时间啊继续来参与到互动吧。啊，你看还有一些呢，我们从网上看到一些回复呢说啊，水果蔬菜呢每天必吃两样啊，改掉只吃重口外卖的毛病，换季不容易上火，肠胃舒服很多，皮肤出油都变少了。哎，是呢啊，就是要一定要养成这种多吃水果的习惯啊。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话一听开头就准知道没好话呢？
3: 哎，我问你们，有哪些话你们一听开头就知道后面准没好话呢？
4: 你一说话就代表着后边准没好话。
5: 我知道有一句
3: 啊，
5: 我方水晶正在受到攻击。
3: 对，这句确实是不打王者的人就不太了解喽，
5: 对
3: 吧？
5: 对对
3: 对。那么咱们说点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听你这话后面就准没好话的一些事例。
5: 比如说的
3: 夜魔，比如他老
4: 怎么要我，
3: 你说我不是说你
4: 是后面准没好话。
3: 还有就是我不想给你压力，还有就是我本来不想说的。
5: 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
3: 会一万步讲吧，说句不应该说的啊。
5: 这就是不应该说的。
3: 还有就是大雷你现在有空吗？
5: 哎，这句话后面怎么是不好听的呢？
3: 就是你女朋友说呀，或者你的上司，大雷现在有空吗？
5: 啊，有空啊。
3: 不是说哎大雷你现在有空吗？
5: 啊，对呀。
3: 不是大雷你现在有空吗？
4: 要按语气说那全都是大雷。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可以啊。
5: 嗯，
4: 大雷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那不是我们家不幸。
3: 大雷其实你是个好人，这后面跟的话有点问题。还有就是我不是针对你哈，大雷有些话你别不爱听。大雷
5: 我就不爱听。
3: 这些话我老早就想跟你说了，一直不敢开口。
5: 这话怎么都对着我说呢？
3: 我不想伤害你的，大雷。
4: 你的狗上哥。
5: 小花。
3: 大雷，没人举手，我可点名了。
5: 就没人对你说吗？
4: 他永远是那个好人。
3: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大雷。
5: 小花，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3: 你很好，大雷。但是，虽然你不爱听，但是大雷我。
5: 这都是半句话，听着真别扭。
3: 大雷，我其实并不想怪你，但还有大雷，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大雷，你自己好好想想。大雷
5: 怎么都是这个前缀？
3: 哎，你们觉得情商低有哪些表现呢？
5: 情商低，
3: 我提醒你们，刚才你那样就是情商低，不要这么说，人身攻击没有意思啊。
5: 那什么地方体现？
3: 情商低，我觉得你比如说小柱吧，同意吗？
4: 同意，
5: 没问题。
3: 他总以自我为中心，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5: 你说的太抽象了。
3: 总是哗众取宠，希望在人前显示自己这也懂那也懂，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5: 嗯，这是问题。
3: 那个周飞吧，爱争论，小问题老争个面红耳赤的，非得证明自己对的。哎呀，其实有些观点，你这芒果过不过敏吃了，这个有什么重要的？无关痛痒啊，得有点痒啊。当然，他就喜欢在言语上胜过别人。
5: 嗯，比如小花吧，
4: 不，没到他呢。
3: 再说洋洋吧，情商也不算很高。
7: 谁说的？
3: 他就是一些负能量。在哪儿都抱怨这个呀，抱怨那个呀，什么工作量很大啦，又让他干什么什么事儿忙不过来啦，待遇又差呀，领导又烂了，哎呀，然后男朋友又不上进，又不管用，
5: 怎么叫不管用？
3: 不懂事儿什么的，完了就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公主病我觉得。
5: 嗯。
3: 然后我觉得李大红也情商低，只在意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就不能从别人的言行举止上，你就不能察觉一下自己的言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像王大磊对他好几次说话都，我觉得就不是那么老客气的，你就不能稍微察觉一点吗？
5: 假装没看出来，
3: 假装对呀，哦，假
5: 装对
3: 呀，不是你是说他假装哈？
5: 对，
3: 那情商高，李大红情商高啊？ 查出一个，
5: 查出一个，
3: 叶鹏吧，
4: 你看看，我就没说话就等着呢。
3: 你忽高忽低，
5: 你比我们都强啊！你还有忽高的时候，
4: 我有忽高的时候，
3: 就是爱揭人伤疤，老觉得自己，你看我活得明白，我活得好，我活得开心。你看你们怎么这，人家哪壶不开提哪壶。
5: 小花该到你了吧？
4: 怎么也该到
5: 了，没人了。
3: 嗯，王大磊吧。王大磊这个人呢，情商啊，就是低的时候比高的多啊。
4: 那不如
5: 就是我发挥比你稳定。
4: 对对对对对，你基本上还是在低的状态。
3: 嗯，特别爱指点江山，就是仿佛要是如果什么事儿不按他意思做，那就是错。打游戏都这样，你中路中路中路，慢慢打野打野，过来过来快快快，就是老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言外之意的。

0: 很优越，也不知道是聪明啊，还是这个哪个地方优秀啊？
1: 聪明啊，小花该你了。
2: 我必须说一句，他刚才的种种行为就是说明他呀，
1: 请上帝。
0: 我们再说一个人吧。
2: 哎，
1: 这人是
0: 葫芦，有时候也是情商低，特别过分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像一只爱惜羽毛的麻雀。
1: 你就说老家贼就完了，
0: 这陌生人一个无心的冷眼他都受不了，都跟我说了。我倒是找出这么一个情商高的，总是把最好的脾气给自己人，对自己最亲的人啊特别的乖顺乖巧，照顾得面面俱到。有时候外面陌生人一欺负咱们这个胡同里的人，这个我就是暴跳如雷啊，你们敢欺负我的朋友们街坊们啊。
1: 就这个人除了没有自知之明啊。
2: 对对对，哪儿都挺好。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男子搞婚外情，与女子分手后，为要回恋爱时给女子的钱，竟闹上法庭。
0: 你们知道恋人分手的时候什么最伤人吗？
1: 骂街的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打人无好手，骂人无好口，俩人分手的时候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跟你说。
0: 但是要如果微信红包都要回来的话，是不是有点伤感情啊？
6: 太细致了吧。
1: 不是，我觉得分多少，
0: 微信红包最多200，
1: 那你分加一块多少，对不对？你加一块就200，不要不要了，自当交罚款了，是吧？
0: 共计8000，里边包括话费、支付、 QQ 转账。
6: 你看看，那这个人太细致了，
1: 这就说明这个也是不少，他日子过得也不容易，记得这么清楚。
6: 看这俩人是为什么分的手，如果要是这女的特对不起这男的，然后这男的才会抠起这么细。
0: 那要是男的也特别对不起这个女的呢？这女的也特别对不起这个男的，
1: 这就要4000。
6: 那为什么还分开呢？
0: 这个男的说这女的啊，这些钱都是这女的借的。
1: 借
0: 的女的呢就反驳了，说转账红包都是热恋的时候你给我的生活费，什么借的是你给的，
1: 热恋时候还要给生活费，我头一回听说啊，谈恋爱还得付生活费呢。
0: 哎，热恋的时候你当然有可能了，追屁股后面，哎呀，
6: 他
0: 回头冲你一乐你都能
6: 给红包了，回头一乐就给红包。我倒是遇到过这个，也不是我遇到过的，听说
0: 说漏嘴了吧，
6: 听说过这种，就是经常呢使用各种方式跟着男的，哎呀，哎，我最近那个有点
0: 房钱交不上了，
6: 房钱交不上了，你看能不能？那你说是交着谈着恋爱呢，能说不管吗？
0: 是买口红，
6: 哎，买口红，然后只要一打电话一发个短信，就离不开这点事儿，
1: 要炸的嘣嘣嘣。
6: 嗯，
0: 但是你又特别爱他，这个热恋期间，你知道会分泌一种东西，这头脑之中什么那？
1: 吓我一跳，热恋之后会分泌什么呀？
0: 多巴胺。什么的，是荷尔蒙，反正就是你滋滋滋这些都往外冒。
6: 总之就是恋爱中的人，这个 IQ 等于零，是吧？
0: 对对，就是你无法控制你对他的喜欢和迷。
1: 我是无法控制我的多巴胺，
0: 按也按不下去。
6: 越发红包越多，
0: 或者你按多巴胺，这个、荷尔蒙起来了，你按荷尔蒙，多巴胺起来了，
1: 干嘛？
0: 为了借他钱，
1: 那就借吧。谁也没拦着，
0: 就是你也理解的，对吧？人处于恋爱的时候，周围
1: 你说了那半天，就让我理解是吧？
0: 周围都说了自己是个傻子。
1: 小花，你甭乐，你要恋爱，你也是个傻子。
0: 智商为负。
6: 你看人这上面还说什么呢？说这个俩人分手以后，这女的还跟这男的借过钱，
1: 就是要三毛，
0: 这
1: 让两块。
0: 我要是那男的，我就不要了，挺伤感情的。
1: 俩都分了，还有什么感情啊？
0: 那分了就没有感情了吗？分了就
6: 是
0: 恶人了吗？
6: 有很多人就觉着就是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干嘛这么冲我乐？
0: 我觉得你看上去好像挺懂这里边事儿的。
6: 对，我现在又当爹又当妈。
1: 一般来讲没有体会说不出来。
0: 这个男的说了，这个女的经常白天睡大觉，玩手机，玩电脑。
6: 对呀、啊，
0: 玩通宵。后来呢，又跟其他的陌生男子交往。
6: 嗯，
0: 所以确实周围分析的很有道理。
1: 跟陌生男子交往，
0: 但男子心里不平，觉得这钱我不能够这么白白的给他，他也不跟我好了，也不跟我玩。
6: 对。
0: 但你这证据显示什么呢？就是爱和不爱差距太大了。你不爱你的时候，哼哼哼哼，
1: 就给俩哼哼。
6: 你说这要东西算爱吗？
0: 不算了呀，肯定有要爱的话肯定要。
1: 那爱的话，那为什么那不算的话，那为什么还要才？

0: 俩，
1: 那爹妈要的，
0: 哎，有的女方也要，
1: 女方那人给爹妈要。
2: 那对，
1: 如果要真爱的话，
2: 真爱的话钱，但真爱的话男，
0: 你看你也说不清楚彩礼的问题了吧？
2: 这里面有一个性别的问题，就是女的管男的要可以。
0: 哎，怎么这么不讲理啊？这事儿
1: 不是在过去都是女方给男方彩礼啊？
2: 过去的都过去了，
1: 凭什么？
2: 你没赶上。
0: 他说过也就过去了，
1: 啊、
0: 这事儿简单啊。
2: 你没赶上吗？现在
0: 你赶上了。
2: 现在这不是男的愿意给女的花钱吗？也证明自己的实力也好啊，是这个，一种
1: 啥？
2: 那你们要你按你们改，你们想怎么着？
1: 你们带着家产过来，哭灯就跪那儿。周爷，我们家女儿嫁给你吧，求你了。
0: 哎，但到中午十二点都定时都得吃药吧？这种
1: 人不是，你应该推醒我啊？怎么了？
2: 这事儿后来闹法庭那儿了，你知道吗？虽然钱咱们几人看起来啊，并不算多，
0: 也不少，8000呢。
2: 法院后来判了，那女的偿还男的300，这点钱
0: 要8000还300、
1: 啊，
0: 这法院太会划价了吧？
1: 这俩人是男女朋友是吗？离婚呀、
2: 啊？就是这男的啊，他其实已婚的，女的是未婚的，他应该说进行的是一段婚外恋情。
0: 哎呦，下面男的逮起来再说吧。
2: 法官就说了，这个民间借贷可以采取书面合同，合同的生效要满足两个条件，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和借贷的实际支付。所以呢，大家咱们这种人际交往啊，分得清楚是自愿付出的还是借贷的。如果借贷的，咱们就写合同、欠条，微信转账留那个证据，如果是自愿的，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我都要。
3: 我也要，
0: 跟要饭的一样。
4: 女婿没有给老丈人祝福父亲节快乐，妻子为此要闹离婚，夫妻只有互谅互让，婚姻才能长久。
2: 大白，
0: 怎么了，西西？
2: 今天要见你未来的老丈人了。
0: 未来的老丈人？哦，你爸爸。
2: 你是不是见了我老爸你就紧张？表现得好一点，
0: 没问题。
2: 这关要不过的话，咱
0: 俩你看我定制的西服，专门
2: 小了。
0: 你说显小了是吧？
2: 扣都系不上了，快。
0: 啊、哦，这就是专门不系扣那种。
2: 我跟你说，我爸那手艺好着呢，
0: 做西服。
2: 到时候你到我们家那顿足吃，你扣肯定系不上了你。你
0: 下那么多的猛料给我。
2: 跟我打听半天，你爱吃什么？
0: 哎呦，你都告诉了吗？
2: 说了，说了。
0: 哎呦，那这桌肯定特瓷实。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那我是不是得买点什么呀？
2: 你想不想跟我结婚呢？
0: 想。
2: 那不就得了吗？
0: 走。
2: 大白。
0: 哎。
2: 点嘴甜点啊。
0: 放心。
2: 我爸跟我关系超过我妈，我要星星，我爸不给我拿月亮。
0: 是啊，你爸那么溺爱你。
2: 我爸就是喜欢女孩。
0: 哦。
2: 恰巧的，我从小就是个女孩。
0: 你这长大也没变。
2: 就甭说这家人，我有什么话我都来跟我爸说。
0: 是是是。
2: 哦，到了，你快叫爸爸。
0: 哪儿在门口就喊呢？不是，不得先敲门吗？不敲门直接喊爸爸，出了一堆怎么办啊？
2: 我这不是带钥匙的吗？这我让你准备好了，
0: 我给你带钥，带钥匙。
2: 清清嗓子，大白。
0: 哎，
2: 好，爸。
0: 爸。
2: 爸。
0: 不出来。
2: 睡着了可能是。
0: 嗨，
2: 年纪大了，精神头不如以前。
0: 我说先敲门吧。
5: 哎，来喽，
0: 八爷。
5: 哎呦，八爷，
0: 不是爸，
5: 八爷是怎么回事？
0: 八爷，
2: 爸，
5: 这
2: 是谁呀？这就是我的未婚夫李清白。
0: 哎，爸爸，
5: 别，
0: 我清白。
5: 别，
0: 我清白啊。
5: 这个，我闺女啊，
0: 啊，
5: 在我跟前儿。炒作你可不是一次两次，
0: 哎，您多担待多担待，
5: 回回都得把你炒一通，
0: 哎，担待担待。
5: 你们俩人自然是感情很深厚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5: 我作为家长呢，本应该是100%支持，
0: 那是那是那是。
5: 但实际上呢，得听我闺女的意见。
0: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
5: 他们俩同意，我就没得说。
0: 他们俩同意，你有俩闺女都得同意。
5: 没意见。
2: 还有
0: 我妈呢。哦，那我就放心了啊。
2: 那个，嗨，你呀、别太介意，我爸舍不得嫁闺女。
5: 我也没有七个八个，就这么一个闺女，给你当媳妇儿，没别的要求。你要是不疼我闺女，不成。不爱我闺女，不成。
0: 肯定。
5: 不给我闺女零花钱，
0: 肯定。
5: 不成啊，肯定。
0: 不成。
5: 哎，对了，
0: 您放心。
5: 得嘞，就这么着了。
2: 爸，清白这个人呢，虽然不那么会说话，但人是个实诚人。
5: 是是是啊，甭紧张啊，

0: 哎，
1: 在家里吃，在外边吃。
0: 在
1: 家里吃的你们自己弄，在外边吃呢带上我。
0: 你不是说你爸爸做好了一堆我爱吃的吗？怎么还得带上他？
2: 嗨，这不是天热，我怕老人家太累着，我没让他坐回来。他是说
0: 刚才就骗我高兴啊。
2: 我是把他的态度给你表明。
0: 那你刚才加上态度俩字，
2: 我的处理忘了跟你说了。
0: 哎呦，这回处理了，都处心窝里了。
1: 俩人商量什么呢？
0: 带人出去。
1: 哎，有食材就行啊。
0: 你爸这么能吃呢？
1: 我带着饭盒呢。
0: 哎呦我操，
2: 晚上也没得吃，别让他们做了。
0: 就知道我来呢。
2: 关键是天热嘛。
0: 我来天就凉了。走吧，叔。
1: 走。哎，对了，刚才叫那么好听，怎么现在改叔叔了？
0: 我以为您做一桌饭。爸爸，
1: 走，开玩笑，叫什么不吃饭？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这个日子也过起来了。
0: 嗯，
2: 我跟你说啊，我跟家里谁关系最近呢？
0: 你爸爸。
2: 嗯，爸爸妈妈养的不容易，长大了就得多孝顺，多
0: 你说这对，
2: 顺着他们，
0: 对，
2: 是不是？
0: 可是我也有爸爸，所以咱们也得孝顺。
2: 对，你爸是腊月生日，还早着呢。
0: 嗯，对，
2: 我爸正好是六月的。
0: 嗯，
2: 咱们这么着，我爸呀，
0: 这回
2: 可为了你下功夫了，知道吧？
0: 准备好饭盒了。
2: 瞧你想的，你最爱吃什么？
0: 油
2: 大的是不是？
0: 炸的啊！
2: 你放心吧，这回到我爸家给他祝寿，顺便你吃个饱饱的。
0: 我多长时间，我多久没吃饱饭了？听着，对，
2: 他过生日可没都给做自己爱吃的，都做你爱吃的了。
0: 哦，都是我爱吃。行，我顺个便吧。
2: 什么叫顺个便吗？
0: 不，那个
2: 爱去怎么的？
0: 没有过生日，我爱去，
2: 得提点东西啊。
0: 哎。
2: 生日快乐！
1: 谢，
0: 爸爸，
1: 怎么着？
0: 哎，我们来了。
1: 得嘞，谢，
0: 这是给您买的东西。
1: 哎呦，我说以后千万别这样，咱都是一家人。
0: 您别客气，
1: 来了就行，还买这么多东西。
0: 小旭，我应当的。
1: 啊，走，下回别买东西了啊。
0: 哎，
1: 今儿咱吃什么呀？
0: 您不是做饭了吗？
2: 嗨，
1: 谁说？哎，你看我这闺女就没交代清楚
0: 啊。
1: 哦，就说你爱吃油大的。
0: 是我爱吃油大的
1: 啊，炸的花生米，
0: 哦，
1: 炸的春卷
0: 儿，哦，
2: 这个好吧，
1: 炸的排叉，
0: 哦，
1: 炸的饺子，
0: 还是剩的
1: 啊，还有点炸丸子，那电视那播着炸苞米、炸胖子啊，
0: 谢谢呀，
2: 怪我，我就跟我爸说，别弄那么多啊，吃不完，今天暑热，吃不进去什么，
0: 是。
1: 一样就一个。
0: 您别客气，就都给我的是吧？
1: 不是，你爱吃油大的吗？
0: 是，
2: 你看把大白乐的，
1: 这个我们
2: 话都说不出来。
1: 我是真正老北京人。
0: 哎，
1: 还有一种吃你现在没吃着，必须跟爸爸这吃完了再走。
0: 什么呀？
1: 炸油脂子。
0: 哎呦，谢爸爸。
1: 哎，
0: 这是给您炸蛋糕。
1: 啊，
0: 这是给您带的蛋糕。
1: 蛋糕吧，
0: 啊，
1: 得了，我给你炸蛋糕，你吃个炸糕啊。
0: 炸糕。哎呦，可算到家了，累死我了！哎，
2: 到家呀？
0: 哎呀，歇会儿吧。
2: 歇什么歇呀？
0: 啊，累了。
2: 有个事儿还没聊呢。
0: 啊，什么事？哎呀，明儿再说吧。啊，
2: 明儿再说。
0: 啊，
2: 明儿就过日子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是你爸的生日。
2: 上礼拜那是。
0: 过两天，这不是给你爸补过生日？
2: 上礼拜过两天，你是不是在我这装蒜呢？
0: 没装，是给你爸补过生日。
2: 不爱我了。
0: 哎呦，你别的，就这话，就这么一说。
2: 你敢把我爸这么重要的日子都给忘了，咱们没法过了。
0: 我就跟你结婚没多长时间，你爸就过这一回生日，你
2: 不是生日，今天是父亲节，等等等等，父亲节，等等等等，
0: 干嘛等等等等？不用等啊，父亲节哦，我想起来忘了给我爸打电话了。这，
2: 我爸生了我呀。
0: 是，那你给你爸打不就完了吗？我给
2: 我
0: 爸。
2: 你的幸福，咱俩在一起，没有我，你能过好日子吗？
0: 这个逻辑有点混乱吧？
2: 那你的意思是可以没有我了，你的人生？
0: 不是。
2: 那没有我，我爸呢？
0: 媳妇儿，
2: 我说你心里要是没有我，就是没有我爸了呗。
0: 我心里没有你，就是没有你爸，你们俩这形象合为一了。
2: 我们家有谁呀？我爸和我妈。
0: 对呀、
2: 啊，他们那么爱我，生了我，养了我，把我弄

0: 这么漂亮，这么美丽，这么乖巧，然后你看上我，你现在不承认了？
1: 我没不承认的，你说我多的不承认你们家有你爸你妈给你弄这么漂亮，是不是？我问候不问候没关系，你记着就行了。你问候
0: 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问不问候不重要，你问候就行了。
0: 我问候就不重要。
1: 媳妇儿，这脑子是不好使啊！你问候就够了，谁说你问候不重要了？
0: 谁不重要？
1: 我不重要。
0: 好啊，你终于承认你在我爸这儿不重要了。
1: 我跟你说，通过去两回你们家，我已经认识到我不重要了。每回你爸都说好了不做饭。炸东西完就给我炸一个。
0: 老婆吃榴莲，老公被熏怒，闹离婚。老公嫌老婆做菜不好吃，闹离婚。老婆嫌老公打呼噜，闹离婚。老婆坚持盖上马桶盖，老公不盖，闹离婚。最近啊，有一男子又因为没有祝福岳父父亲节快乐，差点又被离了婚。
1: 这些事儿看起来都不是大事儿，可当他触及到当事人内心的魔性的时候，就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以奉劝一句，互谅互让，婚姻才能够长久。
0: 你听那边是不是又打起来了？3块钱。
2: 3.5块。
0: 你这萝卜怎么就值3.5块？
2: 它就是3.5块，3.4斤的。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2期。
2: 郑建石从包里取出音响测评报告、格律师公司印章、现金、代理协议、照片等一堆东西放到桌上，先把4份代理协议和一叠照片递给芮小丹，解释道：代理的事儿按咱们说的条件都办妥了，签约现场和音响店在店里的陈设都拍了照片，我想也许格律师公司以后做宣传彩页的时候能用得上。芮小丹先看了那沓照片，有郑建石与代理商签字、握手、碰杯的场景，有整套音响在音响店里作为商品陈列的场景，有格律师音箱在货架上的特写，有柏林、巴黎、伦敦3个城市各自音响店门面的全景。照片里的人物除了郑建石之外，全是金发碧眼的洋面孔。他一张一张地看着，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恍惚这一切都是在梦境而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些音箱、机柜，那座遥远的王庙村，那群名叫叶小明、冯世杰、李铁军、周国正的人们，所有的这一切都与这几个欧洲国际大都市有了某种虚幻的联系。芮小丹接着看4份代理协议，这4个代理公司分别是格律师音箱欧洲总代理、柏林斯雷特姆贸易公司、格律师音箱德国总代理、柏林格尔斯勒视听电器公司、格律师音箱英国总代理、伦敦梅洛林音响电器公司、格律师音箱法国总代理、巴黎诺尔圣西视听电器公司。郑建石指了指现金说：音响卖出去2套，格贝森懂音响，他买了一套，辛格一看音响师买了，也赶紧跟着买了一套，花8000马克的钱去买30000马克的音质享受，这个账不用算就出来了，这是16000马克，你收下。芮小丹高兴地说：太好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开张了。郑建石说：还有件事，米哈根实验中心的测评报告出来以后，詹妮心里有底了，委托柏林音响世界杂志社对格律师音箱组织一次专家测评，也叫主观测评吧，要求杂志社邀请的评委里除了德国专家以外，至少要有一名中国专家和一名日本专家，意思是增加点国际化的含金量，有个中国专家也便于测评结果在中国本土传播。芮小丹心里一沉，问：这得花多少钱啊？郑建石说：好像是11万马克。现在花钱是小事，问题是这事儿闹大了。芮小丹问：怎么了？郑建石说：杂志社拿到佣金以后又拓展了思路，打算再征集最多9个名额的

0: 的音箱有偿测评，号称十款音箱大测评，这样就能在一个炉灶上赚更多的钱。当然，其他音箱的残评费要比格律诗音箱低得多。詹妮同意了，因为这就成了国际性的音箱测评。格律诗音箱再输也是第十名，怎么都是赢。可我担心这戏做过头了，还是不是原因的本意啊？芮小丹问，詹妮这样做仅仅是为尽点地主之谊吗？郑建石说，有尽地主之谊的成分，也有其他的考虑。詹妮是什么人呢？没点之进退的道行，能压得住索林特那种场子？私募基金他压了一把，净赚900万马克。元英的500万马克在他手里流通3年，他知道元英是谁，他也需要这个机会。芮小丹思忖了一下说，我不知道这里的背景，还是不问的好。这时服务员把饭菜端了上来，主食是米饭，三菜一汤是香菇小白菜，青椒炒鸡蛋，素烧豆腐和一碗三丝汤。三丝就是粉丝、豆腐丝和海带丝。瑞姆跟过来歉意地说，郑先生，小丹让做几个好菜，可是厨师没做过素斋，店里也没有素斋的备料，所以临时拼凑了几个，您多包涵。郑建石说，哪里，你们这样照顾我非常感谢啊。瑞姆说，您慢用。芮小丹说，你先吃饭，我也不打扰了，我去把这些东西放起来。说着他把桌上的印章、文件、现金收到一起，走到服务台跟母亲说，妈，待会儿我去机场车站送郑大哥，这些东西您先帮我收着，放在车里不安全。母亲说，你跟我来办公室。芮小丹跟母亲走进酒店办公室，母亲打开保险柜，把芮小丹的东西放进去，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两沓事先准备好的现金，锁上柜门。瑞姆拿着两沓钱说，你在店里干了8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去掉2个半天，给你按7天算，工钱一共是1386马克。这5000是妈给你的，来回的路费和想给你买点东西的钱都包括在里面了，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看看给欧阳、雅文他们带点什么适合，机票该订就去订了，准备准备回去吧。说完把两沓钱递给芮小丹。芮小丹说，工钱我要，那钱我不要，我跟您说了我不缺钱花。瑞姆嗔怪地责令道，这孩子挣是挣的，给是给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顶嘴。芮小丹不再争执，接过钱低声说，妈，想一个人就这么苦吗？瑞姆说，做人就苦，没这个苦有那个苦，你这么聪明还问这种傻问题。芮小丹黯然一笑说，妈，我去过机场车站就直接回柏林的家了，柏林那边的事儿我得跟元英说一说，回国的事儿也得跟他先打个招呼，晚上我来接您，要谈的事儿太多，我得用电脑上网跟他聊，不然电话费太多了。瑞姆说，你也没吃饭呢，没事儿了就自己找点吃的去。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3期。
0: 郑建石将要吃完饭的时候，见芮小丹走过来了，他把碗里的米饭吃完，拿餐巾纸擦了擦嘴说，挺好挺好，菜做得不错。芮小丹笑笑说，郑大哥吃素斋，谁请你吃饭都简单。郑建石说，事情办好了，饭也吃好了，小丹，那我就回了。芮小丹说，好，我送你去机场车站。郑建石拿起皮包起身，对走过来的瑞姆礼貌地说，大妈您先忙着，我回去了。瑞姆把他们送到门口，直到他们驶离紫竹园酒店。 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最大的

航空港，也是德国最大的交通枢纽。机场一共有五层，机场车站就是建在机场地下层的火车站。地下一层的列车通往德国各大城市。由于航班和列车聚在一起，所以从这里出行非常方便。芮小丹把车开到机场底层的停车场，然后去查看了最近一班的火车和班机。郑建石买了一张3:10的机票，他们在登机入口处握手道别。送走郑建石，芮小丹忽然觉得浑身无力，又累又饿。他知道，这是因为格律诗公司的事办完了，母亲也同意让他提前回国了。他那颗不安静的心放下了。他在大厅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无心地听着大厅里一遍一遍不知道什么内容的广播，茫然地看着眼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们，脑子里却下意识地浮现出古城，浮现出几张聪明的面孔。他不由自主地想，谁是聪明人呢？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可以不必知道柏林、巴黎、北京能做什么，也不必知道韩楚峰、詹妮、郑建石是何许人，不必知道资金是从哪里来，不必知道人情这东西将来要回应什么。总之，只要有丁元英就行了。他们知道，用了一个丁元英，也就用了他的知识、智慧和社会关系，用了他的一切可用之处。他们是聪明人。那么，聪明与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兼容呢？他想。芮小丹回到柏林的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候是北京时间夜里10点多。他知道丁元英在这个时间还不会睡觉，他从冰箱里拿了2片面包，抹了点果酱夹上，拿了一瓶矿泉水，一边吃着一边走到书房打开电脑，然后拿起电话拨号。电话拨通后，芮小丹说，元英，我是小丹，郑大哥来过了，吃过饭就回柏林了，我送他到机场刚回来，你现在把电脑打开，上到中华佛教网站，注册个名字，进去佛法聊天室。我的昵称叫丑小鸭，你上来找我，咱们在文字聊天室用密谈聊。丁元英说，打字太麻烦，就在电话里说。芮小丹说，把那么多事情说清楚得好多电话费，能省的为什么不省啊？文字聊，聊完了以后，我还要把你说过的话粘贴下来慢慢看呢，这么不善解人意啊。好了，挂了。他挂了电话，操作电脑上到了中华佛教网站，进入佛法聊天室，点击功能菜单里的打开包厢选项，界面出现警告，您的包厢已经开启。包厢的用途是把跟你相关的话分屏显示，并不起保密的作用，如果保密仍需选择密谈选项。他再次点击密谈选项，等了一会儿，一个名叫老汉憨憨的昵称用密谈对他说，小丹，我是元英，我已经在包厢密谈里，你可以开始了。芮小丹一看见老汉憨憨的昵称就笑了，他把4份代理协议和卖出2套音响的事儿跟丁元英讲了一下，又讲了詹妮委托柏林音响世界杂志社对格律诗音箱组织专家测评以及事态演化的事儿，他只客观地讲事情，没有任何个人判断。丁元英对詹妮的委托测评打出了8个字：头上安头，妇人之见。谈完了公事，接下来他们开始谈私事。芮小丹说，这里的事已经办完了，我想这几天就直接回去，不从耶路撒冷绕道了，一绕道又得多耽误几天。丁元英说，这样不好，你探亲的目的就是陪你母亲，如果你执行任务，你也能说句我想你就回家了吗？芮小丹说，反对，条件设置错误，那是没选择，这是有选择，我妈看我心不在这儿，已经同意我回去了，我想你了，

0: 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飞飞的象牙塔以其灵动多变的编曲，融合电子元素与空灵唱腔，打造出别具一格的听觉盛宴，如同在神秘的象牙塔中探索，每一处转折，每一个节奏的起伏都充满惊喜。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海莱阿木全新力作《孤独与自由》，如同一杯烈酒，入口是孤独的苦涩，回味是自由的洒脱。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敲击着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在喧嚣世界中带你寻找真正的自我。

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1年9月2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学友热》中，收录了11首歌曲。专辑《学友热》中10首新歌里不乏名词曲作家与知名歌手的作品。同时，学友也注意到近年来国语流行音乐界新人偶像团体辈出，新生代的音乐不断为乐坛这片天地灌注新生命，因而史无前例在新专辑中大量采用新生代的优秀作品，让整学友的音乐完全焕然一新。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4期。
1: 等了一会儿，他想他是不是掉线了，于是打出一串问号。老汉憨憨的昵称还在，这说明他没有掉线。又等了一会儿，丁元英还没有回应，他决定陈述自己的观点，一边斟酌着词汇一边打字。元英，我是警察，就连我这个警察也没有像你那样完全活在应该里，你看看你做什么都是应该应该，整个人都活在应该里，活在如法如是的规律里，我们就不能往我想里活一点吗？活得像计算机一样精确，连接吻都纳入了程序，生活精确到那种程度好吗？对此我有看法，我申诉。就在他要

将打完这段文字还没有点击发送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丁元英发送的文字。丁元英说，我刚向北京机场售票处咨询过，北京到特拉维夫的航班每星期有两个班次，后天有一班，北京时间15:50起飞，当地时间21:10降落。我明天早上坐飞机去北京，这样就能当天拿到签证，出行就有把握了。从法兰克福到特拉维夫的航班很多，你根据我的班次协调一下时间，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芮小丹看完文字呆住了，血流加快，心跳加快，这个突如其来而且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让他不知所措。停了十几秒钟，他把打好的那段话删掉，改成，你在赌气，你还是想让我绕到耶路撒冷。丁元英说，在你看来，我对我想你了就可以那么无动于衷吗？我想你了和必要信息储备两条思路不必矛盾，他们的交汇点就在耶路撒冷。芮小丹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激动，突然想到了聊天室界面上的表情短语功能，于是选择了一个感动的代码发送出去，屏幕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丑小鸭被感动得咧着大嘴哇哇大哭，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丁元英说，有个条件，我去特拉维夫不便让人知道。芮小丹问，为什么？丁元英说，性隐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万里送身，我这老脸挂不住。芮小丹继续打字，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好吧，如果你和我一起游览耶路撒冷，那就不是信息储备了，是永恒的记忆，不是我狡辩透视文化，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我自己看也看不出门道，无非是女人的小感觉小情调，这些空洞的东西。他打完这行字，又在表情短语功能里点击发送了两个代码，一个是丑小鸭听了老汉憨憨的话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一个是丑小鸭拿出一张狗皮膏药在小炉上细细的微热后，啪捂住了老汉憨憨的嘴巴。他看着电脑屏幕，心里洋溢着幸福的暖流。本伊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钟表终于指向了21:50，候机大厅里回响着声音柔美的播音小姐用希伯来语和英语播出的最新航班信息，液晶显示牌上也滚动着播出相同的信息，从北京到特拉维夫的航班已经正点降落。尽管飞机降落后乘客通过海关仍需要时间，芮小丹还是禁不住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出口处靠近，实际上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接机的人，有人拿着写好名字的牌子，有的人明知无效也下意识地往通道里张望。由于巴以冲突，本古里安机场无疑是世界上安全戒备最严格的机场，大厅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冷静而警惕地注视着大厅里的每一个人。芮小丹比丁元英乘坐的班机提前3个多小时到达特拉维夫，他在沿海岸线的佩瓦提沃酒店以他和丁元英两个人的名字订了标准为$85的双人房，在酒店兑换了$500的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洗过澡稍作休息，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机场等候。经过一段焦急的等候，一对推着大包拎着小包的乘客终于出现了，乘客沿着通道有秩序地鱼贯而出，许多人远远地就开始东张西望搜寻接机的亲友。芮小丹在乘客的列队里发现了丁元英，他穿着一条浅灰色裤子和一件浅蓝色休闲衬衣，几乎没有带任何行李，唯一可以称作行李的就是左手拎着的那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购物塑料袋，而且里面并没有装多少东西，没有半点
出国旅游的伴

0: 更像是刚从小卖铺里买了东西出来。芮小丹迎上去，来不及拥抱，就焦急地问：“行李呢？”丁元英示意了一下塑料袋，说：“夏天不用带衣服。”芮小丹当即做了一个夸张的昏厥状，接着扑上去抱住他，陶醉地说：“你就这样出国旅游了？哎呀，宝贝，你太可爱了。”丁元英问：“旅馆订好了？”芮小丹说：“旅馆订了，机票也订了，先去吃饭吧，吃完饭再回旅馆。”他们出了候机大厅，在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市区。本古里安机场距离市区不到20公里，出租车行驶了20多分钟，到了哈瑞克大街。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具有欧美的大都市风格，也是以色列经济文化中心，夜生活非常丰富，是著名的不夜城，各种酒吧饭店生意兴隆，顾客大多是年轻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5期。
0: 芮小丹和丁元英在哈瑞克大街佩瓦提沃酒店旁边的一家餐馆吃了一顿以色列风味的晚餐，西红柿黄瓜沙拉、大盘烤肉、饼子和一个汤。俩人要了一大杯啤酒，分成两杯喝。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芮小丹从丁元英的特拉维夫之行再一次感到了她在他心中的存在。作为女人，还有什么能比爱着和被爱着更让人满足呢？吃完饭，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他们回到酒店。丁元英在服务台出示护照，核对身份，再次做了住宿登记。俩人乘电梯到了15楼，进了1508号房。芮小丹把希伯来语和英语两种文字的提示牌“请勿打扰”挂在门外，关上门后又按下门锁。丁元英把那个塑料袋行李放到茶几上，拉开窗帘，从15楼往下看，前方是一片茫茫大海，海上轮船的灯光在夜幕的海面上像一座华丽的宫殿。芮小丹过来拉上窗帘，把他推到床边，摁倒在床上，脱掉他的鞋，骑在他的身上。丁元英问：“不眉来眼去了？”芮小丹灿烂的一笑说：“这次就免了。”丁元英说：“明心见性了。”芮小丹解开宽松衬衫的纽扣，露出精美的蕾丝提花文胸，半透明面料使丰满的胸部若隐若现。他低下头看着她，柔软而黑亮的长发散落在肩上，白嫩的肌肤、美丽的脸庞、性感的身材曲线、滋润的嘴唇、长而浓密的睫毛、迷人的眼睛，她的所有这些女性之美都在向她传递着一种摄人魂魄的诱惑。芮小丹深情地问：“现在你想去哪儿？”丁元英笑道：“万里送身，威严扫地，天堂地狱随你了。”芮小丹说：“那我就让你上天堂下地狱，分别无二。”说着他去解他的扣子。汹涌澎湃的激情之后，丁元英已经全然没了力气，疲惫地躺在床上。芮小丹沉醉地侧卧在他的胳膊上，一只手放在他的另一面肩头，他久久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平静地感受着。这个时候仿佛一片树叶都能惊扰这天籁的寂静。过了许久，芮小丹低声说：“你不是送身，你还是想让我绕到耶路撒冷，你只是不想强迫我，我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也许我该自己来，可我控制不住自己，还是让你来了。不管怎么歉疚，我还是很高兴。”丁元英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老婆，我困了。”芮小丹抬头一看，他居然已经睡着了。他将薄被子往上拉一拉，把它盖好，熄灭壁灯。次日，芮小丹一早就起来做出游的准备，洗漱、化妆、换好衣服，

检查照相机和胶卷，把信用卡、护照、机票放到他的包里统一保管。9点多钟，丁元英睡醒了，休息了一夜，时差适应过来了，旅途的疲劳也恢复过来。10点钟，他们离开酒店，乘出租车前往耶路撒冷。特拉维夫距离耶路撒冷60公里，汽车1个多小时到了耶路撒冷老城。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3大宗教圣地，历史在这里沉淀了太多的哀怨与仇恨，也凝结了太多的祈祷、叹息、鲜血和眼泪。据犹太圣经塔木德说，上帝给了世界10分美丽，9分给了耶路撒冷。于是就有后人说，上帝给了世界10分哀愁，9分给了耶路撒冷。当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和真主安拉聚集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时候，世界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像耶路撒冷这样令人沉思。俩人走在熙熙攘攘的老城街道上，随处可以见到商贩、游人、乞丐、警察、教徒以及身穿防弹背心、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商贩的叫卖声、教堂的钟声、远处的警报声、装甲车的轰鸣声混作一团。芮小丹过去只在电视里看到关于人体炸弹和军事报复的报道，而没有亲身到过这里的人是无法感受那近在咫尺和随时随地的危险。他从人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本来的嵌入心灵而已经无需外露的恐惧。丁元英说，2次世界大战不过打了10年，而在本世纪巴以冲突就打了50年，什么样的民族能承受这样的苦难？可上帝和真主都没能拯救他们。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能像这里让人明白这个真理的真相。芮小丹说，我不来也知道原本就没有什么救主。丁元英说，你的知道是自觉，现在是让你觉他。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多是成道理和知识存在，不是自觉。道理和知识是没用的，只是有用的一个条件，用才有用。让你觉他什么？觉他的无明，觉他的道理和知识的没用。芮小丹一笑说，老爷，提醒您一下，自觉觉他的是佛，我能考虑的是怎么自己谋生养活自己，不用圣人养才能不招致难养，一个小女子能让佛省省心就不错了。丁元英也笑笑说，觉他是有可能更好的谋生，没有谁可以普度众生，很多东西不必当下明白，信息储备也只是有用的一个条件。芮小丹笑笑说，你对我的将来有所指向可以理解，人嘛，都希望他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存在，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种人。丁元英说，不为错，但是不究竟，不了义。芮小丹问，那怎么才算究竟了义？丁元英说，不是我希望你成为哪种人，而是你本该成为哪种人。芮小丹又笑了说，居然有本该成为哪种人的，那不就是天命吗？不可思议。丁元英说，你那也不叫不可思议，叫不懂。芮小丹一愣，迟疑了片刻说，是不懂，那你说什么是不可思议啊？丁元英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拿出打火机在手里不经意地摆弄着，突然抛向芮小丹。芮小丹猝不及防，几手将打火机接住。芮小丹拿住打火机问，什么意思啊？丁元英反问，接打火机的时候你撕了吗？意了吗？芮小丹答道，没有，来不及思议啊，本能。丁元英说，这说明你在接打火机的这一道上已经涅槃了，不思不意了，
不可思议一词不是众生道里的对神秘

0: 事物的描述，而是如是本来，就是如此，容不得你思议，也是一种告诫、提示，是告诉你不可以思议，由不得你思议。从数学逻辑上说，一加一等于二，容得了你思议了吗？不容。这就告诉你了，一加一等于二的是规律，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只能认识、遵循，不可思议。芮小丹点点头，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随后又质疑地问，那你也不能说谁本该成为哪种人也是规律吧？丁元英解释说，不是说谁本该成为哪种人是规律，而是说谁本该成为哪种人是条件的可能。因果不虚，因果是规，是律，不可思议。哎，丁大哥，你这话说得太累了，江水好辛苦啊。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

0: 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20点下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月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河南有这么一座小城，不仅森林覆盖率高，空气也格外清新，还上榜过中国十大避暑城市，它就是信阳。接下来主播带您走进这座中国唯一永久宜居城市信阳。
1: 说到中国宜居城市，你会想到哪里？成都、重庆、杭州、长沙、厦门、青岛，这些城市环境优美，各有千秋，也都收获了无数粉丝。但有这么一座三线小城打败这些网红城市，当选中国永久宜居城市，它就是河南信阳。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信阳作为河南一个三线小城，经济比不上郑州，名气不如洛阳，历史底蕴连开封都比不上，那么它究竟凭什么入选宜居城市的呢？当然凭它三省通衢，是江淮河汉之间的战略要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御风楚韵。信阳自古人杰地灵，是孙叔敖、春申君、司马光、郑成功等历史名人的故乡，还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终点。信阳所产的信阳毛尖闻名遐迩，因此又被誉为山水茶都、中国毛尖之都。信阳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而且信阳还是一个天然大氧吧，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鸡公山就在此处，被人们称赞为清风楚玉、气压松横。这里依山傍水，四季分明，虽地处北方，但这里冬天却不寒冷，因为信阳是最不像北方的北方城市。信阳是河南的南大门，却被湖北的随州、孝感、黄冈以及安徽的六安和阜阳包围，只剩下部分地区与本省的城市相连，让人有一种城市被包围的错觉。而且大家都知道，南北方分界线在地理方面的规定是秦岭淮河一线，信阳所在的位置正好处在淮河一线，淮河水穿过信阳全境，虽然大部分在淮河以南，但也有部分在淮河以北，所以信阳属于南方还是北方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以至于信阳人每每调侃说道，我们是中间人。也是因为这份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信阳既有南方的柔情，又有北方的豪情，别有一番风韵。有机会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座南北通吃的小城，因为信阳真的很美，这里茶香满园，湖天一色，来了就忘不掉。提起信阳，很多人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南湖湾，虽说是湖，却清澈浩瀚的不输大海，湖上还有60多座岛屿错落分布着，山色郁郁葱葱，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风光旖旎。住在这里，随便推开一扇窗，窗外就是如油画般的景色，天高云阔，树木葱郁，像是加了一层滤镜。很多人知道信阳都是通过信阳毛尖，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曾在此读书小住，就发出淮南茶信阳第一的感叹。信阳的茶园铺天盖地，远远望去好像铺上了一层碧绿的地毯，又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一阵风吹来，茶树成片地摇摆起来，淡淡的茶香迎面扑来，沁人心脾。为了不让绿色太过单调，茶园里还种了不少罂粟，当茶香满园的时候，樱花也开始逐渐盛放，点缀其中格外浪漫。对了，还可以去香山湖走走，这里水质如镜，水绕山形，宛若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腾空欲飞的巨龙，让人惊叹。这里依山傍水，层峦耸翠，宛如仙境。信阳是一座被山水环绕的城市，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鸡公山就位于此。清风玉楚，静恶三江，风光绝美，令人向往。尤其是每当晨雾升起，整座山仿佛镀上了一层仙气，宛如

0: 天上的仙宫美到窒息。走在山中，树叶交错，连洒下的阳光都是温柔的。而且鸡公山海拔不高，老少皆宜。除了鸡公山，信阳还有一处避暑圣地，就是黄柏山。这里山清水秀，沟谷幽深，溪水长流，瀑布众多，境内还有两棵千年银杏，华夏之罕见，有时间可以来此一睹它们的风采。西九华山的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5% 以上，葱郁的林木让人心旷神怡。山脚下的锁口梯田同样惊艳，它镶嵌在青山碧水之间，房舍阡陌点缀其间，小巧雅致，玲珑剔透，如世外桃源，似天上人间。尤其是春天一到，油菜花盛放，那景致一点都不输江南。这里安居乐业，岁月静好，还是养老圣地。信阳还有一个头衔，就是养老圣地。因为这里太过安逸，而且周遭有很多特色的村镇，没事儿大家就喜欢去村子里小住几天，返璞归真。好塘村被誉为最美乡村，村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和溪流，蓝天一起交织出一幅美丽的画卷，感觉宫崎骏的动画就是在这里取景的。如果你想感受地道的玉溪风情，那么就去田浦大湾古镇吧。村中一条清澈的小河穿流而过，沿岸古木蔽日，村头百年古树临水垂影，村内房前屋后也绿树成荫，整个村子围绕在青山中，苍树翠绿在清澈如明镜的小溪倒映下显得格外安静祥和。别有一番风情的还有丁里湾古镇，村头小溪常年流水哗哗，屋舍古槐倒映其中，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民居，青砖透着斑驳的颜色，一切都蒙着历史的风尘。总之，这里真的能让你远离喧嚣。环境优美，生活安逸，却有200多万人选择离开。写信阳的时候，发现这座城市真的很舒服，应该有不少人会向往这里。可据数据显示，有2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外出的人口占比接近1/4，常年占据人口净流失全国排名前几位。并不是信阳不好，而是各种原因加在一起，让大家不得不选择离开。记得看到一句话感触很深，越是小城市就越是人情社会。是啊，尤其是信阳这个城市不大但是人口不少的城市更显尴尬，市场小竞争大，留下的信阳人不仅要跑得比市场快，还要跑得比同行快，这样的内卷让很多人吃不消。而且大家都知道，一座城市的发展主要靠工业，大家看信阳的好天气就知道这里并不是一座工业城市。虽然信阳市区的交通十分不便，但生活节奏慢，对于公共交通系统的要求并不高，各种原因相加就导致了信阳人口的流失。其实每座城市都有流动人口，有人向往大城市的繁华，有人只想安逸地度过余生。不管是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都有自己的考量，我们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只能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总而言之，信阳非常适合宜居，但如果你追求高楼林立、繁华富有，那信阳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你喜欢散着步追夕阳，每天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那么信阳应该是很适合你的地方。这里空气舒畅，水质清甜，街边的小面馆里飘着大肠汤、热干面的香味，没有四通八达的地铁，只有慢悠悠的公交和等着浪费的时光。累的时候就来这里走走，每天去公园溜达溜达，呼吸着新鲜空气，可以垂钓一整天的湿河边，岸边茶摊品茶，晚饭后吹着湿河晚风，草长莺飞的湿河下游，古树苍天的古镇，都是信阳专属的味道。信阳虽没有大城市该有的繁华，但也因为如此，它拥有了很多城市没有的好空气和安逸。北国江南，江南北国，只有来一次才知道这里为什么是中国唯一永久宜居城市。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0: 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0: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南昌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千年古县，享有江南粮仓、鱼米之乡等美誉。接下来主播带您走进江西最富的县城南昌县。
10: 春天开坛吃腌菜，作为一项古老的技能，你很难在中国找到没有腌菜的地方。美食家汪曾祺就对故乡的一道腌菜刺菇汤念念不忘。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晒去水汽，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腌菜的起源已不可考究，但吃腌菜的传统已经刻进中国人的 DNA 里。东北酸菜、南充冬菜、涪陵榨菜、惠州梅菜、潮汕菜谱，各地的腌菜都集结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但今天要说的腌菜呀，在南昌。此南昌非彼南昌，不是南昌市，而是南昌市辖下的南昌县。这座小小的县城在上千年前已经以萝卜为辅料封缸做腌菜。虽同名为南昌，但静静躺在鄱阳湖旁的南昌县却鲜少有人问津。虽不在市区中心，却生生占了南昌市面积的1/4。别看它大隐隐于县，来头可不小，江西唯一破千亿的县区，2021年跃居全国百强县第19位，可谓给自嘲透明的江西狠长了一把脸。摸清一座县城的脉络，从风味更易入手。腌菜，南昌县做腌菜是一绝，随手一做便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最会做腌菜的南昌县人在三江。三江镇在南昌县的南部，位于府河支流的建江、引溪、蓬湾交汇之处，故谓之三江。在当地流传的最广的一句话是，哥是三江口拿来的，一斤腌菜一寸金呐。用腌菜比作金子，在三江绝对称得上。相传在宋朝，三江有个懒汉种了几亩萝卜，却不愿施肥，结果人家的萝卜长得又圆又大，只有他家的萝卜长得跟小拇指似的，拔掉浪费，吃了又不够塞牙缝。于是这位懒汉灵机一动，把这些小萝卜腌起来，待到开缸时竟然清香扑鼻，于是风送腌菜香，十里八乡的百姓都不由得闻香而来。这独家秘籍还不在于那不施肥的萝卜，而是土壤，江水带来的沙质覆盖在三江的土地上，而30平方公里的三江拥有这种沙质的土壤只有1平方公里，还分散在各地，难怪一斤腌菜一寸金。从腌菜中，你最易窥得这南昌县人朴实无华的性格。 CCTV 的家乡栏目曾揭秘过这腌菜的做法，萝卜洗净晾干，用 5% 的低盐涂抹均匀，取乾隆古井水，让水和盐在缸中简单的交融，封缸窖藏，10个月后便得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三江萝卜腌菜。 吃到嘴里才明白这萝卜腌菜的惊人。南昌县人吃腌菜不用放任何的肉末，只需洗净剁碎，在锅里放入葱姜蒜辣椒，煸炒出香味，倒入腌菜，在旺火的翻炒下便满屋飘香。就着腌菜

天赋异禀，芥菜心儿、菜梗、豆角、大蒜等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缸中美味。在南昌县又流传着一道腌菜十八宴，会吃腌菜才是地地道道的南昌县人。光有腌菜可不是南昌县，作为江西省会城市辖下的县，南昌县能拿得出手的当然不止腌菜，要从头讲起还得追溯到2200年前。公元前2002年，汉将灌婴驻军当地，修筑城池，取昌大南疆和南方昌盛之意，定名南昌。南昌县始成。千年以来，南昌市与南昌县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被后辈县城喊一句神州千年古县毫不过分。建县后，南昌县也属于老天赏饭吃的行列，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赣江府河穿县而过，北边更临鄱阳湖，境内无山，一眼望去尽是平原，可耕地面积占去了 44.96%。 湖泊星罗棋布，任谁看了都不得不赞叹一句，好一处江南粮仓，鱼米之乡。南昌县也不负众望，早在东汉年代已经发展突出。后汉书《郡国志四》引注豫章记云，江淮为此县及吴、临湘三县市令。到了南朝刘宋时，江西的鄱阳湖流域、湖南的洞庭湖流域以及江浙的太湖流域均成为全国著名粮仓，除京城外，三分之二的大粮仓都设在江西境内。土地肥沃，粮食富余，又进一步促进人口的增长。到北宋崇宁年间，龙兴府有人口53万多，南昌县就占11万多，人口多了，人才自然鱼贯而出。近代道教创始人许逊就来自南昌县，他年少涉鹿，结果母鹿胎落，舔其子死。许逊有感于此，开始修孝道。在谢公东归后，许逊一边传道一边治水，被民间广泛传颂，称他是传孝道之宗，为众仙之长。宋太宗时期的副相陈述同样也来自于此，他从进士、工部侍郎一路升到参知侍政，位同副相，主管国家财政达十余年之久。宋史赞其能力之首。作为千年古县，南昌县的底蕴也非常厚重，一座小县城光大大小小的古建筑、古遗迹就有30多处，把一些城市都比了下去。盛产腌菜的三江镇也盛产古村，坐拥建江、颍西、彭江三水的三江镇自古便水运亨通，贸易繁荣，人称龙抬头的地方。当中的后万古村留下65栋明清古建筑群、11条古巷道，村子里出过15位进士、30余位举人，还有169位秀才。清代的江南才子陈守忠感悟这里是山水秀美、百姓淳和，特意题写牌匾秀逸三江。江南最大的祠堂吴氏家庙同样位于南昌县，三进制的祠堂尽显恢弘本色，而广福镇的永木黎村则守护了唐王李陵墓1200余年，留下了大片的古建筑群。鱼米之乡的优越条件也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南昌采茶系就发源于南昌县。当年南昌县的茶市红火，正是赣南茶市兴盛，历史悠久。在漫山遍野的茶树间，劳作人民兴起儿歌，逐渐在清末年间发展出采茶系。南昌县的采茶系非常接地气，歌颂的都是百姓生活间的琐琐碎碎，不少都改编自南昌县本地发生的真实事件。比如典型的《南瓜记》，讲述的就是南昌县恶霸地主王寿亭勾结官府，强抢穷酸秀才之妻杜兰英为食房夫人的故事。在南昌县村里，逢年过节还是会请戏班子过来唱上一出，婉转歌调融在了最浓郁的乡土气息里。南昌县虽说是县城，可人家过得一点儿也不县，距离南昌市中心只有区区15公里。
2020年底通车的地铁3号线更是把南昌线和

南昌市中心粘连在一起，做个县城人，进可进城，退可生活。南昌县人醒来的一天，坐个地铁三号线便可到市区里嗦粉喝瓦罐汤，要是起晚了也不打紧，吃个本地特有的鄱阳湖狮子头和牛舌头，一种面饼小吃，也是极好的。吃饱喝足便开启南昌县人的一天。南昌县不愧是千年的鱼米之乡，直至今日仍然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体验农家特色自然是排在首位的。凤凰沟谢绝城市焦躁症入内，4A 景区全国十家农庄以8平方公里的面积拿捏了南昌县的最美春天，大片的樱花争相开放，还拥有茶叶、蚕桑、苗木等生态园区。其实早在明代，赣宁王朱宸濠已发现这片世外桃源，他命人在豫章郊择一良宅，此地树繁花香，亭台楼阁，依水相抱，引江南才子齐聚，又曰江南第一才子馆。沧海桑田后来便演变成如今的凤凰沟。在南昌县要找类似的田园趣味并不难，除了凤凰沟，南昌县的江西国红生态园、湖光山舍田园农庄都可体验农耕和乡野之趣。吃饭拜神一向连为一体，过去的南昌县人看天吃饭，自然不可错过拜神。在南昌县的幽兰镇可谓算得上是一个寺庙云集的江南小镇，东禅古寺、文昌讲寺、地藏寺、龙华寺、广渡寺、龙津寺，城中暮鼓佛香缭绕，在幽兰小镇上滋生出一股禅意。东禅古寺最早建于唐代，茂密的树木把它包裹其中，南临青蓝湖，碧波荡漾，杏黄色的院墙，青灰色的殿脊，苍绿的参天巨木，信众和僧人沐浴在阳光下穿梭其中，虔诚膜拜。连南宋进士戴孔目看了都不禁题诗道：天别一区寺院深，苍松万树古如今。就着田意和禅意，南昌县人不愿放过美食，一道皇室肚包鸡便足以令天下人叹服。相传元末朱元璋在战败之时，曾吃过一位南昌县皇室阿婆煮的肚包鸡，赞不绝口，自此相传至今。正宗的肚包鸡一定要用皇室阿婆秘制的炭火炉法，光是原料就十分挑剔，景德镇的沙瓷、鄱阳湖的水，再配以农家土鸡和猪肚，在烽火炉中烤足8小时，其中的巧妙在于炭火水汽和沙瓷一阴一阳，酒包之下土鸡和猪肚鲜味融入汤中，一锅双味，浓香难忘。濒临鄱阳湖，河鲜也是南昌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其中一道汉上江水鱼更是令人食指大动。相传一条恶龙曾降临鄱阳湖畔，岸边渔民青青和鱼儿为击退恶龙而牺牲，为了纪念他们，人们把不同的鱼类放入锅中，用鄱阳湖水烹调，寓意江水和鱼永不分离，便有了这道汉上江水鱼。以腌菜闻名的南昌县身上的宝藏点真不少，如今在江南粮仓水运繁茂之后，它将以千亿大县的姿态继续前行。

0: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江西最南的县和广东接壤，被称为江西南大门。本期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最美全南，隐藏的客家宝藏之地。
1: 好山好水的江西也有着很多优质的自然资源，随着旅游和经济发展，相信以后优质的景点会越来越多。过年期间，赣州的小伙伴呢邀请我去他家玩两天啊，刚好在家闷得慌，好在前几年昌吉赣高铁通车了，说走就走，买张高铁票就出发。赣州南边呢和广东接壤，小伙伴的家乡离广州大概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甚至这里呢还被广东人称为后花园。今天就和大江一起去解锁全南吧。对于我来说，赣州其实挺陌生的，不是因为没去过，是因为赣州真的太大了，它占了江西面积的大概有1/3啊，去过市区可能根本不算了解赣州。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小县城呢，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这里的长寿老人占比超过了以前咱们说过的广西巴马。

这里的人呢也对生活充满着热情，而且呢它有着浓厚的客家风情。说到客家，就不得不提以前节目讲过的土楼啊。其实全南也有类似的建筑，只不过在这里呢叫做围屋。围屋呢是客家民居中最常见也是保存最多的一种。既然来到了客家地全南，那么就不能错过围屋。我们本次旅行的第一站呢就来到了雅溪古村，因为这里有一土一石两座底蕴深厚的围屋。雅溪古村呢始于明朝，全村都姓陈，因为优美的古村、传奇的古围和渊源的古祠、淳朴的客家风情，在2016年列入了中国美丽宜居乡村住建部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一来到雅溪古村景区的门口，就看到了一条缓缓而流的溪水，那么一瞬间仿佛就明白了雅溪古村这个名字的由来。雅溪古村内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土黄色的，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整座古村呢也非常的宁静，就像是世外桃源一般。往古村深处走，一栋栋古朴的建筑呢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屋檐下、墙面上、马路边散布着许多生活的元素，村落的古韵呢也渐渐地渗透出来，让我们细细感受这千年古村的厚重。遍地无如此处雅，停车勒马且闲闲。500多年前明代文理学家王阳明笔下悠然雅致的乡村生活，大概就是今天雅溪古村的景象吧。在古村内闲逛了一会儿，我们先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围屋啊，一个是土围福兴围，二呢是石围雅丰围。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土围。雅溪土围名曰福兴围，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距今呢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土围呈长方形口字，由土坯砖砌而成，高三层，每层17间房。围屋呢有炮角四个，沿着围屋的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门坪、楼门、门厅、环廊、天井、厅堂。天井的话呢非常的瘦高，两层以上均有内环廊，设计紧凑，别具一格。走进其中呢，你会感受到土围的千年底蕴，很多游人都在天井中拍照。你也可以选择进入各个房间看一看，里面的客家民俗馆集中展示了客家非遗、婚丧嫁娶、过年过节等传统的习俗，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客家民俗文化。有些场景做得还挺逼真的，站在蜡像面前都感觉好像他们会活过来一样，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土围看完之后，我们再移步石围。石围名曰雅凤围，建于清朝的光绪年间。它虽然比福兴围要年轻一些，但是呢，也是一座百年古围屋。雅凤围挑空的砖砌炮角、花岗岩制的大门、防火工装置、精美的木雕石雕，在赣南围屋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雅凤围呢，素有小家碧玉之称，是以长宽约20米的正方形回字形构造。全实木搭建的屋廊共有四层，每层13间。在围屋的天井中还有一口麻石围砌的古井，清澈见底的井水非常的清爽。如今这口水井呢写上了女儿井的名字，想必背后呢应该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吧。跟福兴围一样，围屋一层的房间呢都非常值得一看。在雅凤围的内部还建有24节气展示馆，将农耕文化、客家民俗文化和24节气相融合，用声光电的形式进行展示，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客家人在过节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热闹景象。实际上雅溪村落的先人古时是居住在金陵，因金陵战乱沿江而上择地楼溪，也就是今天的雅溪楼，之后呢就在这里定居。陈氏祠堂是雅溪陈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地方，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是红白喜事，族人们就会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距离祠堂不远处呢还有一间雅溪书院，里面呢收藏着许多的名著和古典书籍，喜欢书籍的小伙伴呢一定会爱上这里。漫步在雅溪古村当中，空气呢也被古朴和书香交织着，既接地气又尽显优雅，似乎听起来非常的矛盾，但说实话这真的是大江的感受。如果你去了就能够理解我这种感觉。在土围和石围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客家文化的展品和介绍，而在雅溪古村其实还有一处农耕文化展示馆，馆内呢也介绍了很多农耕的工具，有些是我们小时候熟悉的，有些久远到可能根本没有见过，为我们了解农耕文明呢也是增添了不少的趣味。大道造物雅溪文化创意品集市呢也是比较值得一逛的，在这里呢可以淘到不少好玩的东西，如果喜欢汉服的话呢还可以租一套汉服，穿着在雅溪古村内漫步，穿越雅溪的古今。如果喜欢雅溪的宁静和古朴，还可以住下来，更好地融入这里的生活。古村内的民宿条件还是不错的，环境也很好。雅溪古村逛完之后呢，我们就前往下一站天龙山。天龙山这个名字

听起来非常的霸气，胜境天龙山客家长寿谷，这里呢可是赣州的首个网红景区。天龙山呢也是一个武侠文化和禅修文化相融合的景区，而且呢光看名字应该可以感受到这里跟天龙八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来到天龙山景区门前，可以看到高塔上苍劲有力的天龙山三个字，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胜境天龙山客家长寿谷的牌坊前。穿过这座牌坊似乎就进入了胜境，进入景区之后呢，视野豁然开朗，平静的湖面、翠绿的树木、绵延的山脉组成了美丽的画卷。我们漫步在湖边，又或是走上湖中心的木质栈道，这里的花草美得让我们不忍心打扰，于是呢，我们也是情不自禁地安静了下来，说话呢非常的轻声低语，细细的、静静地去品味这胜境的舒适。景区内其实有很多关于天龙八部的元素，比如说游人们可以进入墨碗金巴小酌一杯啊，体验峡谷柔情，也可以进入曼陀山庄穿越时空，跟神仙姐姐一起闯荡江湖，更可以在南北擂台身临其境，以武会友，感受义薄云天。如果你是一个金庸迷的话呢，一定会喜欢上这里。另一个地方天龙山寺也是这里不可或缺的一笔。明朝万历六年，由开明贤达人士曾茂达在天龙山的主峰上创建了天龙山寺，有高僧住持，法术精湛，因此呢香火极为的旺盛，闻名百里。天龙山的山顶呢就是天龙山寺的所在地，进入寺庙首先看到的就是钟楼和鼓楼。我们在雅溪古村游玩的时候遇到的游客不算多，觉得非常的安静，而在天龙山寺却觉得非常的热闹，因为这里有很多前来朝拜的信徒，而且大多呢都是广东来的。接着往里走，穿过大雄宝殿涉级而上，有一方一圆两栋建筑，颇有天圆地方的意境。方的这座建筑呢是正觉堂，通体金色，在天龙山的山顶熠熠生辉，站在正觉堂前可以俯瞰整个天龙山，秀美的景色尽收眼底。天龙山寺的历史悠久，历代呢均有名士慕名前往题名刻碑。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登山揽胜，在此留下了四季不凋青春色，人杰地灵出英豪的千古佳句。天龙山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其实也是因为天龙山整座山峰位于犹如莲花瓣的群峰中央，山顶险峰突起，怪石峥嵘，三面悬崖峭壁，为西南面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顶，远眺山势险峻，就像是巨龙昂首欲飞，故此命名天龙山。从山体的形态上来看呢，天龙山像巨龙。另外呢，这里还有关于龙的传说。传说此山形成之前呢是汪洋一片，后来因为东海龙王之女恋上了天龙村的一个穷小伙，爱得死去活来不肯回宫，龙王大怒，便派一龙子带上虾兵蟹将来捉拿龙女回宫。不曾想这段坚贞的爱情感动了玉皇大帝，玉帝出面进行了调停，还赐给了穷小伙很多的金银财宝。东海龙王无奈下令退海300里，于是龙女便留在了天龙山侧，也就是现在的阿婆吉雄峰。在天龙山寺的旁边呢，还有一座玻璃桥，在桥面上呢，也可以欣赏到天龙山的景色。而且这个透明的玻璃桥面能让游客享受惊险刺激之感，当然恐高的小伙伴还是不要尝试了，不要问大江怎么知道的。说了这么多，终于最后我们来到了小伙伴的村子沙坝仔啊。小伙伴告诉我们，他们村现在已经成为了江西省4A级的乡村旅游点，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客家风情、秀美的生态环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逐渐复兴。原本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收入较低的沙坝仔，如今随着发展旅游业，年轻人呢也都回来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大幅提高，沙坝仔处处皆风景，美景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沙坝仔的神农文化园，我们可以在神农和七仙的传说中了解到农耕文化，深厚的农耕文化和浓郁的田园风情也让我们体验了一场穿越千年的时空之旅。沙坝仔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互映衬，独具风韵，漫步在七星湖畔，慢行慢游慢活的休闲氛围，处处彰显着世外桃源般的新村之美。在沙坝仔还可以四季有果摘，全年无空档。在黄埔村的越秀四季生态果园，初春桑葚紫红，盛夏蓝莓上市，夏秋葡萄成熟，冬春草莓飘香，四季轮回，勾动游客的味蕾。这个时节呢，也是恰好是草莓的季节，我们又是饱饱的美餐一顿。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去小伙伴家干饭了啊！小伙伴是客家人，所以他家的美食呢也颇具客家风格，而且恰逢过年，家里最不缺的就是美食。非遗客家擂茶、酿豆腐、特色猪血，还有独具姚家风味的油浸肉、墨斋、艾米果、糍粑、豆粑、烫皮等小吃呢，也是香脆可口。

0: 如果你们是自己来呢，大江也在这里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全友宾馆的最美全南宴。像之前挺火的华农兄弟，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华农兄弟呢，就是全南人，他们养殖竹鼠的地方呢也在这里，因此到了全南，怎么能不尝一尝网红的竹鼠肉呢？全友宾馆的红巴山竹鼠非常的好吃，第一眼看到竹鼠的四肢和尾巴，说实话有一点点怕怕的，但是尝了一口之后呢，就会爱上。它的口感呢，有一点点像猪脚，非常的好吃。瑶香油浸肉呢，肥而不腻，女生们也不用怕会肥腻，一块块油浸肉就像布丁一样的 Q 弹。全南客家熏鸡也是一种古老的客家民俗手工技艺，非常值得一试。那如果觉得都是肉，吃得比较油腻的话，一定要试一试这一道紫姜拌豆角，会给你的口腔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清新体验。
1: 重庆，一座神奇的城市，有着中国火锅之都的美誉，其特色美食火锅更是享誉全国。那么，重庆特色美食有哪些？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来看看重庆必吃美食推荐吧。
0: 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每次回家都会要经过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嘉陵江大桥。还记得夏天那种江风吹过的感觉啊，配上一瓶山城啤酒是再好不过了。而汽车驶过嘉陵江桥，就到了朝天门广场。说是广场，但其实朝天门就是一个码头，两江三山尽收眼底，可是要比人民广场、天安门广场漂亮得多。在朝天门乘坐游船，可以同时欣赏到长江和嘉陵江的美景。相信大家还记得当年大诗人李白就是在这巴蜀之地写下了许多关于巴蜀山水的诗。这半岛型的地理优势也使古时候的重庆人选择了在这里建立码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码头，三条遮天蔽日的山脉，两条波涛汹涌的大江，才未能阻挡这座城市的发展，反而造就了一座独具特色世界闻名的山城。不过和人人推崇的两江夜景不一样，我最喜欢的是白天来朝天门码头，特别是找个大晴天，晒着太阳站在游轮的围栏边上看长江，看对岸的山和房子，然后听着游船发动机的轰隆声发呆，时间过了多久都不知道。而且天气晴朗的时候，每坐到长江嘉陵江交融并流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两江交汇的奇景。长江江水的水流浑厚，嘉陵江的江水则比较清澈，它们汇聚在一起后奔腾流向长江主流河道，那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壮观。经过多少时

0: 两江游的线路航线大约是20公里，从朝天门码头出发到黄花园大桥，然后掉头到两江交汇处。一路上可以看到许多在电影里出现的长江大桥、朝天门大桥等，有时就从一座熟悉的桥下穿过，还会经过我们最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洪崖洞。白天的水上也是门庭若市、人声鼎沸的，但是习惯了山城的悠闲之后，真的是会爱上重庆这充满人情味的热闹。有时候真的会想一冲动回门口换一张开往三峡的船票，朝发百里城，一路坐到武汉。其实时间充裕的话，是非常值得体验一次三峡游的，因为游轮有很多班次，基本上买了船票就可以等待上船了。三峡游轮、观光游船和去洋人街的渡轮都从这里出发，广场上也到处都有兜售船票的售票点，非常方便。不过我最常买的还是朝天门码头开到洋人街的航线，这是一条室内的航线，差不多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另一个重庆当地人常去的旅游景点。
1: 自己看了阳光下，我穿梭在人群。
0: 其实我第一次去洋人街的时候，我以为那里是充满着异国风情的浪漫街道，但到了才发现完全不是。洋人街其实是个游乐场，里面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曾经有人批评洋人街，说是一个劣质廉价的游乐场，各式各样的简易建筑堆积在那里，不中不西，街口还修了一段打引号的万里长城，真是有点让人忍俊不禁。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游乐场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另类的营销，有着这个时代的俗、荒诞和娱乐至死的感觉。这里有一种破败感，人不会像欢乐谷、迪士尼

0: 是你那么多那么嘈杂，所以可以悠闲地享受各个游玩项目。每个人来这里都是寻求自己的快乐。这里到处都是欧式的建筑，而且有的房子是倒着建造的，就好像脱离了地心引力一样。有的建筑涂上了鲜艳的涂鸦，即使是平庸的小楼也会着力刻画一些别具特色的细节。而且由于洋人街游乐场面积很大，可以坐索道、游船还有美食城，所以玩一天下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压力特别大时，我常常到游乐场东门的卡丁车俱乐部开卡丁车，一路在荒凉宽阔的大跑道上狂飙，感觉是非常的爽。而且洋人街的娱乐和餐饮都是非常的廉价，无论坐什么车，在洋人街上逛一圈都只用掏1块钱，索道5块钱就可以坐老远。大排档的饮食是四处开花，满街都有烧烤摊，烟熏火烤的也无所谓，景区管理自成体系，城管是不会来的。不过说到吃，洋人街也不尽都是千篇一律的路边小吃，这里的烤鱼和长馒头是远近闻名。每次来这里，同事都会给我捎上一句话，你去了记得买几个馒头和面包回来，早上下稀饭。所以久而久之，在我的印象中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去洋人街就是要买美心馒头和美心面包的，不然跑那么远就白去了。其实所谓的洋人街就像我们的重庆火锅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能下锅，什么鬼屋啊、海盗船、云霄飞车之类的应有尽有，而且特别的别具一格。别问为什么，你去了就知道了。不过说到重庆火锅，自从电影《火锅英雄》上映以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网友都表示想来重庆吃洞子火锅，坐川楼的轻轨。
1: 所以当火锅与防空洞结合的时候，都产生了重庆最有特色的火锅店洞子火锅。火锅店开在防空洞里头，又好吃又好耍，那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哟。眼睛
2: 真正的十八伏梯天夏季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涨货。
0: 但其实重庆防空洞才不是用来吃火锅那么简单，这里就让历史老师揭阳上线一下，为大家科普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防空工程。相信大家都记得那段重庆抗日的历史，也正是那个时候全市修建了大约110万平方米的防空洞，他们在地下横七竖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之城，支撑重庆挺过了日军飞机轰炸的艰难岁月，而如今又成了现代人娱乐纳凉的好场所。2006年夏天，因为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本来就有火炉支撑的它是持续高温了2个月，因此政府就特地开放了41个防空洞来给市民纳凉避暑。随着防空洞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地下商场、地下火锅店以及旅馆也就应运而生，所以在又凉快又有历史感的防空洞吃火锅迅速的就走红了。不过在这儿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一下，在这里吃火锅就一定要吃老火锅，那种隔着几千公里我都能感觉到牛油火锅的香味儿。新鲜的毛肚在滚烫的老火锅翻滚，牙签肉、贡菜、圆子等越老越有吃头。而且最正宗的就是现在已经成为网红的九宫格火锅，但虽说是网红，其实大部分外地人还是不知道套个井字的栅栏在中间到底是个什么用处。其实这个九宫格主要的功能是区别温度，每个格子的火候是不一样的，所以适合涮不同的食物。记住最中间的格子涮熟的最快的菜，像毛肚、鸭肠这些，旁边的角格则依次类推，用来焖需要长时间煮的菜。那说到这儿，在节目最后我一定要向大家带来我的重磅推荐，虽然很多人可能不太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坚决安利，那就是重庆大大小小的火锅店、烧烤店里都有的烤脑花。很多人可能吃不来脑花这个东西啊，特别是很多女孩子，每次一听到我说烤脑花就掩饰不住一股怕怕的神情。但其实你一旦吃了重庆的烤脑花之后，你就会对这种东西根本恨不起来。重庆我吃过最好的脑花就是九村烤脑花，还是本地人带我去的，生意真的是好到爆啊。 总而言之，在重庆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或者是没装修的。

的店，里面的东西说不定非常好吃，旁边也说不定还有叫卖花生姜和绿豆汤的，可以来一碗，凉粉超冰，辣椒够劲，吃在重庆你还能体会到重庆人那种与众不同的江湖气，男的豪爽，女的利索，个个都是英雄豪杰。拼桌吃饭的陌生人马上就可以撸起袖子划拳，我第一次划拳就是一个重庆老大哥教的，这种江湖气和市井气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的重庆情节。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何洁 Kill the Flowers、 苏建信爱会痛的忘记不会、白举纲回下钩上、吉克隽逸妈妈的星星。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Data speaks。
0: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五位，林宥嘉《怪情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2周共有吴宣仪、单依纯、何洁、汪苏泷、林宥嘉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鹿晗《队长的一天》发布后迅速在各大电台热播，在我们本周的榜单荣膺第四名。周深凭借《如你随行》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何洁。

姐的全新单曲《Kill the Flowers》作为其个人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曲目。这首歌曲以极具冲击力的高音与激昂的鼓点为核心，通过炸裂的声场传递出对美的伪饰挑战，鼓励人们不要被刻板的审美所束缚，强调自我本能的美学释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2位。

0: 歌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实验元素，人声与编曲的强烈共振感营造出燃烧般的氛围。来自何洁 Kill the Flowers。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信的爱会痛的忘记不会，这是一首融合抒情与摇滚元素的歌曲，展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突破与情感的深度表达。信的歌曲呢，打破流行音乐的常规节奏，以钢琴独奏引入，伴随信的低音浅唱，逐渐叠加吉他与鼓点，最终爆发为高亢的摇滚呐喊。新歌上榜第二周，来到第19位。
1: 你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举纲第五张个人专辑《荒野爱人》的先行曲《回下沟上》。歌曲融合了摇滚与电子元素，歌词通过大量的意象和隐喻表达对现实困难破局的渴望。音乐上采用摇滚基底，结合电子编曲，副歌部分以高亢的声线展现爆发力，被大家形容为白磷属性。歌曲结构层次分明，戏剧性的旋律展现出音乐剧般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7位。

这个夏天一起进入小白的世界，直面成长爆裂，寻找野蛮生长的自己吧。来自白举纲，麾下钩上。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妈妈的星星》，这是吉克隽逸在37岁生日当天发行的新歌，同时作为《太阳的女儿》巡演成都站的首唱曲目。歌曲以彝族文化“不要怕”，也就是阿鲁吉精神为内核，歌词“时间先让我长大，再让我变成小孩”等意象，表达吉克隽逸对母爱的感恩与对生命轮回的思考。歌曲尾声的彝语山歌段落，通过吉克隽逸与母亲早年的摇篮歌曲录音为复调交织，构建跨越时空的对话。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任素汐《马可爱亲爱的你》啊，卢靖姗《没那么简单》，阿吉泰组合马威，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掰兔撇清关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

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素汐、马可爱合唱的《亲爱的你》啊。国际儿童节是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全球性节日，在呼吁社会关注儿童权益，倡导平等友爱的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欢乐安全的成长环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二人合作的这首歌揭示了家庭暴力、成长隐痛等社会现实。歌词：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而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则象征着冲破困境的儿童的勇气。

0: 透过二人的歌声，好像看到了孩子们被托举出黑暗的一个个瞬间。如果能给孩子们带去一点点光芒，孩子的未来就有希望，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有爱。来自任素汐、马可爱的《亲爱的你》啊。我们继续来听卢靖姗重新演绎的经典作品《没那么简单》。卢靖姗温柔的嗓音搭配经典的旋律，让我们想起曾经在每个夜晚 emo 的自己。卢靖姗以她的口吻温柔坚定地表述人生途径里关于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孤独感，也别放弃对生活的信念。
1: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

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在音乐中感受到力量。来自卢靖姗的《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吉泰组合演唱的《马威》。这首歌曲以大凉山的自然风光与彝族文化的灵感来源，将摇滚元素与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被描述为用摇滚之灵魂点燃的温热情歌。歌词中融入狮子山、索马花等意象，呈现出对乡土情怀的浪漫表达。阿吉泰组合当中的吉子古且曾经有个个人的情感经历，谱写成了网络的热门单曲《阿依莫》为先例。这种将生活体验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创作形式，或为马威的情感张力提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各位，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这首歌啊，是乐队纪念成立20周年推出的首支单曲，以温暖治愈系的旋律和充满信念感的歌词，传递乐队与各位乐迷朋友们共同成长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走过这20年，旅行团乐队与每一位朋友共同享受创作的纯粹，也彼此陪伴走出低谷与不安的时期，无忧无惧，倾力在说，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走向下一个路口。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

每一个鼓点都敲碎枷锁，每一句歌词都划清界限。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By Two 的《撇清关系》。By Two 组合延续了组合性标志的双声线的演绎风格，以失恋苦涩情歌为基调，歌词描绘了分手后的痛苦与纠结，传递出与过往情感切割、自我重生的内核。歌曲融合电子节奏与抒情旋律，被很多人认为用鼓点敲碎情感枷锁的治愈系风格情歌。原以为鼓起勇气能抓住什么，却只换来破碎的名字飘散风中。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好啦，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样。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晚安暖城，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欢迎坠入慵懒的音乐秘境，接下来这首 Lost in Paradise， 王若琳以低沉醇厚又松弛的唱腔搭配浪漫旋律，将迷失在天堂的慵懒与沉醉娓娓道来，仿佛置身于复古酒馆，每一句都裹着温柔暖意，让紧绷的心瞬间松弛。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这首由单依纯带来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旋律轻快，节奏感十足，清新难忘。常石磊的词曲创作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无限魅力，

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与阳光。这首《奔跑吧》是综艺同名主题曲，由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等嘉宾联袂献唱。此曲满溢阳光朝气，旋律轻快明朗，将并肩向前的热血与默契揉进音符。快来一起解锁这份活力吧。

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来自黄坤和芝麻妈奇的歌曲《为什么》，情感细腻，节奏明快，诉说着爱情的矛盾与纠结，柔和了民谣与流。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晚安，暖城，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即将要听到的歌曲由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无印良品带来，虽然他们已经在2000年的时候解散了，但是他们的歌曲却依旧经典。身边这首歌由李宗盛和余光中填词，风格很俏皮，但是又很温暖，让人听后过耳不忘。同时他们十分健康，并富青春气息的面孔，令人有种邻家大男孩的友善感觉，这个优点为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歌迷。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保留原词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使歌曲更具时代感，

Catch a Dream 是一首充满童趣与梦想的歌曲，方大同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纯真与美好完美地融入旋律之中。

我们之间是伍思凯的一首歌，歌曲描绘了两个人在感情中的矛盾和迷惘，歌词中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青春洋溢的歌曲《渐暖》，感受时代少年团的青春活力与正能量。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那份久违的激情与梦想。

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接下来请大家收听孙燕姿演唱的这首歌曲《彩虹》。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是爱时代少年团组合演唱的《亲亲爱》，细腻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歌曲旋律，描绘了一幅暖冬好心情。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青青田园系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的节奏欢快，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歌曲中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生活的美好。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那个泛白的那个，那就是石英。还有就是对面它有石灰矿，石灰是配釉的，啊，那个瓷土矿、石油矿、石英矿、水源，就是这沿这个冲沟的东西两侧，大概一个半径是个300米的范围，就是咱们所有个瓷窑的制瓷原料，都是在这个集中分布。
1: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

0: 薄，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插器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1: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们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装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叠烧，这个是咱们北方来的技术。这个窑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成匣钵柱，上面搭的那种挑石，以后就形成这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它因为它能通风嘛。
0: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瓷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瓷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1: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首先你看像我拿的这个瓜楞罐，它这个釉啊，它这个器型，再一个是这个斗笠碗，它就是跟那个喝茶的这种茶器，它里面有的是壁花纹，你看一道一道的壁花纹。其他的这种碗里面它是没有这种纹饰的，它只是在这个斗笠碗上装饰有这种壁花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那这个，我们叫小叉，它是你看是个连口，它有个喇叭的这个组，跟那个高字碑很像。
0: 斗笠碗、瓜楞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浅浮雕饰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地址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作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在对中原文化的研习上，西夏人并不满足于烧造一方温润的白瓷或模仿一种器物的形制，他们更提笔蘸墨，开启了一场对中原文明核心精神的积极叩问与主动汲取。这卷徐徐展开的佛经，出土自贺兰山东麓 西夏陵。

0: 西北约20公里的拜斯沟方塔，通篇由西夏文写就，虽不是特意创作的书法作品，但其笔势连绵顿挫，布局疏密有致，宛若银钩，飘若痉挛的草书气韵扑面而来。再比如这块出自西夏陵7号陵碑亭遗址的残碑，用楷书西夏文镌刻的念诗二字，其中诗字反映出中原的诗歌文化已经影响至西夏。这充分表明西夏人不仅在汉字基础上创制了文字，还接纳汉字书法艺术化为己用，更意味着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人风骨，已深深融入了西夏的文化血脉。
1: 我们要说有一个汉字文化圈的话，那么西夏字呢也是汉字文化圈里面的啊，也是受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的影响的啊，造出来这个文字啊。实际上在西夏陵中间，你看那些西夏陵的那个碑刻啊，也有汉文的碑刻，也有西夏文的碑刻啊，甚至有一些碑，比如说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他碑啊，这个碑啊，它就是个夏汉合璧碑啊，它的碑阳是西夏文啊，碑阴呢是汉文啊。像这种合璧文字的出现啊，那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体现，反映当时民族文化交融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啊。
0: 奉行儒佛并重的西夏王朝，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精髓，以儒家思想构建官僚机构，推行科举制度，并将仁政、孝道等理念以律令的形式推向社会各阶层。
1: 天圣改旧，新定律令啊，这本书呢是一共有20万字啊，涉及到西夏社会的方方面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它是西夏研究的一个百科全书啊。
0: 立于中原文明的肩膀上，西夏编纂了一套系统性法典《天圣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圣律令》，以西夏文字印行，其体系完备，内容广泛，囊括20卷1461条律法，事无巨细地对西夏秩序、社会伦理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规范。
1: 比如说，在《天圣律令》中间，就是第一卷的这个，他专门列了一个门叫“不孝顺门”啊，意思说这个啊，子女对自己的这个就是长辈啊，比如说对他们不尊重啊，处罚是很严重的啊，顶嘴、辱骂等等啊，甚至很严重的要绞杀等等。所以西夏对孝特别重视啊，这个孝文化呢，实际上对维护社会稳定啊，它的作用很大啊。所以整个社会呢，都去倡导这个孝心啊。
0: 仔细阅读《天圣律令》里关于孝治仁政的内容，再联系到西夏陵出土的刻有“仁厚”等字眼的残碑，可以发现西夏对中原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共鸣。其中对孟子的推崇便是一个极具时代洞察力的选择。在宋代之前，孟子还只是普通的诸子学说之一，但到了北宋后期，以其南宋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孟子推崇至儒家核心经典的地位，这就是学术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运动。而西夏几乎同步于这场思想变革。
1: 你看北宋它流行什么东西啊，西夏呢也是跟风了啊。比如说这个孟子在宋代很流行啊，那西夏人呢也是认真的去学习孟子啊。这个是西夏人用西夏语翻译的这个孟子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西夏文的孟子传那里，还有一部13经注说中间的孟子啊。所以光西夏文的孟子就有3种啊，那就表明孟子这本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啊。
0: 中原文人士大夫们热议的话题很快也会出现在西夏的议场和学堂。用西夏文这套独特的字符，西夏人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译介工程。

0: 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原律法、佛教典籍被系统地翻译为西夏文字。如此倾注力量译介汉文经典，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清晰的自我定位。他们希望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被视为中华文明正统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西夏陵的文官石像生身上也得到印证。这类石雕形体尺度接近真人，形象端肃，最具识别度的是其头戴幞头等文官服饰要素，将文官形象立于陵园仪仗序列，与唐宋皇家陵寝礼制一脉相承。这种视觉化表达意在向唐宋文官体系致敬，向中原儒学根脉靠拢。典籍的翻译与思想的追随只是这种深刻文化自觉的一个方面，社会形态的转变则点明了其更深层的原因。西夏陵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两类动物形象令人瞩目，铜牛与石马。牛强烈关联着田间耕作、阡陌运输等农业生产与生活，马则是草原长距离交通、军政动员、畜牧传统不可或缺的要素。当这两类动物形象以高规格随葬品的形式进入西夏贵族陵寝的语境，其指向显而易见，西夏人对农耕与畜牧均十分重视，也反映出西夏社会经历了从偏重游牧狩猎向学习中原农耕体系的转变，并形成农牧并重的复合型结构。这种现象在西夏陵之外还有更多线索。
1: 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位农夫右手扶犁，左手扬鞭，驱赶着两头健壮的耕牛在田垄间奋力劳作。这幅牛耕图描绘的正是当时西夏社会最为深刻的变革。这件普通的农具象征着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在西夏的土地上扎根。西夏人从马背跃入田埂，从游牧走向农耕，从帐居迁入城邑。当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融，会诞生出怎样一幅鲜活的图景呢？随着他们掌控河西走廊，处理于东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的西夏人，又会将哪些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呢？
0: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咽喉要道，一度掌控住这条繁华商路节点的西夏人，深知商贸流通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于是开始仿效中原王朝，铸造属于自己的钱币。在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中，既有西夏文钱币，也有汉文钱币。西夏文的钱币与北宋钱币相仿，均为方孔圆形年号钱。这些钱币如同商贸的活水，不仅在西夏境内流通，更随着往来的商队流向四方，让西夏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十字路口，而是成为东西方财富与文化的融汇之地，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受益者。河西走廊的西端，敦煌莫高窟目睹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也保留下西夏时期的印记。第61窟的甬道曾经过西夏人重修，并在墙壁绘制了赤圣光佛图。赤圣光佛坐于车上，车后龙旗飘展，九曜星神簇拥四周，画面上部彩云缭绕，28星宿神像与黄道12宫图像排布云间，展现出西夏时期的艺术新貌。第一

0: 248窟东壁门北侧会有几位男性供养人，他们身着窄袖衫、腰束带、垂蝶蟹，双手合十捧花，被认定为西夏武官形象。像这样的西夏人物像，在莫高窟东南约100公里处的榆林窟还能看到更多。这是榆林窟第29窟，前壁门两侧的供养人群像，可谓西夏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写照。其左侧以西夏国师党项族高僧为首，他盘坐于方形须弥座上，头戴山形云履冠，身披袈裟。紧随其后的三人身着西夏武官装束，仪容英武威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随行童子，其头顶秃发，反映出西夏特有的风俗。门右侧的群像同样精彩，一名比丘尼引领在前，后面跟随的六人体态修长，面庞丰润，既显雍容华贵，又不失挺拔健美。乍看之下，仿佛一列西夏贵族女子正迈步缓缓走来。在中国古代，衣冠从来不止于蔽体御寒之用，更是礼制文明的具象表达。宋代大儒朱熹有言，蒙童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正揭示了服饰在礼仪教化中的重要意义。曾经衣皮毛是畜牧的党项族，在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往来中，在中原礼法规范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了效仿中原的衣冠体系。在榆林窟第3窟的壁画中，有一幅宏大的51面千手千眼观音金变图，生动展现了西夏社会冶铁酿酒等多幅生产劳作场景，直接印证了西夏人从游牧骑射走向农耕定居的进程。在冶铁场景中，只见一座高大的立柜式风箱，将画面一分为二。风箱左侧匠人赤膊而坐，一手用力拉动风箱，一手添柴加火。风箱两侧的活动木板可交替开合，持续输送着富含氧气的风流。越过风箱，但见两名铁匠相对而立，高举的铁锤即将落下，我们仿佛能听见叮当作响的锻打声。生动鲜活的冶铁图似乎在向人们诉说，正是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艺、专注的匠心，造就了名动天下的西夏铁器。而在西夏陵6号陵中，就曾出土一柄西夏铁剑，虽通体锈蚀，局部剥落，但整体器形仍可辨识。这柄铁剑的出土，为文献中屡被称道的西夏刀剑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参照，亦使西夏重视军备兵器制造，并逐步形成自身技术体系的一个具体切口。在壁画的酿酒场景中，一位西夏妇人蹲坐灶前，悉心照看炉火，身旁摆放的高足碗、酒壶和木桶似乎也在等待美酒出锅芳香四溢的那一刻。他的同伴倚着塔式蒸馏器举杯相邀，仿佛刚刚品尝过酿酒，眉眼间满是对佳酿的赞叹。这传神的一幕为研究我国烧酒技术产生的年代提供了有力佐证。庙堂宝像、楼阁雕饰、灶间烟火，丰富多姿的西夏壁画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西夏从宫廷到市井的生活百态。它们以最直观的形象告诉着我们，当年的西夏是如何以兼收并蓄之姿 以中原为师，就将辽、金、吐蕃、回鹘、西域乃至更遥远地区的文明潮流融于一身。
1: 应该说，它是在整体的中原艺术的框架下，把各种艺术的精华放到里面去，并形成了自身的一个特色哈。如果从壁画的角度来看呢，它形成了一个以线描为主、以复彩为辅的这样一个形态的一个结构。
0: 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榆林窟第二窟水月观音图下方，第三窟普贤殿左侧，以及临近的东迁佛洞第二窟壁画中，都出现了同一主题的内容——玄奘取经图。这三处相距不远的石窟，不约而同地描绘着相似场景：风尘仆仆的唐僧玄奘虔诚礼拜，猴脸人身的孙悟空牵马相随。通过这幅早于吴承恩西游记300多年的图像，我们确信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早已在包括西夏在内的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并逐渐从历史走向艺术，从现实变为神话。
1: 我想这恰恰体现出中原文化和西夏文化一种互通的一个性质。你想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这个不同的民族之间是相互流传着的哈，是为大家共同所拥有的，而且更这种流传更多是一个文化积淀的一个结果。
0: 地处东西交流要冲的西夏，不仅是中原文化的追随者、学习者，更是中原先进技术的实践者与对外传播者。目前已发现了众多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其中12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文佛经《吉祥辩智口》和《本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之一。研究者认为，活字印刷术这样的伟大发明向欧亚大陆腹地传播的过程中，西夏曾扮演了关键角色。西夏林中高大的灵塔，精巧的建筑构建，贺兰山下被拂去岁月尘埃的苏峪口瓷窑，以繁复而庄重、陌生又亲切的西夏文书写的华夏经典，石窟内栩栩如生、斑斓古雅的壁画，将这些历史遗留的拼图一一拼合，一条逐渐清晰的文明轨迹浮现于我们眼前。西夏这个雄踞于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曾在文明融合的征程中由表及里、由外至内兼收并蓄、步履不停。贺兰山下的西夏陵曾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无人能辨识。如今经过多年考古发掘与科学保护，它正以世界文化遗产的全新面貌重回大众的视野。西夏陵承载党项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也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无论是历史上作为政权的西夏，还是今日文化意义上的西夏，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在中华文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浪花，每一种文化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党项人创立的西夏政权虽然存续仅仅约200年，却以其斑斓的色彩与旺盛的生命力，在民族融合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大地的广袤疆域是各民族携手开拓、共同守护的家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是千百年来不同文化交流融合、共生共荣的结晶。正如黄河、长江，一路有众多支流汇入，兼收并蓄，汇聚磅礴之力，奔涌出波澜壮阔、浩浩荡荡的万千气象。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7月2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7月29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

0: 和12.3%。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
0: 此外，同步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目录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
1: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当前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对相关货物创新查验模式、助力外贸进出口发展等相关情况。
2: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相关高端原材料、中间品、仪器设备等商品通常需要真空包装、防光防尘、恒温储存等严苛的存储和运输条件。如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箱查验，极易导致货物性能受损、品质下降等。针对已通过风险评估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进口商品，将符合条件原本需要在口岸查验的货物调整至目的地企业的无尘车间查验。新模式下，将原本需要3至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的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受到企业的广泛好评。
2: 对于尚未取得高新技术资质的中小企业和新设企业，推动建立地方政府评价推荐机制。对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高校等，只要向海关提出相关需求，海关实行门到门、点对点服务，全力支持相关单位的业务需求和长远发展。
1: 昨天，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布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集中推出6项创新成果，持续强化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保障。
4: 发布会上，海南公布的6项创新案例覆盖2线口岸管理、零关税货物征管、检验检疫、联防联控等领域。据了解，这批案例有很多是在国内率先探索的创新做法，经过了封关实践检验，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做出了示范。
5: 每项案例围绕全岛封关运作核心需求、部省联动、省市县协同、整合政策落地、监管流程、服务体系、安全治理等多重要素，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制度集成创新。
4: 通过落地智慧海关监管、优化零关税货物计税规则等创新举措，海南自贸港通关效率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大幅降低。自去年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海南共有93家享惠主体申报进口零关税货物34.37亿元，通关时间压缩20%，通关成本下降50%。目前，海南自贸港已累计形成23批188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其中43项成果已向全国推广。
1: 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邮政业发展“15五”规划发布会。国家邮政局发言人表示，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全球性邮政快递枢纽加速成型。
0: 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到2030年，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将达110个。
1: 在昨天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目前已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
0: 形成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网络， 为地方优势产业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服务。
6: 我局指导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重点围绕县域特色产业和外贸轻工产业，构建覆盖全国主要小商品、快消商品集聚区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网络。例如，我们在浙江义乌小商品、江苏丹阳眼镜、江西景德镇陶瓷、河北霸州家具等特色产业集群所在地，都布局了知识产权快维中心，实现了外观设计专利快速授权，纠纷当地解决，维权当地完成，有效遏制了产业集群内的侵权假冒行为。
1: 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施行，目前一系列配套法规和措施正在准备中。
0: 外卖食品安全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日前，广东珠海市金湾区探索打造全链条网络餐饮治理体系，首批28家商户试点推出2026年度餐饮外卖放心消费承诺商家标识。
4: 最近，珠海消费者点外卖时发现，部分店铺的主页里有了新的标识，2026年度餐饮外卖放心消费承诺商家。点击商铺头像，消费者即可查看后厨实时监控画面，从食材处理到出餐全过程一目了然，
7: 看得到这个店家的后厨的一些实时的监控，所以呢，就会感觉到比较放心。而且收到了那个快餐的时候，它上面还有这个店家专属的标签。
4: 实际上，这些商家的监控画面不仅向消费者开放，还同步接入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监控系统。依托 AI 技术，管理后台可对后厨操作进行智能监测和自动抓拍，执法人员可实时掌握隐患情况，实现从预警到监管再到执法的闭环管理。目前，名厨监管举措已在5大商圈开展试点，未来将进一步在全区餐饮企业中推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0: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减碳转型持续提速，传统钢厂如何从源头上破解高碳瓶颈呢？
0: 在我们身后大屏上的这个装置就是氢基树炉，它重塑传统冶炼路径，以氢气部分或完全替代碳，作为铁矿石还原剂与燃料，通过氢气实现铁矿石脱氧，让河北张家口一家钢企达成近零碳冶炼。
1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张家口河钢集团张轩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使用氢冶金代替了碳冶金。

0: 斤。我所在的地方就是青基树炉，可以生产55万吨的直接还原铁，直接减碳呢可以达到80万吨。
1: 传统钢铁厂区多见煤灰飞扬、钢渣堆积，而该企业园区道路规整、绿树环绕。工作人员表示，企业摆脱煤炭炼铁模式，厂区核心百余米高的青基树炉成为绿色转型标志性设施。记者现场看到，青基树炉进料位置原有的吹煤口更换为大型供气管道。
0: 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氢进来的地方是吗？
2: 对对，它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咱们的树炉反应器，
0: 啊，
2: 那个里面的铁矿石接触，发生直接还原反应，铁由氧化物变成的单质铁。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氢冶金项目已稳定运行3年，工艺气体利用率提升至99%，金属化率稳定保持在94.6%以上，一级品率达100%。记者在氢基树炉上方看到一座大型金属球体，工作人员介绍，该设备为蒸汽包，容纳炼铁产生的余热蒸汽。通过蒸汽包完成余热回收与储能，结合蒸汽温度、压力分级供给发电机组，让余热和水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
3: 上半年发电量553万千瓦时，外购电降低了90余万元，凝结水的回收51.6万立方米。
4: 青基树炉为钢铁企业探索出绿色转型的路径。六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5: 其中明确钢铁行业刚性能效目标，并从政策层面持续推动钢铁行业低碳技术改造。
6: 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针对钢铁行业设定刚性能效目标，到2028年底，钢铁行业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在原有30%基础上再提升20个百分点，达到5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
7: 单清单两标准一数据系统，我们又发布了80项技术清单，其实就是给企业去推荐我们行业里边比较就是成熟的、适用的这个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
6: 所谓三清单、两标准、一数据系统，是钢铁极致能效工程的核心支撑框架。三类清单覆盖节能降碳技术、工程服务商、配套扶持政策；两项标准划定能效对标依据，配套能效数据系统，助力企业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专家介绍，此前为期3年的钢铁行业极致能效工程已顺利收官，全国共有143家钢企参与能效标杆创建培育。3年累计节约标准煤超2400万吨，折合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以上。在此基础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3年攻坚行动力度再度升级，推动包括钢铁在内的9大高耗能行业，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2氧化碳2亿吨以上。
4: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曾一度困在守着好山水兜里无余钱的矛盾里，村民们日复一日默默守护着绿水青山，但生态价值却无法计量，难以兑现。
5: 为此，当地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为整片山林建立生态台账，推出专属绿色存折。小小的绿色存折破解了生态好难增收的发展难题。
8: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护林员杨秀广和村民们穿梭山间，捕植野樱桃、武当玉兰等树种，丰富黔金丝猴的口粮。过去当地村民谋生只能依靠伐木，粗放的砍树营生仅能勉强糊口，山林植被持续遭到破坏，生态保护与百姓生计陷入双重困境。
9: 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8: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正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核心堵点。过去各部门生态数据分散割裂，山林耕地权属模糊不清，区域生态家底无从摸清，价值核算更是无从下手。为打通转化瓶颈，当地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 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0: 确权建档。
1: 我们是一家一家的这个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接，先把每片山林每块耕地的清晰确权给山水上了户口，加底模型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公司的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石氧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这个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啊，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0: 在此基础上搭建专业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平台，细化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的绿色存折。
2: 量化生态价值，建立生态积分，让村民们的互绿付出了有了数字凭证。但是新的难题又来了，积分存进存折又该如何流通兑现呢？
3: 这本装满生态价值的绿色存折，怎样才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一场打通生态价值变现渠道的深度机制探索就此展开。
0: 据介绍，生态信用属于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各大金融机构缺少生态积分授信的政策依据，普遍不敢放贷、不愿放贷，致使大量生态积分只能停留在账面数字，无法落地变现。
1: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0: 柳江华带领转化团队找到江口信用社交流对接，随后又和铜仁市各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积分细则、风险防控进行研讨，建立了一套生态融资指数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各家银行就有了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原本沉睡的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账户内村民们积累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梵净山脚下的民宿经营者胡大林，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积攒下200多生态积分，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的低息贷款，完成了小院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随着林业碳汇、生态补偿等交易渠道陆续打通，更多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如今，梵净山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森林覆盖率保持在97%。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绿色经济占比过半。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3: 记者从喀什海关获悉，昨天新疆喀什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货运包机试航成功，依托即到即放通关模式，出口货物1小时45分即可直达塔什干，全程运输时间较以往压缩78%。待货运量稳定后，该线路将转为常态化运营。
2: 昨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3: 国家林草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

0: 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吗？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昨晚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
12: 随着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顺利点火升空，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第50次发射任务。下面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座被誉为探月新母港、空间站建造母港、行星探测母港的发射场，在50次腾飞中解码这座现代化航天港的能力跃升之路。
13: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场。2016年6月25号，长征7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拉开了这座新一代航天发射场的问天序章。从第一次到第50次，文昌航天发射场串起了中国航天多次历史性突破。在这里送出天和、问天、梦天三舱以及10艘天舟货运飞船，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让中国人拥有了自主建造的太空家园。嫦娥5号、嫦娥6号两度奔月，分别实现我国首次月面采样返回、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天问1号从这里启程，一次性完成火星绕落巡。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套自主可控、成熟可靠的测发体系。
14: 50次发射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在这个过程中，发射场的整个测试发射体系在不断向好，发射能力显著提升。比如，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火箭测试周期，火箭垂直总装前的准备时间优化到3天，个别系统测试时间由3天缩减至1天，从而提高了发射效率。通过发射场拓展建设，由最初的双工位到现在的3工位，火箭测试厂房由2座变4座，现在可满足4件同时在场测试条件。火箭型号从2型到6型，年发射量从首飞年的2发到去年首次突破10发，形成了高稳定常态化的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更高密度发射能力。
13: 据悉，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还将执行嫦娥7号重大任务，未来发射场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
11: 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在贵州开幕，参会各方聚焦推进素质教育等4大领域系列合作。
15: 开幕式上，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2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

0: 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
1: AI 技术飞速普及，科技企业跨界招录文科生成为新趋势，文科专业迎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2: 文科素养叠加 AI 技能成为求职的新优势，不少高校文科生主动跨界学习，适配市场新需求，解锁全新的就业赛道。
0: 在招聘会上，记者观察到人工智能等科技公司的岗位比较火热，其中也有一些人文社科背景的同学积极应聘。其中一位同学告诉记者，身边有不少文科生也正在学编程，希望能将自身的人文素养与 AI 技能相结合。
3: 刚才去了一个档案类的一个企业，他在做这个档案整理或档案收集的过程中，现在更偏向于你有一定的 AI 能力来提高你的这个档案整理的效率。
4: 我觉得文科生有更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然后对于产品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与人际的理解，然后有利于他开发出一款更符合市场化的一个软件或者产品。
0: 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让人文学科或其他学科加 AI 技术的复合能力，成为一些学生努力的方向，也成为企业招聘时的重要考量维度。
5: 我们观察到今年我们人文学院、社科学院、马院包括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的进展情况都要快于我去年的同期。我们经常讲人工智能时代，更要讲人文，要讲人文精神，讲人文素养，更要凸显人的价值。我们相信啊，随着这个新的业态、新的岗位不断的涌现，文科的同学会在新岗位、新赛道发挥新的独特的作用。
1: AI 技术快速发展，不止理工科人才受到欢迎，人文素养扎实的文科背景从业者正在 AI 产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2: 在产品设计、模型训练等环节，文科生的共情力、审美力、感知力补足技术短板，为人工智能注入温暖与关怀。
0: 人文学科背景的刘浩衍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设计 AI 陪伴类产品。因为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刘浩衍对老年人的情感陪伴需求有真切的体会。他和团队为老年人开发了一只玩具鹦鹉，这只玩具鹦鹉不仅可以正常交互，它还会说方言、演唱戏曲，同时具备紧急呼叫功能，适应老年人的爱好和需求。
6: 你去感知这些能力的时候，以一种人文、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扎根、去体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获得真正好的用户体验。
0: 刘浩衍观察到，在模型需要进行文学性创作或提供情感陪伴的场景中，人文素养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6: 其实在模型训练这一部分，现在也开始招越来越多的像是人文的这样背景的同学，除了说对于算法这些知道，你知道怎么去修正它，你知道车轮是怎么打造的这一部分同学，你也需要有一部分同学知道车的轨迹要通向何方，两个在一起才能够让这个模型落地到生活中。
7: 很多公司在去训这个模型的时候，需要去通过人工的一些给模型的评分去进行强化学习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模型现在要加强某一个垂直细分方向的能力，那么相对应专业的文科生他们所积累的这个审美的能力和对未来的创想的能力，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们整体的比如说模型的效能的这个提升上去。
1: 人工智能快速迭代，重塑各行各业，市场对人才的能力要求悄然改变。
2: 面对 AI 时代的新机遇，高校人才培养不再仅局限于课本理论，而是通过校企联动、跨学科融合、人文素养培育，适配人机协同的全新就业与产业需求。
8: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呢，是我们认为现在前沿的知识既不在教材里边，也不在课程里边，这种前沿的知识很有可能是在行业里边。比方说在杭州，我们的六小龙公司几乎都跟浙大的课程有一对一的配合，比方说是历史问题，那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我们的历史老师一起去用人工智能的视角去探索如何

0: 和去做历史的研究。
1: 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新的生态，需要教学研究机构，需要企业界，要深度融合，不断的迭代，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都要发生新的转变，是要跟企业建立新的这种平台，既学习又要提升自己的技能，同时企业提出的问题要无缝的衔接到这个学校里面，促进学校的这个课题组啊、学生啊去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2: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培养同样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人工智能思维课程，培养人工智能向善、为人所用的思维模式。
3: 是，包括智能向善，包括我们人工智能伦理，包括如何科学安全的运好人工智能工具，以我们所坚守的人文价值。我想这一套东西是不会过时的。
4: 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推出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5: 近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孙文硕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把好消息通过电话告诉给正在外地务工的父母，之后便来到当地的便民服务中心网点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孙文硕从学校发放的资助政策名牌纸上了解到，今年起办理首贷，在异地的家长只需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即可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6: 办理下来了，现在可以自己一个人来这里办理，非常的方便。
5: 据介绍，这个暑期全国多地高校都将组织师生开展资助政策入户捐奖。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七至八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呢，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
11: 不少老年人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12: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13: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 本来就高。

0: 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脑、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1: 专家还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的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者完全没有症状。
2: 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了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
1: 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夏季呢会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
2: 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实用建议。
3: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0: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3: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1: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能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于降火。
2: 那这些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这些做法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3: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0: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啊，不建议出汗过多啊。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啊，就合适。
3: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4: 那如果像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3: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1: 昨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
5: 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10个候选汉字，分别是木、莲、稳、纪、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10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8月28号，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

0: 六，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主办方介绍，到今年，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届，期间众多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参与了年度汉字推荐评选，以年度汉字评选为纽带，通过文化的交流互鉴，搭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1: 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我觉得是心连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除了经济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更需要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个让大家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汉字，了解中华文明。
2: 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展演活动在上海落幕。全国千余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用扎实的唱念作打，在舞台上演绎着中华戏曲的传承故事。
3: 此次展演涵盖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大众熟知的经典剧种，也集中展示藏戏、高甲戏、上党烙子等珍稀稀有剧种。登台亮相的小演员中，既有专业院团后备人才，也有深耕戏曲爱好的校园小票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此次带着18名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普当乡古拉村的孩子们来到了现场。
4: 这群小朋友呢，他们是从一个村级的民间的少儿藏戏队，去年驻村的时候非常有幸能够结识到我们这帮小朋友，一年当中已然是看到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5: 小梅花活动呢，已经第30届了，内容上越发的丰富了。
6: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迎来中国德比，老将丁俊晖对阵赵新彤，最终赵新彤以6-2的大比分战胜了丁俊晖，晋级8强。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
2: 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3: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

0: 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
2: 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
0: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源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交通与物流方面，日本邮政公司暂停了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的窗口业务，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司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的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
2: 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1: 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2: 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2: 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
2: 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

0: 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
1: 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0: 太元早。
3: 新宇、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最近我国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都比较频繁啊，具体情况如何呢？
3: 说到这个降雨哈，我们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降雨主要是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那么降雨呢分布的也是比较零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像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部，再到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还有广西、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地，将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那么到了明天呢，黑龙江中北部这一带的降雨啊会明显加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对于这一带区域来说，由于正好是处在冷暖碰撞交汇的区域啊，下雨的同时，很多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了。那么除此之外，明天像四川东部这里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最近很多地方都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哈，那未来这样的桑拿天还会发展增多吗？
3: 的确哈，最近很多地方闷热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哈。我们来看一下呢，未来一周的时间呢，我们国家其实高温的地方不在少数，而且像是重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桑拿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杭州，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或超过40度，再加上湿度比较高，天气感觉啊会非常的酷热。其实对于杭州来说呢，进入到本世纪才开始有了40度。以上的酷热，尤其是进入到2010年之后，这种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啊，是变得越来越多。那么面对这样的酷热天气呢，我们一定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如果平常有头晕、乏力、意识障碍、体温过高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1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通辽多云转阴，28到37度。兰州阴转阵雨，20到28度。 西安小雨，25到35度。

0: 成都大雨，22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3到33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小雨转晴，27到36度。郑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泰州晴，27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赵慧山，原名谢涤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伊克昭盟的解放、建设与发展奉献了诸多心力。作为伊克昭盟盟委第三任书记，他在草原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足迹，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今天我们就讲述解放与拓荒，赵慧山在伊克昭盟奋斗记事。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13年11月4日，赵慧山出生于山西省新县田家窑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聪慧好学的他，深知知识的力量，怀揣着改变命运、救国救民的朴素理想，一心向学。1931年，他成功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附中，完成初中学业后，又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第三师范学校。系统的师范教育不仅让他积累了扎实的学识，更让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目睹了旧中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苦难现实，心中逐渐燃起投身革命、拯救家国的信念。师范毕业后，赵慧山被分配到新州市第五高校任教。在教书育人同时，他始终关注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积极接触进步思潮，为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民族危亡之际，赵慧山毅然放下教鞭，告别校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加入中共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平界游击队。平指的是平遥，而界指的是介休，正式开启革命生涯。同年十月初，组织选派赵慧山进入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系统接受革命理论与军事素养培训。1938年四月，他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在这所革命的摇篮里，他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锤炼了革命意志。同年五月，赵慧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八月，从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友军副作义部从事统战工作，先后担任35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指导员等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团结抗日力量，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此后，赵慧山回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和工作，历任学生总会组织部长、总务科长、副处长等职。在延安的岁月里，他扎根

革命后方，一边深耕理论学习，一边扎实做好组织、后勤等各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1945年夏，赵惠山听从组织安排，前往三边情报部工作。同年年底调至三段地，正式开启在伊克昭盟地区的革命工作。1948年春，他担任中共伊西工委委员，深入草原腹地，紧密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组织群众、筹备武装等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解放伊克昭盟的斗争中。在伊克昭盟解放的关键时期，赵惠山凭借出色的政治素养与谈判能力，肩负起重要使命。1949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派他为全权代表，前往与乌审旗王宫进行谈判。面对复杂的局势与多方利益纠葛，他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与解放大局，耐心宣讲全国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成功达成谈判共识，推动乌审旗和平解放，为伊克昭盟全境解放扫清了重要障碍，为当地各族群众摆脱反动统治，迎来新生活立下汗马功劳。伊克昭盟解放后，赵惠山继续留在当地，投身政权建设与稳定发展工作。1949年十一月，他出任中共伊克昭盟盟委社会部副部长，后又担任盟委秘书长。在新生政权的组建、社会秩序稳定、政策传达落实等工作中，兢兢业业，履职尽责，快速理顺各项工作机制，为伊克昭盟战后恢复与政权巩固筑牢根基。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与群众认可，赵惠山逐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952年，他担任中共伊克昭盟盟委副书记。1955年起，出任伊克昭盟盟委第一书记，成为盟委第三任书记。主政伊克昭盟期间，他始终坚守为各族群众谋幸福的初心，立足当地草原牧区实际，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推动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各项事业发展，深耕民族团结，筑牢草原长治根基，严格执行蒙汉平等、牧区优待、上层团结、群众扎根民族政策，常态化走访各旗蒙古族王公、喇嘛、牧民世家，不搞阶级扩大化，妥善化解蒙汉农牧用地、草场边界历史纠纷，大胆选拔培养蒙古族本地干部，旗苏木基层优先任用少数民族骨干，蒙汉干部混岗搭配交叉任职，打破民族隔阂，推动蒙汉群众混居互助、通婚交融。
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草原游牧传统，不盲目照搬内地农耕模式，保留合理游牧生产秩序，全蒙长期无重大民族矛盾、民族团结局面空前稳固。农牧业改革攻坚，破解沙区温饱难题，稳步推进牧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建设，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不强迫牧民并入合作社，草原游牧与农田农耕分类施策。针对伊蒙风沙大、十年久旱、草场退化问题，率先推行划区轮牧、禁荒休牧、人工种草、改良牲畜品种、引进两种牛羊、淘汰劣质土种牲畜，全蒙牲畜存栏量稳步翻倍。黄河沿岸十大孔对区域，组织群众修淤地坝、挖引水渠、筑防洪沟壑，治理水土流失，动员黄河水利远征军开荒造田、引水灌溉，新增稳产耕地，大幅缓解牧区粮食短缺，规范牧业税征收，对贫困牧民、受灾牧区减免税负，保障牧民基本生计，平稳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打响朱子山煤炭大会战，奠基伊蒙现代工业。1958年起，赵惠山亲自担任朱子山夺煤炼铁会战总指挥，全面拉开伊蒙工业从零起步序幕，统筹乌审、鄂托克、杭锦、达拉特、东胜全旗力量，集结1.2万余名农牧民、机关干部、师生，军事化编组、班排联营，长途奔赴朱子山矿区开荒采煤。会战指挥部设在卡布奇喇嘛庙简陋旧房，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集体化生活，亲自调度粮食、物资、安全、后勤全链条，顶住自治区50万吨任务，伊蒙自家压力冲刺65万吨原煤产量。1959年，牵头成立朱子山矿务局，规范煤矿开采管理，奠定鄂尔多斯煤炭工业百年根基，打通包兰铁路，配套能源通道，让沙漠高原第一次拥有规模化工矿产业，同步建设拉僧庙质检企业，补齐化工短板。西蒙从纯游牧经济迈入农牧工多元发展阶段。沙漠治理加生态保草原，开创北疆治沙先河。响应自治区治沙部署，全盟推进沙漠锁边、草原固沙、风口造林、风沙障建设，治理库布齐茅塑边缘流沙，遏制沙化吞噬草场、农田、道路，坚持牧林平衡，禁止乱砍滥伐、过度垦荒，划定草原禁垦区，山顶造林、山坡种草、沟谷筑坝，首创沙区农牧生态适配模式，守护草原生命线，联动矿区同步防沙，煤矿开采同步预留防风固沙工程，避免工矿开发加剧沙漠扩张。民生基建全面补齐，
改善草原落后面貌，主导东胜城区扩建，苏木嘎查道路修缮，配合包兰铁路通车，打通伊蒙内外交通命脉，结束草原靠驼马运输的历史。新建扩建崎岖中小学、牧区流动学堂，推广蒙汉双语教育，大幅提升草原识字率，修建蒙旗两级卫生院、牧区卫生站，防治鼠疫、布病、牧区常见病，结束缺医少药格局，完善粮食统购统销、牧区物资供应，搭建供销网络，牧民牛羊皮毛稳定外销，生活用品平价下乡，持续清剿残余匪特，打击烟毒泛滥，整治社会治安，彻底根除伊蒙解放前土匪多、特务多、烟枪多乱象。政权治理与干部作风建设，理顺蒙旗苏木三级行政体系，精简机关下沉干部，干部常年下乡驻村，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严肃党内作风，务实不浮夸，结合沙漠牧区实际，不盲目跟风冒进，兼顾发展与民生，开发与保护，平稳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在他的带领下，伊克昭盟积极推进农牧业生产改革，改善生产条件，提升农牧业产能，保障各族群众基本生活，聚焦当地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牵头组建工作专班，推动采煤等产业起步发展，为地区工业奠基，同时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用心化解蒙汉等各民族群众之间的矛盾隔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草原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建设家园。面对解放初期当地匪患残留等问题，他坚决推进剿匪平叛工作，带领干部群众重拳打击匪患，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伊克昭盟逐步从战后百废待兴走向稳步发展。1960年夏，赵惠山调离伊克昭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副部长、内蒙古地质局局长。在新的工作领域，他依旧保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深耕农牧工作与地质矿产工作，为自治区农牧业发展、地质资源勘探与开发尽心尽力。此后他又出任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再次扎根草原牧区，结合锡林郭勒盟实际，推动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后续重返内蒙古地质局，担任局长兼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始终坚守在自治区建设发展的一线，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牧区建设等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离休之后，赵惠山定居呼和浩特，即便离开工作岗位，他依旧心系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始终关注曾经奋斗过的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的建设与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淬炼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地区建设、民族工作、民生发展的征程上勇担重任，为伊克昭盟的解放与发展，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身上坚守信仰，心系群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学习，成为激励草原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解放与拓荒，赵慧山在伊克昭盟奋斗记事，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

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8号晚间的19点多，从东胜区的宜兴花园到铁西的鹤福记饭店，不慎丢失了一把奔驰车的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3747177714 13747177714，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7月29号，正道公司雷锋车队的张师傅捡到了东胜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领取。暖心驿站的位置呢是位于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引擎、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答非读报。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5: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3: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奔走的街坊迎晨光，热浪漫漫赴北疆，剩下的骄阳肆意张扬，出门便是一身的热浪。有人楼宇寻清凉，有人征途不停航，人生恰似绿茵赛场，机遇挑战结伴登场。蒙超淘汰赛号角即将吹响，鄂尔多斯整装远征奔赴锡林郭勒，迎战老对手来登场。昔日交锋历历难忘，此番客场再度较量，酷暑磨砺坚韧的臂膀，赛场比拼胆识和担当，不必畏惧前路的风浪，全力以赴便是荣光。希望奔波的听众心境如常，也希望远征的健儿驰骋赛场。大飞读报正式开场。早间7:38，今天是周四的时间，希望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呢，依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微信公众平台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呢，跟大家聊的是孤独症。孤独症关爱目前正在迎来里程碑式的提质升级。在7月27号前几天呢，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一个事儿。他说呀，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呢，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在残疾人事业专项规划当中单列了专栏。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事儿呢要单独拿出来进行重点的推进。在155期间呢，我们国家将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的早筛诊断、康复提升，还有教康融合等等，将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的孤独症的筛查干预服务的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呢和人口比较集中的一些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养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的特殊教育学校。啊，这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孤独症呢，患者他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做来自星星的孩子。但是现实当中他们的处境呢，则和星星跟这种诗意没有任何关系。孤独症啊，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数据显示说，中国现有的孤独症患者目前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而且呢，目前还在以每年将近20万人的速度来增长，发病率居精神类残疾的首位。这个病啊，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终身性的神经发育障碍，相关的症状和影响往往会伴随患者的一生。加上这个病呢，目前它缺乏根治的手段，需要长期的持续支持，所以说呢，很多有孤独症孩子的家庭啊，往往会带来沉重的经济照顾还有心理的多重负担。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从公共服务层面来构建覆盖孤独症患者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它既是对民生痛点的精准的回应，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题中之意。应该说呀，这些年我们国家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的筛查、康复和教育的政策已经在加速和完善之中。但是孤独症的影响啊，它并不会随着患者的年龄的增长而消减，就是它不是说年龄越大它这个症状越轻了，没有。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小时候需要照顾，长大以后同样需要照顾。你比如说它的托养、它的这个就业、还有社区融入等等等等，这样的需求同样也非常迫切，甚至它有可能比小时候更加尖锐。所以呢，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列入了国家专项规划，正是对现有的关爱支持体系的一种有力的完善和补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着力提高大龄孤独症群体的生活技能还有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这一点在当前应该说是非常的及时。现在呢，社会老龄化加快，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大龄孤独症群体目前正在逐渐的浮现。因为现有的社会支持啊，在患者成年之后呢出现了骤降，这使得他们成年以后的实际需求和帮扶之间就形成了明显的脱节。在这个背景之下，推动大龄孤独症群体的社区生活和就业安置这个事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加强对孤独症等残疾人群体的全生命周期的帮扶，是检验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标尺。而关照好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它既是补足民生短板、提升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同时呢，也将在无形之中缓解社会的生育焦虑，还有后顾之忧。当然，要将规划明确的蓝图变为现实福祉， 让全生命周期关爱尽快的惠及相关的群体和家庭，也离不开足够的配套资源投入，也需要建立面向社会反馈的动态优化机制，确保关爱政策和支持措施要精准而且呢可持续。我们也期待每一位来自星星的孩子都能够拥有从容而尊严的一生，每一段生命都能得到应有的温暖和尊重。

0: 好了，各位，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感谢大家继续的守候和收听。那么这个时段呢，可以将路上的情况及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和大飞来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互动，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大飞读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

0: 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0: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3: 盛夏时节，气温升高，细菌繁殖快。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冰箱不是保鲜的保险箱，凉拌菜、切开的西瓜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隔夜饭菜要充分加热之后再来使用，尽量少吃路边的生冷小吃，出汗多要适当的喝点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清淡饮食，不吃变质食物，守住夏日肠胃健康。

OK，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夺帽节目当中。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一共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是家喻户晓，比如说青春偶像林志颖、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包括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这次演唱会啊，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以后呢，在现场出口那个地方，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在暖新闻客户端呢正在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啊！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所以说它是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有没有感觉到进入这个暑期之后啊，我们所接到的营销电话，各位最近有没有进行这个统计和总结？就是营销电话比平时好像是明显增多了。就拿大飞来讲，我最近呢就是接到了各种关于车辆啊、房子装修这个电话。

化越来越多，有咱们本地的啊，当然外地也有很多。根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进入暑期之后，消费者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到了很多领域，你比如说房产啊、教育啊、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的那头呢，它的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什么标准化呢？你就越来越感觉呢，给你打电话的对面好像听那个声音呢，好像他不是个人。我知道不是骂人啊，就是你听他的声音感觉这好像不像是真人，而是 AI。 没错，现在 AI 的营销电话开始出现了，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或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单个的机器人每天能够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打向全国各地。就这么厉害啊！这是单个机器人。如果说是10个机器人、20个、100个呢？他一天能打多少骚扰电话呢？大众苦营销和骚扰电话久矣，而在 AI 赋能之后，外呼的骚扰电话可谓是变本加厉，效率越高，对话越逼真，对我们的侵扰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首先呢，是它的成本呢变得更低了。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成本呢仅需1毛多钱，意味着更多企业都可能倾向于使用这种推销模式，不用真人了啊，这个成本呢变得更低了，从而增加了外呼骚扰电话的总量。暑期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这就是一个直观的证明。那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效率开始大幅提升。而且呢，普通消费者越来越难以辨别真伪。随着升级版大模型智能体进入外呼领域， AI 电话还能够自动生成话术，实现千人千面的沟通。就是他前一秒给你打，他是这个状态啊，这个话术。然后呢，下一秒跟你打完之后，给下一个这个受到侵扰的用户来打的话，就是变了话术了，话术完全变了，而且状态也不一样了。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它多厉害呀，是不是？真是防不了，由此带来的误导性，它自然也会变得更大。对于 AI 外呼骚扰电话的愈演愈烈之势，社会显然需要有更多的警惕。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产业逻辑它本身就已经是游走在了法律的边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的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这个条例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面说得很清楚。但是你看现在，你说你接这个汽车呀、房产呐、金融保险之类，那电话随时就来。我之前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拒接一切陌生号码，就只要你电话本里面没有存这个号码，他打过来你都拒接。但是后来啊，好多重要的事儿人家联系不到你，就不是骚扰电话，真的是身边有工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人家第一次呢问到你电话号码之后给你打电话，一打打不通。老耽误事儿了，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就把这个又改回来了。换言之，一切未经消费者同意的 AI 外呼电话，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条例里面，理论上它都有违法之嫌。而这样的行为，如果到今天再被技术给加持以后，那么带来的危害势必会进一步放大。另外还要看到什么呢？ AI 技术的介入，它正在蚕食电话治理既有的成果。目前不少 AI 外呼系统它已经配备了一键去标记的功能。什么意思？它可以定期清除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和营销电话等标签。就是你虽然给它已经标了骚扰电话的这个标签，但是它过一段时间会自动清除，它又会出现在你的白名单里面。这意味着过去你依赖号码来标记的拦截手段可能就不顶用了。另外，传统的外呼模式

是他需要提前获取个人信息，但是现在呢 AI 的外呼电话可以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即便你从来没有注册过相关的业务，也有可能被随机命中。这使得通过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来限制骚扰的传统的防范手段也开始被突破了。这种无差别的盲打模式预示着所有人的安宁权都将面临直接威胁。就哪怕你最近保护信息保护的特别好，你也没有登记什么投资项目啊、买房啊、买车等等，他这个电话依然会打过来。综合来看， AI 外呼骚扰电话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模式。任由 AI 无约束地介入外呼领域，最终带来的社会影响必定是弊大于利。同时，这也涉及 AI 应用的伦理底线，它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不妨把 AI 的外呼电话的规范治理作为防范 AI 技术滥用和恶用的典型案例，从源头上要校准 AI 的应用航向，守护好用户不被打扰的安宁权，也让外呼市场回归正途啊！当然这个事儿呢，得需要有关部门的强力的打击和监管了。

你看锦上添花，他就说了，说大飞我是深受其害，骚扰电话过去来电显示都是外地，现在都本地化了，是吧？有时候接起一看本地，接起来一看，接起来一听，哎，这还是骚扰电话。来吧各位，进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